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

0: 通，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0: 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15/5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

0: 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 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 新迈沿着这条黄金水道

0: 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Hello。
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 加掉什么船？
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4: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2: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6: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6: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

伴家中安全。天翼制品，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制品，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研究推进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三北工程建设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
1: 今年前5月，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突破1亿吨，其中江煤外运量超4100万吨。
2: 修订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起实施，约束物业服务行为，破解行业痛点。
1: 乌鲁木齐交管部门提前谋划护航2026年高考。
2: 记述贺蛟龙同志事迹的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出版发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3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发生重特大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排查整治，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增强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穿透性，保持打非治为高压态势，坚决纠治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惩严处非法违法行为，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图纸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行为及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腐败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三管三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融入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健全完善联管联控机制，持续加强跟踪督办和责任倒查，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确保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密切关注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风险，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分析研判，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1: 会议研究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势，发挥新疆资源、区位、产业、政策等优势，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日常

0: 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深化改革攻坚，扩大服务业开放，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服务贸易合作。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环境，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合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研究推进自治区三北工程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科学施策，精准防沙治沙，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质效。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林果、沙区种植、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改善、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要从严抓好项目立项、施工建设、后期管护等全链条管控，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行为，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4件，来信18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4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12件、固废污染11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5批次1283件，重点关注案件95件，其中来电1066件，来信2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今年前五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突破1亿吨，同比增长 4.8%。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煤炭是新疆铁路货运量的压舱石，在1亿吨货运量中，江美外运占到4100多万吨，同比增长 9.1%。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铺画36条跨局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保装方案，提高物流运输效率。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煤炭物流部经理刘梦露：
3: 我们紧盯江煤外运重点项目，动态掌握六大电力企业江煤需求，积极挖掘港口、煤炭前置仓、公转铁项目，扩大江煤外运流向，成功推动了60项煤炭公转铁项目落地实施，涵盖了68个到站，扩大了西南站点流向的装车，促进了江煤外运运量稳中有增，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运力保障。
2: 与此同时，新疆铁路部门聚焦短平快重点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大力实施扩能改造，打通运能瓶颈。前不久，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新增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投用，单日开行客货列车队数增加至30对，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0: 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李全志。
1: 全过程盯控施工组织，倒排工期节点，统筹资源要素，保证工程质量达标，设备设施功能完备。
2: 近日，修订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公布，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实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共9章内容，从多个层面对物业管理活动作出系统规范，进一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即维护业主、物业服务人等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也将助力营造文明团结和谐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吕建华介绍，
4: 首次提出未成立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可以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由居民委员会业主代表组成，作为临时机构承担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物业管理区内的车库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不得只售不租。各相关部门应当配合业主依法安装充电设施，提供便利条件。本次修订明确公共收益属于业主共有，还细化了10条关于物业服务区的禁止行为，比如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擅自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开展经营活动，如有违反，将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3: 除了约束物业服务行为，本次修订也在明确各方责任、破解行业痛点上做了进一步细化完善。吕建华，
4: 细化了公用设备维修养护职责，专业经营单位承担物业管理区内水、电、燃气表等分户计量装置及其以外设备的维修、养护、更新责任及费用。关于前期物业带病已交、房产企业转嫁物业服务企业责任的问题，明确了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3: 据了解，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还将研究制定关于物业招投标管理、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成立指南等相关配套政策，同时加大法规宣传培训力度，确保条例落实到位。
5: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住房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前四个月，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实现双提升。请听报道。
6: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统计显示，1月至4月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202笔，35.15亿元，贷款金额同比增长 41.28%， 提取住房公积金58.25亿元，同比增长 14.96%， 其中首套住房贷款发放占比达 83.66%， 创近五年新高。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房林军表示，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因城施策推出一揽子优化举措，最大的突破就是拆掉了两道墙。
7: 第一道墙呢，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账户壁垒。过去子女买房，父母的公积金都用不上，现在三代人的账户啊可以互通使用了，汇成一个家庭资金池，让沉睡的资金一下子就被激活了。第二道墙呢，是我们公积金只能买房的限制。今年呢，我们将新购住房契税缴纳、老旧小区改造，还有陪读租房都纳入了提取范围，就是要让住房公积金跟着各族群众的实际需求走。
6: 家庭资金池到底帮了多大忙？市民安女士深有体会。
8: 我跟我老公工作时间也不长，我们公积金账户里面的钱也没多少，然后现在要买个房子，首付还差一块，然后一直都挺愁的。没想到公积金新政策下来了，可以提取父母的公积金来交我们的房款，然后这个业务办完很快就打到我们的房款上了，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我特别开心。
6: 租房保障同样力度空前，无房家庭租房提取上限由每月2000元提升至2500元，多子女家庭按实际房租提取上限达5000元，并创新推出陪读租房提取政策。制度的温度也在向城市的新市民延伸，非全日制个体经营及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在提取和贷款权益享受上与在职职工同权同策。房林军介绍，自2025年7月制度实施以来，灵活就业人员实缴人数达2214人，实缴金额1458万元。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合委托银行进楼盘、进企业、进商圈，开展精准的宣传，扩大咱们非公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覆盖面。同时呢，我们会围绕住房的全生命周期，深化公积金在租、购、维、跟各环节的场景适配，重点要向好房子政策倾斜，让公积金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2: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广东省持续推进教育沅江工程，在喀什地区构建了覆盖全学段、全链条立体式教育沅江帮扶体系，让新疆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广东的优质教育资源。请听报道。
9: 在舒福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沅江教师潘康友最近正在给学生教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将岭南音乐与新疆特色音乐融合，创作出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唱的歌曲。六年级学生纳迪热：
10: 以前我上音乐课时很害羞，潘老师一直鼓励我，现在我不仅敢唱歌了，还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
9: 作为沅江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一员，今年已经是潘康友在舒福县任教的第六个年头。潘康友告诉记者，现在自己一家四口都从广州搬到了舒福，妻子在明德小学任教，两个女儿也在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上学。
11: 第一次沅江结束后，我一直牵挂着这里的孩子，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让我下定决心再次回来，看到沅江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9: 近三年时间，广东省累计选派各类沅江教育人才1446名，投入教育沅江资金12.1亿元，实施沅江项目75个，新建及改扩建各类学校及幼儿园155所。去年新建的舒福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引入广东名校团队进行托管式帮扶，打造了全疆首个 AI 赋能校园智慧管理平台，46门选修课百花齐放，用科创教育点亮孩子们的梦想。舒福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高一学生贺振奇：
12: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把机器人搭建起来，并给它写程序，我喜欢这种探索的感觉。
9: 从南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广东省构建起扶智、扶智、扶业的三位一体的育人新格局，为新疆培养出一批批全面发展、心怀家国的时代新人，留下了带不走的师资队伍。
5: 截至目前，由塔里木大学参与研制的塔大胡杨一号卫星在轨运行已满一年。一年来，卫星传回的大量数据在智慧农业、灾害预警、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监测等领域得到应用。请听报道。
6: 在塔里木大学卫星大数据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塔大胡杨一号卫星传回的最新数据。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主任李旭介绍，这些数据将直接服务于棉花、林果的精准灌溉与极端天气预警，
13: 可以实现对异常沙尘天气的一个预警功能，包括气压、风速以及相应的湿度等相关参数的一个监测，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撑，从而实现精准预测。
6: 今年，李旭教授团队根据卫星提供的数据，生成多张南疆地区的风速、温度、气压、空间分布图，为干旱区绿洲生态保护、农业灌溉决策与极端天气预警提供了精准的科学依据。目前，卫星平台数据已应用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监测、突发性洪水预警、河道监测等。塔大胡杨一号卫星项目负责人、塔里木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院长王新鹏表示，后续塔里木大学将继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商业航天企业的产学研用合作，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预计明年将发射第二颗卫星。
14: 第二颗星的这个发射的就是高光谱星，我们可以去通过高光谱来捕捉到它的这个地表信息或者地貌的变化，和我们一号气象星的结合起来用，反应的更全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今年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为高考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

0: 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1: 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各考点门前设置执勤警力，根据考试时间提前一个半小时到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吴帆告诉记者，考点门前道路200米以内是严禁停车区域，接送考生的车辆要即停即走。高考考点周边路段以及河滩路、外环路等快速路重要路段，会安排警力加强疏导。
2: 昆仑铁骑会全员到岗到位，提前疏导早高峰车流，拥堵事故警情一键派单就近铁骑，落实一分钟接警、三分钟抵达处置快返机制。针对考生突发情况，我们会全天候开通高考应考生应急护送通道，如遇到考生求助，就近铁骑会立即给予帮助。
1: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传教育指导大队教导员王琦告诉记者，乌鲁木齐交警还在各考点设立了爱心服务站，提供应急服务保障。
3: 我们在这个考场周边设置了暖心服务台，会有我们给考生提供的这个文具以及呢纸巾、清凉油呀这些东西。
1: 乌鲁木齐交管部门提示，考生如遇证件未带、交通拥堵等意外情况，可向路边执勤交警求助。路边未见执勤交警时，可拨打电话0991-480-1773求助，附近交警会尽快赶到现场提供帮助。
4: 伊犁州深入推进文化润江，夯实基层文化阵地，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5: 在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察布查尔镇法里春社区图书室，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农业科技、文学艺术、政策法规等多个品类，满足各年龄段居民的阅读需求，让书香浸润社区。社区居民华延林经常来这里度过休闲时光。
6: 社区离我们家也挺近的，经常来社区图书室看看书，这个书挺多的，涵盖各个方面。
5: 在伊尼市萨伊布依街道清泉里社区，改造升级后的文体活动中心功能齐全，舞蹈室、乒乓球室、棋牌室等场地一应俱全，成为辖区群众休闲健身、切磋交流的好去处。社区居民穆拉提别克·胡拉穆斯：
7: 我们校区的文体活动的这个场所越来越好了，小区的业主们一起跳舞，一起锻炼。
5: 依托标准化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如今伊犁州各县市的社区、村组不断完善文化活动室、文体广场、图书室等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阅读学习、文体休闲、技能培训等各类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此同时，伊犁州各级文艺团体持续深化文化下乡惠民服务。目前，伊犁州文化馆建立各类文艺团队20个，将专业文艺演出、优秀节目常态化送到乡村社区。伊犁州已实现州县乡村四级文化阵地全覆盖，建成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及乡镇文化站、村社文化服务中心1000余个，配套900多个农家书屋，100万多册藏书下沉基层，构建起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伊犁州文旅局公共服务处处长苟天明：
8: 依托基层文化阵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开展文化下基层文艺汇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广场舞大赛以及群众春晚等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让文化阵地建起来、活起来、用起来。
0: 6月2号，记述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首发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9: 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由知名作家王安润创作，由新疆文化出版社和伊犁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作者通过实地走访并参考官方报道、事迹材料等权威素材，串联起贺蛟龙推荐文旅资源、扎根基层助农增收、奔走一线惠民办事的点滴往事。全书约14万字，采用叙事与评论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呈现身边人口述与大量珍贵细节，系统展现了贺蛟龙镜头之外的真实人生。作者王安润：
10: 贺蛟龙同志扎根人民啊，流量变能量，他是时代的一个骄子，也是学习的榜样，把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展示出来，会给更多的人树立榜样。

0: 新疆文化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沈岩介绍，《纵马雪原一抹红》一书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门店上架销售，同步在新疆文化出版社关联的抖音、京东网上商城、拼多多等平台上线。
1: 后续我们将扎实做好图书的推广发行工作，让这部佳作走进更多的基层群众、青年读者的视野和心田，引导广大读者对标榜样，汲取力量，读懂边疆奋斗的故事，共读新时代新疆蓬勃向上、砥砺奋进的崭新气象。
2: 我区各地自驾营地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给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美好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富蕴县滨河露营地，自驾游客在观赏额尔齐斯河风光之余，在这里休整补给。为确保游客有一个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露营环境，富蕴县住建局安排专人定期对营地及周边区域清扫保洁，同时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河南游客张淑珍：
4: 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整体体验是格外的舒心，充电、用水都非常方便，还有可以看书、看报纸，给我们的旅居生活呢带来了很多便利。
3: 裕民县在露营地和景区停车场建设了充电设施，充足的充电点位满足了新能源车自驾游客的需求。成都游客曹红：
5: 这个三号营地有快充也有慢充，新能源汽车特别方便，到裕民来感觉都非常的好。
3: 在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大营门村同心园公园房车营地内，一锅地道的新疆抓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金黄油亮的米粒搭配鲜嫩多汁的羊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重庆游客周文赞不绝口。
6: 他们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手抓饭，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干净，用水自由，而且还有充电桩，还有吃的喝的，旁边还有那个菜市场，他们对我们游客就像家人一样，非常的好。
3: 大营门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刘刚介绍，这段时间每天都有40多辆自驾车、房车停靠在营地。
7: 每周的二五呢，我们的党员呀、群众呀，自发的我们在这做香喷喷的抓饭，让我们游客呢到哈密不光是感到一种环境的美，更能感受到咱们一种热情。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至4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071.6万吨，同比增长11%，是该口岸历史同期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2: 日前，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财经大学等7所新疆院校入选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标志着新疆在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标准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上取得突破。
8: 6月1号，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羽毛球赛项在亳州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35支代表队、近400名职工代表参赛。此次比赛将持续到6月5号。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度。
8: 阿勒泰多云，16到29度。
2: 塔城小雨转多云，15到31度。
8: 伊宁阴，17到30度。
2: 伯乐阴，20到33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2度。
2: 奎屯阴，20到35度。
8: 石河子阴，22到33度。
2: 昌吉阴，22到32度。
8: 哈密多云，18到36度。
2: 吐鲁番多云，28到42度。
8: 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
2: 阿克苏多云，23到34度。
8: 阿图什阴，21到29度。
2: 喀什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
8: 和田多云，24到32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度。
8: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

0: 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四十余载人生路，二十多年基层情。6月8号至12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民。
1: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2: 10块钱3斤。
1: 便宜一点吧，老板。
2: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1: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2: 哎呀呀，土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3: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4: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3: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4: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3: 早安喀什。

0: Hello， 大家周四早上好。今天早上的开场曲啊，我们很快乐，是不是？大家都要很快乐，真的是。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周四的这一天变得不一样了。
1: 嗯，是的，
0: 是的。那大家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真的，我觉得今天早上因为要坐早高峰出门是比较早的嘛，但是在路上的时候你知道吗，看到那种阳光灿烂的感觉，然后那种微风轻拂的感觉，觉得哇，原来早上这个早点出门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1: 嗯，而且早上的一个气温感觉很舒适。
0: 嗯，非常的舒适。但是有时候就是早上的时候，因为我们起来太早，然后你吃什么其实这个选择起来有点难，就是太早了，你去做饭吧好像这个有点来不及，但是吃什么呢，就是家里其实有很多吃的，但是呢自己去选择到底吃什么的时候还是蛮纠结的。
1: 嗯，没错，
0: 就是到底要去吃什么。那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每天比如说到了中午的时候想一想我今天要吃什么，或者晚上的时候吃什么，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朋友或者家人安排好就是今天吃什么，什么都可以，我觉得我吃什么都很好吃，但是呢让我去选择吃什么的时候，我总是有那种就是左右摇摆，
1: 选择困难症。
0: 对，我到底吃这个呢还是吃这个呢，真的非常的难，在心里会盘算很久。
1: 是的，而且尤其是和朋友在一块，然后每个人可能都说随便，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点
0: 越来越难。
1: 对，怎么这么难呢。然后这个是我一般会提出啊，就是怎么样去克服它。如果说是和朋友在一块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手心手背，我说这个谁是少数就听谁的，如果还抉择不出来那就石头剪刀布。就是
0: 石头剪刀布啊，倒是不错。
1: 对，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真每个人想吃什么，而是随便每个人随便代表一个，这样就是凭天意嘛，石头剪刀布。或者说是在手机上面摇一下骰子，就是每一个代表几，然后骰到几了，那就是去吃哪一个
0: 啊。这倒是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方法。那实在是选择不了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还有呢就是选择什么呢，就比如说到了如果是我今年休假，我到底要到哪里去，就是马上要休假了，但是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决定我到底要去哪里。因为很多的地方我给大家说过了，我特别想去西藏，我特别想去云南，但是今年呢又给了我一个方向，想去这个就是福建呀厦门这一带。
1: 嗯，是，
0: 所以就选择起来就很难。我突然发现啊，原来我也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选择困难症，就是定不下来，但不到最后那一刻好像定不下来我到底是要去怎么去做。
1: 对，这个时候就有的时候就是一冲动，就是哎，突然想去哪儿了，哎，那就去这儿吧。
0: 嗯，可能计划了很久的那个地方，我从没有去。
1: 是，然后在一天之内，然后订好票，然后再慢慢做攻略。其实有的时候就要的是一股劲儿，这股劲儿上来了，哎，刚好这个决定就做下来了。
0: 哎，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就是大家有选择困难症吗？大家都用什么样的方法克服这种选择困难症？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今天这个话题真是很对症，说我的办法就是没得选的时候就定了。
1: 就是一直拖到最后，然后就是毫无选择的时候，那就是这个了。
0: 对，就是这个了，就像吃饭一样，就是小爱说那问朋友的朋友都是随便随便，大家都随便的时候，你好像没有就是人给你拿主意，那只能自己去拿主意。那就是最后那不管是不是心心念念的那家餐厅，但是最后定了那家它就是那家。
1: 是，尤其是我每次去商场吃饭，尤其是东城万达的时候，总觉得想吃的东西比较多，有好几个，然后又定不下来。然后我和家里人有时候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怎么样都好像定不下来到底想吃点什么。然后呢一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石头剪刀布，随便每个人随便代表一个。就是谁赢了，那就哪一个代表赢了，那就去吃什么。
0: 哎，这个方法其实比较好，就是比较直接。我呢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就是说到万达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周围的餐厅全部走一遍，然后哪个今天对感觉了我就进哪家
1: 啊，
0: 就是我
1: 感觉走，
0: 对，凭感觉走，就看到那家的感觉上就是很舒适，或者是人呢也不是那么多也不是那么少，然后你就感觉啊这家不错，那就吃这家。那时候好像不是因为你要吃什么，而是你就跟着感觉走。所以我经常会是那样，就走一圈儿，
1: 凭感觉，
0: 凭感觉。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说话，不会吗？这位听众朋友也给我们说到了一个路面的情况，他说喀什是。

0: 东城从恰江大桥一直到疏勒县第四小学的那条路，由于修路呢占了一条道，有三个红绿灯的路口都是直行借用左边的一条道，相关部门能不能把那个标注清楚。这条呢我们也发给我们相关的部门让来看一看。对，因为这个呢是在修路，它占了一条道，所以呢这时候呢大家就是这个执行的都是借用左边的一条道。这个呢我们也问问什么时候修好，也帮大家来看看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就是通行，正常的来通行。那非常的感谢好好说话不会吗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来反映的这条路况。确实有时候走到路上的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要去怎么走，但是呢就是我们发给相关部门之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就是详细的解答，那什么时候能修好，那这条路现在再去画这个标线，就是有没有必要。
1: 是的，
0: 那这两天也是马上要到高考了，昨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在高考期间呢其实我们有些路是要这个封闭施工的，就是封闭的就是走不了，因为我们在高考期间呢就是考点的附近的路段它是呢就是我们在有按时间就是限时的交通管制。是的，
1: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是哪些路段吧。首先是喀什市的第一中学考试，对利民路、利民路与新丰路的十字路口至利民路与花园路的丁字路口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
0: 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路段就是交通这个管理局，就是喀什地区的各个县的交通管理局其实也给我们都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要提前的来知道路上的情况。那还有哪些路段小 A 也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还有喀什市第三中学、第四中学的考点，对于学府大道和学府大道乔格里大道的十字路口至学府大道的金二路的十字路口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同时喀什市的第五中学考点，对于厦门路与城东大道的十字路口至厦门路与奥林匹克路的丁字路口实行的是双向的交通管制。还有就是喀什市的第二十中学考点，对于滨海路与奥林匹克路的丁字路口至滨海路与城东大道的十字路口实行的是双向的交通管制。还有喀什市第二十六中学考点，对于解放南路与班超路的丁字路口至解放南路与雪莲路的丁字路口实行的是单向的交通管制。还有喀什市第二十八中学的考点，对于园丁路和西域大道的丁字路口至园丁路与利民路的十字路口，天山南路还有天山南路与西域大道的十字路口至天山南路与利民路的十字路口实行的是双向的交通管制。还有喀什市第十小学的考点，对于新民路与西域大道的十字路口至新民路与文化路的十字路口实行的是单向的交通管制。
0: 还有呢喀什市第十二小学的考点，那就是天南路这块双向的管制。那还有呢第三是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的考点，这些考点呢都是管制。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美，
1: 我是小爱。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说大家有选择困难症吗？都用什么样的方法克服这种选择困难症？其实我觉得对于刚才说到了吃的选择困难，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当你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其实也蛮难选择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到了现在刚刚这个工作的学生，就是毕业的大学生啊研究生，就想了我到底要去考公呢，还是我朝着自己的以前规划的就是自己的职业方向走。好像在这个大事上好像也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纠结。
1: 嗯，对，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一边要结合当下的一个实际情况，一边又是跟自己心里预想的一个做斗争。
0: 哎，对，是，我觉得有时候在这种大事上真的会选择困难症的话，不如多听听这个身边的就是自己家人的这种建议。那还有呢，就是高考的时候，比如说填报志愿的时候，你不要说这个高考的学子，就是高考学子的家长们在报专业报志愿的时候真的也会很纠结。就因为那三本书就是大家会就是家长会先来看，那孩子们也会看，来回看，来回翻，就不到最后那一刻要去填报的时候好像都拿不定主意。
1: 是的，而且现在比较好的是可以上网搜索，然后呢还有一些自己想知道的东西都可以在网上快速的找到。
0: 对，是的，但是还是啊，我觉得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属于这样子，就是大概呢心里有方向，但是真正的到了就是我要这个下定决心要报这些志愿的时候，反而心里会打鼓，然后呢就会左右摇摆左右摇摆，那到了最后不得不报的时候不得不填报，那再不填报的话会过时间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才会做最后的决定和孩子一起，是吧？好像经历过的朋友好像都会这样说，说啊，有些大事上真的做抉择也比较难，比如说吃什么呀，或者每天我穿什么衣服，这样的一些小的纠结还好，因为到你出门到你去吃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结果。
1: 是的，或者说是你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穿什么也没关系，怎么样都能出得了门。
0: 对，
1: 但是在人生的大事上

0: 好像更重要一些了。
1: 是的是的，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大家有选择困难症吗？都用什么方法克服的这个选择困难症？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没有办法，没得选的时候就定了，就这样。那同志也说到了说感觉要下雨了呀。我们真的从直播间小爱，你看一下我们的外面，
0: 感觉突然有点阴阴的、
1: 这个、对，但是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舒适，就那种
0: 适合睡觉
1: 特别的舒服，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头你都能感觉到那种那种温柔的风轻轻吹拂的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舒适的。那此刻呢也到了就是我们将要高考学子们将要参加高考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呢也真的作为就是旁观者吧，也真的想要给大家能出上一份力，想要能帮助到大家更多的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会给大家来说一说，比如刚才说到了有些路上可能是一些限行的情况，限时限行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呢就及时的呢做好这个出行的这个规划，比如说6月7号到8号上午的8时12时到30分，就是8点到12时30分，下午的14点到18点的时候，那刚才给大家说到了高考的考点呢，这个会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或者呢是单向的交通管制。
0: 没错。
1: 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身份证忘带的情况，还有呢就是道路事故呀，交通拥堵呀，准考证这些没有带这些情况，可以随时的拨打救助电话0998-2916-122，那这个电话呢是交警指挥中心的电话，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110。
0: 是的，那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将第一时间的全力提供帮助和协助。
1: 是的，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就是一些容易什么呢，就是被忽悠的事情，比如说到了就是有些诈骗呀，或者有些陷阱，那么专门的针对这个高考生和考生的家长，比如说昨天说到了，比如说哎呀这个高考前夕我们有什么样的题，是不是真题，那会和高考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说哎作弊神器。
0: 对，那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考的一些温馨提示，那其中就提到了考生进入到考场安检的时候，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必须在这个视频监控下自行摘除放到台面上，再由监考员实行专项的检查。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对于考生佩戴的眼镜会进行一些查验了。
1: 是的是的，那刚才说到了就是带入考场呢就会构成作弊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到了就是携带佩戴的眼镜，那必须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的摘下，就是放在台面上。还有呢在上海呢，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了考生注意事项，说到了考生佩戴的框架眼镜的应该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
0: 还有福建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去，用不了，传不出去，这也是今年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的智能眼镜的防范。那考务人员也会重点的关注考生佩戴的眼镜的大小还有形状等。
1: 还有内蒙古呀河北啊这些地方也是提示我们的考生，比如说平时生活呀学习呀佩戴的智能眼镜的考生呢，提前呢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那高考呢不受理这个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0: 是的，同时教育部还发布了一些提示，那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是任何的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到考场里面，即构成这个作弊，那高考组织作弊必将受到法律的一个严惩。
1: 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呀、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那参与者呢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这些处罚。
0: 对，我们昨天其实也说到了几个案例，那不管是2020年的这样的组织高考作弊，还是说2024年5月这种替考、有偿替考，那
1: 这样的一些案例，
0: 是的，代替他人这样参加考试的，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1: 是的，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那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个阶段各科的成绩呢是无效的。
0: 没错，而且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到，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受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那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个阶段各科均无成绩，均是无效的。
1: 嗯，是的。而且呢，现在大家要是在各个平台也能看到多部门联合打击涉高考作弊。
0: 嗯，是的。
1: 比如说到了，我们也再给大家来说一说，2026年高考期间的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呢，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呢，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围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那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那加强治安、出行时速、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所以在这几天呢，我们听众朋友啊，要在路上的时候尽量的呢，不要制造任何的噪音。
0: 嗯，
1: 同时呢，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比如说帮助考生，比如说在路上遇到了这个考生突发的紧急情况，
0: 嗯，
1: 是不是我们都义不容辞的伸出这个援助之手？
0: 没错。
1: 所以更多的呢是希望我们的考生在这次考试当中都能就是正常的发挥，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那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这两天呢，其实很多的车主就是在路上行驶的朋友可能也会申请这个爱心送考车。
0: 嗯，对。
1: 嗯，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或者我们的考试的考生们，如果看到这个车上贴有这个爱心送考车的标志的，大家都可以搭乘。
0: 嗯，是。
1: 好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安排。凡事发生必有因。

0: 着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美，
2: 我是小爱。
1: 那此刻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2，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其实今天呢，到这个时间点呢，路上的情况还不错，但是有几条路是相较来说是比较拥堵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早上其实我都没有看到的，就是特别拥堵的一条路，叫迎宾大道。
2: 嗯，是迎宾大道现在有点拥堵。
1: 对，今天是什么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首先呢，是从滨河北路上来的这个丁字路口呢，一路的到了哪里呢？就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这个呢，整体的就是从红绿灯开始就比较拥堵，然后走到上面，走到果园路上来之后呢，一直到这个天元国际酒店的跟前呢，也是现在拥堵的情况。还有呢，乃泽尔巴格镇的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整体的这一条路上，我觉得这一段路都属于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
2: 是的，还有呢，就是利民路，利民路这边主要就是在快要到南达公馆的十字路口这边出现一段拥堵，是这个西向东西南向这个东北这个方向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还有就是在蓝宁路这边在第十八小学这一块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车辆比较大。那另外一边呢，北向南的方向主要就是从蓝宁警务站一直到环江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那和它比较挨得比较近的路段，西北路这边在第十一小学这一块也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主要就是从这个财经家属院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丁香新村的丁字路口。同时在第八小学的这个丁字路口这边也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车辆比较多吧，但是特别特别的短，我觉得应该这一分钟之内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1: 嗯，那还不错，就是还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那还有呢，西域大道的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在晨光一点园这个门口的这个方向呢，稍微的此刻有点拥堵，但是呢，这条路一直走到了哪里呢？就走到了就是南江环球港国际酒店的这个位置当中，就是从东到西的方向，一直呢，到这个我们的应该是帕米尔大道是吗？
2: 月新上海城的这个三岔口这边会有一点点的拥堵。
1: 嗯，其实这个拥堵的距离还蛮长的，就是我觉得早上的时候这块稍微的这么拥堵的情况我觉得比较少见。那今天呢，就是都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去舒服线的路段。
2: 对，还有就是在这个大众翡翠城这边，然后也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帕米尔大道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也是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而且今天帕米尔大道的路况非常非常的不好，可能有两三个堵点，而且它堵的是一段一段的。
1: 对，可以看出来就是在这条路上行驶的车流量呢相较来说是比较多的。
2: 那我觉得更堵的方向是北向南，北向南这边呢会更加拥堵一些。那主要就是从这个红河北路、红河南路这边可能都会有一点拥堵。首先就是红河南路这块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二号加油站的这个地方整条路都是堵的，刚好红河北路、红河南路都是连接在这里的。那还有呢，就是从红河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一直到古墨新村北向南的方向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
1: 其他的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堵的地方是西环路。西环路是从哪里呢？是就是在下马勒巴格镇的这个对向车，叫就是西向

0: 往东的方向，一直过了米兰路，一直呢到了到了苏莱曼小烤肉，就是这个团结路的这个位置，丁字路口都是堵的。整体的，我觉得是，你看，三个红绿灯全部堵通了，就米兰路的丁字路口的红绿灯，加上两边的红绿灯，整个堵通了。所以今天呢，米兰路它虽然是一条比较短的路，但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也比较堵。
1: 是，可能这么一听不知道在哪，其实就是在这个二环路上，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第36中学的十字路口这边，然后开始有点拥堵，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团结路的十字路口这边，会整条路都拥堵的比较长一些，所以说这边可能稍微的要等那么一会儿了。
0: 今天的文化路此刻呢这个路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解放南路今天就是文化路的丁字路口，然后到了这个地面门口，这段路呢稍微的车流量大，有些拥堵。
1: 是，那这边主要是到这个老的这个这块地尾这边呢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拥堵。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二医院这块健康路。健康路呢今天是单向的拥堵，就是东向西的方向。
1: 那总体来说路况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平时可能在农三师学校的十字路口会出现拥堵，那二医院这边呢也会，但今天主要是在三运司的一号小区这一块，那方向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丁字路口天南路的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堵的会稍微的短一些。
0: 今天健康路其实相较来说还是不错的，那么天南路呢今天是不堵的情况，从天南路上来人民东路呢稍微的有些堵，那是人民东路其实今天堵的堵点还比较多。首先呢我们从东向西来看，从世纪大道过来的时候就有点堵，就巴克奇村的这个丁字路口，那到了和人民东路交接的这个地方有点堵，那过了这块之后呢一直堵到了滨河北路的交接处，那过桥呢是比较正常的，到了土曼路的时候又有点堵，就交接处有点堵，然后东向西的方向呢远通大厦的门口堵到了，所以人民东路呢今天相较来说呢就是堵点比较多。
1: 是的，也就是经常我们提到的肺科医院这一边可能会稍微有点拥堵，那还有呢就是从摩天轮这一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财富大厦、远东大厦和天南路的这个丁字路口这里会有一小段的拥堵。
0: 是的，那人民西路呢今天不堵，那这条路呢我们再往后看一看，就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接的地方有点堵，晚高峰的时候我给大家说这个方向的路上的车流量也非常的大，就世纪大道呢西向东，那么喀麦大道呢是东向西，这两个方向的车流量呢其实都属于现在一个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路段，深喀大道呢此刻是东向西的方向稍微有些堵，就在振兴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那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接的这个地方，这条路上呢有点堵。其他的呢，建国路，我们来看看过来之后，建国路今天是西向东的方向，在五洲医院的这个位置，是有些堵。
1: 是，
0: 然后南湖路呢，我们来看看南湖路是南向北的方向，那么是堵在了乐湖广场。
1: 是的，那这边呢应该是老堵点了，平时可能会在恒昌这边南向北红绿灯这里出现一小段的拥堵，从乐湖广场这边开始一直到五洲医院这边会有点拥堵，那同时建国路连接着的深喀大道这边呢也会出现那么一点点的拥堵路段，主要是从花园农贸市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这个红绿灯万达的红绿灯这边会稍微长一点。
0: 是的，是的，那南湖路呢还有就世纪大道南路过来之后呢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就南湖路到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交接处，此刻呢是一个车流量大但是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那过来之后就是南关桥了，世纪大道南路过来，在南关桥上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
1: 对的，那这边十字路口也会稍微的出现点车流量，还有就是昆仑大道三运四物流中心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南关桥的十字路口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拥堵，但是去往疏勒线这边的路段总体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可能在第四十二中学这边会有车流量，但是也不是很多。
0: 是的是的呢。

0: 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去往就是这个疏富县，就疏勒县，去往疏勒县的路上，那么从喀什市的东城到恰江大桥一直到疏勒县的第四小学的这条路上呢，由于修路呢占了一条道，有三个红绿灯的路口都是直行借用左边的一条道、那也说到了说相关部门能不能把这个标线标注清楚呢，这条的信息呢我们也是发给了我们的交警部门，交警部门也说到了说好的，这个我们给转给这个疏勒县的同志们，因为这块呢是他们的辖区，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是等待着就是他们给我们一个回复，然后也给我们来说说这条路什么时候能修好，那修好了之后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呢也就不存在了。那说完了路上的情况呢，我们也快速的来说一说就是近期的天气情况。大家都说哇，外面感觉要下雨了，就是阴天。还有听众朋友说，为什么女生一看到阴天的时候就想要去睡觉呢？就想要去躺在床上舒服。这个也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男生也一样呀。看到天气阴的时候，还有呢，就是下雨的天气的时候，就想要在这个家里睡觉。
1: 是，
0: 确实有。那我们来看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预计呢，6月4号的凌晨，喀什呢，大部将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喀什市的荒地乡、百什克然木乡、疏富县，还有英吉沙县克孜勒乡戈壁、加什县玉带玉克里乡，那么西科尔库勒镇巴楚县的三岔口、沙车县的开心果基地、恰热克镇及山区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局地的阵风呢是11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部分区域呢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是的，4月5号呢各地是多云见晴，那断续有5级左右的一个偏北风，风口风力区域可能达到7到8级，局地是阵风10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5号的夜间至6号各地是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阵雨，其中6号的恰什县、疏富县、巴楚县等地呢部分区域是有中雨，未来3天内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其中5号的叶城县还有这个塔县等部分区域可能有大雨，6号的沙车县包括叶城县的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3度左右。那很多朋友都在问今天会不会下雨，其实我们看到了总体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多云，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0: 对，是一个阴天，但是我们来看了一下今天呢可能是没有雨的，刚才也说到了4号到5号呢各地呢多云见晴，断续有5级的偏北风，那风口风力呢是比较大，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这5号到6号的时候呢会有微到小阵雨，
1: 星期六会多一点下雨的这个
0: 可能性，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呢确实到目前来看呢是阴天，但是呢没有雨，所以呢大家不用再等一场雨。我们也收到了，就是这两天呢其实除了我们可能会迎来一场小雨之外呢，新疆多地呢将迎来强降水，那这个呢我们也来看看大概是哪些地方会有这个强降水吧。预计呢6月5号到9号新疆多地呢尤其是南北疆偏西的部分地区呢将进入强降水时段，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等地部分区域呢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强降水诱发的洪水啊、火啊、坡呀、泥石流这些灾害天气的气象的风险呢是比较高的。
1: 是的，那预报也显示6月5号的白天至9号的白天，伊犁的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还有塔城地区的南部山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和喀什地区的南部、和田地区还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的山区部分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那高山区域呢为雪， 包括伊犁州的霍尔果斯市，还有霍城县、昭苏县，还有特克斯县，还有这个巩留县、尼勒克县、新源县、贺州的阿赫奇乡乌恰镇，还有这个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拜城县。

0: 县、乌石县、喀什地区的叶城县、和田地区的和田县，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县，可能都会有这个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上述区域部分地方呢是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这个降水量达到15至40毫米，并伴有8级左右的一个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是的，是的。那么主要降水的时段呢是伊犁河谷、巴州北部，在5号的夜间到7号的夜间，还有呢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在6号白天到8号白天，还有克州、阿克苏等地呢，在6号的白天到7号的夜间。那上述区域呢，最大的累计降水量呢，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像伊犁州的霍尔果斯、霍城县、昭苏县、特克斯县、巩留县、尼勒克县、新源县，克州的阿合奇县，还有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拜城县等地呢，局地可以超过80毫米。所以新疆气象台也是提示大家，当前的正值旅游旺季，且呢恰逢高考期间，文旅部门呢需要加强景区的安全管理，交管部门呢需要加强道路的交通管控，公众应对及时的来关注气象的预警信息。
0: 嗯，是的。
1: 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持续的收听 FM101.2 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有最新的一些气象方面的相关的信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发布。好的，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来自刘惜君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曲。当然了，大家有喜欢的歌曲或者有想要点播的歌曲，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呢发送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那我们也及时的会把歌曲呢送给我们想要听的朋友。
1: 嗯，是的。
0: 此刻呢到了北京时间的9:51:33，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还有哪些有点拥堵的路段呢。
1: 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农三师学校这边特别特别的堵。
0: 嗯，我们现在也来看了一下。
1: 哦，三运司这边。
0: 三运司啊，农三师农三师学校过来的时候，确实现在还有一段路的是拥堵，就是健康路由东向西的方向。
1: 嗯，对，就是三运司的一号小区这一边，这一侧呢确实一直比较拥堵，像我们刚才说到路况的时候也是在这里会更加堵一点。那前面说到二医院这边不是很堵，那现在连接着这个三运司的小区这一块也出现了车辆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刚好在这个二医院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一边。
0: 嗯，现在呢就是人民东西路的车流量大，但是呢堵点呢可能只有一个地方了，就是世纪大道过来的时候呢和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地方，那就是肺科医院这里，就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堵到了这里。
1: 嗯，
0: 相较来说呢，这一块儿就是早上的时候一直是一个拥堵的情况。那还有呢，就是迎宾大道，迎宾大道啊，今天是好像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从滨河北路过来的这个丁字路口，从这里呢其实滨河北路过来的车流量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呢就已经是非常大了，然后交汇到我们的这个迎宾大道的时候呢，就是属于一个车流量非常大，从这里呢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第一人民医院的家属院这里。
1: 对，那现在主要就是从滨河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一直到第一人民医院的大门口这边会拥堵的严重一些。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行驶在世纪大道上的话，走友谊路和果园路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可以直接避开第一人民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拥堵点，但是在迎宾大道的天元国际酒店这边这一侧南向北的方向可能还是会有一小段的拥堵，不过总体来说会比直接走滨河北路和解放北路这边要好很多。
0: 哎，是的，那么迎宾大道今天啊还有一个堵点，堵的是哪里呢？就是果园路出来之后，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天山东路。那今天呢其实在这条路上呢也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1: 其实就是
0: 现在呢
1: 天元国际酒店这一边，
0: 哎，是的，就是和天山东路交汇，一直好像是一个拥堵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这条路上，那遇到了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其他的路段呢，此刻还真的都属于一个得到了缓解的情况。
1: 嗯，是的，
0: 不是那么的拥堵，而且，相较来说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听众朋友也感觉到的几条路之外，南湖路呢，现在就是在恒昌乐活广场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稍微的有些拥堵，但是我觉得已经是得到了缓解。但是深喀大道的这条路上那振兴北路出来之后东向西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交汇的地方呢依然是一个拥堵的情况。
1: 嗯，没错，
0: 就每天早上的时候，如果从东城那么过来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每天早上的时候这里都有一些的这个拥堵。所以呢我们稍微的从振兴北路绕上去，绕到这个朝阳路来走，走建设路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1: 嗯，对。
0: 那说完了路上的情况，其实我们这两天关注更多的呢就是高考的内容。
1: 嗯，高考内容我们关注的非常多，而且给大家了很多的提示，像高考期间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最大的降低噪音等等。那其实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就是看的人突然就是脑子一惊，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现在就是有这个高压氧舱能够帮助考生大脑充电，其实医生也给到我们一些提示，因为距离高考其实不剩几天了，很多考生会前往这个体验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当中，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自身的压力。但是这个真的有用吗？那使用的时候要遵守哪些医疗规定？

0: 定呢？首先进入到高压氧舱是对身体有条件的，就有要求的，不当的操作可能会伤到耳朵，也有可能会氧气中毒。
1: 嗯，对，在社交媒体上呢，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说，这个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这些相关的宣传。那高压氧舱呢，究竟是真的对考生解压有帮助呢，还是心理的安慰剂？所以说到了不当操作真的会对身体呢有伤害。
0: 嗯，是的。
1: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那么在江西某人民医院的高压氧舱的治疗中心呢，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呢，之前呢通过了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呢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呢特地的前来试一试。
0: 嗯，是。那也有这个主治的医师说到了，高压氧舱的原理其实是在一个高于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的氧气，提供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能够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的一个恢复，主要是用于治疗和缺血，包括缺氧的一些相关疾病的，对于特定的疾病呢是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检的项目、体验的项目。有专家称，进入到氧舱对身体的条件是有明确的要求的，而且操作的流程也非常的严格，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合适。所以说，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作备考神器，那一定要持这个谨慎的态度。
1: 哎，是的，那相关人士也说到了说，气胸啊，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呢以及没有经过控制的高血压的患者是严禁使用高压氧舱的。那不当的操作呢容易引起这个耳膜穿孔，还有鼻窦的气压伤，甚至呢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所以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呢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0: 嗯，对，而且医生也是建议，如果说考生和家长真的觉得有点点这个压力大或者焦虑，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科学的使用一些减压的方式，比如说保证睡眠，那定期的呢运动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都能够有效的疏解压力。但是要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大多数其实都是心理的安慰剂，缺乏实质的一些证据。那与其依赖外物，比如说高压氧舱，哎，这样可以提升记忆力，让自己很清醒，那不如就是好好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养成一个在考试前有一个充足睡眠，包括这个有一个清醒头脑的一个状态。
1: 嗯，是的，是的，所以刚才不是也给到了大家的建议，就是保证睡眠啊，定期的进行有氧的运动，那多去户外走一走。我觉得这几天啊，大家就不要就是死磕自己不会的知识了，这时候呢还是要放松心情，甚至呢我们先把这个书本放一放，是不是到户外呢去做做运动，晒晒太阳，就是来缓解自己的心理的压力。
0: 嗯，
1: 当然了，如果我觉得还是要正视自己，就是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不要逃避，也不要躲避。那有问题了，我们就去重视它、正视它，然后找这个相关的专业的这个医生来给予我们指导。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什么迷信什么所谓的备考神器啊，还有呢就是掉到这个诈骗的陷阱里头，什么作弊神器了，什么这高考这个神题了，这些都不可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Hello， 欢迎回来，现在是10:04:56，大家收听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那今天呢，有我们专家在身边的板块，大家是不是很好奇？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哪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一位，我先给大家说说，是一位非常帅的医生，而且呢，我像这个我们这位医生呢，也是今天给我们科普的内容，我相信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那我们先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打声招呼，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穆扎帕尔乌索尔医生。很高兴在此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眼睛的一些问题。
0: 对，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关于眼睛方面的，比如说近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青少年儿童的这个近视的防控，还有呢，就是我们老年人比较关注到的一些眼疾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想要我们的专家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呢，发送到我们两个听友群当中，那我们的专家呢都会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吧，就是大家好像都觉得这个近视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普遍，那也是我们好像经常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近视呢它不是一下就得了近视，它呢

0: 这肯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穆主任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近视？
1: 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学习压力的增大，我们身边呢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成为了小眼镜。之前就有个段子形容近视眼：三米外六亲不认，五米外雌雄不辨，十米外人畜不分。这是一个调侃的段子啊，大家听一乐就行了。近视不仅影响孩子视力健康，还可能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及未来职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0: 嗯，是的，你看近视。
1: 第一点，我就从什么是近视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内容。近视就是不戴眼镜等辅助工具下，五米外平行光线进入眼睛后，焦点落在了视网膜前而非视网膜上，从而造成远处的物体模糊不清。近视的造成因素有多种多样，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生活习惯等。有关研究表明，同等条件下与父母都不近视的孩子相比较，父母中一方近视的孩子发生近视的概率高 2.1 倍，父母双方都近视的孩子发生近视的概率高 4.9 倍。但这也只是概率，如果后天眼睛保护不当，不成为近视眼也是有可能的。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不良读写姿势都有可能增加近视的风险。若没有有效的干预，将影响当代和未来人口的质量。未来我国在航天航空、精密制造、军事等行业领域符合视力要求的劳动力将面临巨大缺口，直接威胁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大家不要以为近视是个很小的问题，其实它会对小孩、会对家庭、会对未来小孩的职业都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一个损伤。
0: 嗯，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什么是近视呢，那么怎样判断自己得了近视呢？其实这个好像不是自己去说的，就刚才有一个说不戴眼镜的这些辅助工具下，五米外平行光线进入眼睛之后呢，焦点落在了视网膜前，就是看东西呢模糊不清。但是呢，我觉得莫扎帕医生就是我们说到了看东西模糊不清，真的，他我觉得有时候他不一定是近视。
1: 对，其实呢，近视只是有一个我们屈光不正里面的一个类型。
0: 对，你真的就是你看东西不清楚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啊，在这我就是近视了。
1: 因为小朋友目前近视发生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我们统称为屈光不正。主要是包括近视、散光、远视这几类。
0: 嗯，对。
1: 但是包含像眼光远视的话，我们小朋友的近视的概率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一般是以近视戴眼镜这个为切入点，所以我们会科普近视的内容会比较多。
0: 哎，但是呢，不是因为你看东西模糊了，它就是这个近视，自己给自己这个判断一定是什么呢？如果孩子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找我们专业的医生，叫穆扎帕尔医生，你们带到这里来，让专业的医生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否则的话，你是就是自行的去判断他就是近视，那这时候可能对孩子的这个视力会造成一些就是很长时间的一个伤害，因为你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纠正。
1: 对
0: 对，那我们也看看来说说怎么样判断呢自己他就是近视。
1: 当孩子反映看近清楚、看远模糊，或家长观察到孩子有眯眼视物、频繁眨眼、习惯性揉眼、皱眉、歪头视物等现象时，我们就可以询问孩子你是否有看这种不清楚啊，或者应及时带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眼科检查。可选择通过散瞳验光查清远视储备，检查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做出精准判断。如果确诊为近视，应遵从医嘱进行科学的干预和矫正。散瞳验光是使用药物让人眼的睫状肌放松下来，让验光更准确。散瞳期间，孩子会有视镜模糊、畏光等症状，在药物作用消除后，模糊感和畏光的感觉就会消失。散瞳需要在专业眼科和视光医生检查的医嘱后才能进行，切勿自行散瞳。
0: 嗯，是的，大家一定要专业的医生那里去，就是进行专业的检查。
1: 对了，主持人还有一个就关于散瞳验光的问题呢，我想再给听众朋友们再科普一下。 因为小朋友的眼睛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他的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呢跟成年人是不相同的。
0: 嗯嗯。
1: 所以呢我们会在一般是在14周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会进行一个散瞳验光。但是每每当我在临床门诊工作的时候，给家长说要散瞳验光，要把瞳孔用药物放大的时候，家长都会有一些顾虑。
0: 对，他们怕什么呢？
1: 怕这个药物使用以后会对孩子眼睛造成一些损伤。或者
0: 这会有损伤吗？
1: 其实这个药物只是一个暂时性的，
0: 嗯，
1: 通过它的一个药物的使用呢，让睫状肌这个调节能力使用药物把它放松，让它变大，人为的，所以它大了以后呢，就会看远的东西不清楚，那个光线在阳光大的时候进入眼睛会比较畏光，所以家长用完这个药以后又折返回来说，医生，我的孩子眼睛会相当不舒服，但是提前我们也会说，但是我们不用这个药物给孩子散瞳检查的话，最后得出的度数会不精确，
0: 哎，
1: 会一些偏差，这就会造成后期佩戴眼镜度数的时候
0: 它不准确。
1: 对，就像你上街买衣服，买了一身不合身的衣服，穿上去以后会有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要在临床上对孩子进行一个精确的一个验光，保证他以后佩戴矫正那个眼镜能矫正一个最佳的视力。
0: 对，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不要担心，散瞳呢它是暂时的，它对眼睛没有什么损伤，但是你散完瞳之后，比如说我从这个检查室出来，然后从医院出来之后，你有不舒服的感觉，看不清东西，
1: 暂时，
0: 我觉得这是暂时的，就是都是就是没有什么损伤。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哇，这是一出来怎么比之前还要看不清，
1: 所以家长会有些顾虑，所以
0: 对对对，不要担心，
1: 这就是个番外题外话，给听众们在讲解一下。
0: 会有不舒服，这个还有呢，近视了一定要戴眼镜吗？是戴什么样的眼镜比较好？
1: 确定已经近视呢，要去专业的机构检查和矫治。一般近视度数75度以上的，或裸眼视力低于4.9，建议佩戴合适的眼镜。对于75度以下的，可以在有要求的时候佩戴眼镜。是否或长期佩戴来预防近视或者控制近视增长，需结合专业检查后，由专业的视光师或技师来决定。
0: 那不是之前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了，说你看你是那时候我是100度的近视，说你要不戴眼镜的话会越来越深的，所以必须要戴眼镜。但是我一直坚持到了，就是自己就是看不太清楚。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有点像一个幸存者偏差的一个概念。因为现在那个小孩子的那个学业压力呢，不比当年要好，因为他们会这个，我在临床上询问家长的时候，孩子们的那个作息时间都会比较晚，甚至比一些成年人都要晚，而且像那种电子屏的使用时间的时长也会长，所以呢，虽然度数低，很多家长在临床上，医生，我孩子的度数比较低，能不能先就是需要的时候戴，不需要的时候不戴呢？但是我会根据他这个度数的结果，还有小孩像角膜曲率、眼轴等长度的这些综合检查，然后再询问一下孩子一些用眼的习惯和生活作息，我会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像用眼习惯保持的比较良好，有固定的户外活动的小朋友，我会建议他度数低的话，在有需求的时候戴，矫正一些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或定期3至6个月来复查一下，看一下他这个
0: 有没有增长。
1: 对，增长的话，我们可以继续一个适当的观察。要是度数超过75度或再往上的小朋友，裸眼视力呢比较低，但是他不戴眼镜呢，第一会影响他在课堂上面的一个学习的情况，第二呢，也会增加他这个那个近视的一个加深。因为小朋友的眼睛呢是跟他的身体一样，他是个会成长的一个器官，不及时给他矫正的话，他有可能度数会增加的过快。
0: 尤其是就是年龄段比较小的朋友，
1: 对，
0: 他是确实因为他在长大，他的眼睛也正慢慢趋于成熟。
1: 对，
0: 这个确实。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听的最多的，那时候为什么选择不戴眼镜呢？就是大家说你长期戴那个眼镜，眼睛的这个去掉眼镜之后，你的眼睛看人就不正常，然后别人看你呢也觉得怪怪的，所以为了美，那时候真的就是一直拖着不戴眼镜。那到底长期戴眼镜，它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就是有些家长或者一些 患者会跟我说，就是长期戴眼镜眼睛会变凸嘛。
0: 会吗？我觉得好像会。就是那种
1: 这个问题呢、

0: 哦，这眼睛变凸的原因是近视，近视度数增加，眼轴增长，使眼睛看起来突出。变凸的不是长期戴眼镜引起的。
1: 哦，
0: 发现戴上眼镜后眼睛看上去有些变形，是因为我们的近视镜片存在一定的像的一个缩小作用引起的。在这儿我再拓展说一下，像这个眼轴增长啊这个概念啊，其实很多家长对这个眼轴增长呢就是有点不理解。眼轴呢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眼睛那个个子。
1: 哦，就是
0: 对它呢是每个年龄段或者成年以后呢，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在统计学范围有个正常的一个数值。
1: 哦，每个人其实也不太一样。
0: 对，但是普遍的呢，我们国人的话一般都是在24毫米左右，成年以后。因为眼轴呢是一个我们在近视防控当中必须检查一个项目。因为眼轴增长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病理性近视或者高度近视。
1: 哦，
0: 是眼睛变长以后呢，所以在人的视觉上面看起来它就会变凸。
1: 嗯，就是怪怪的，真的就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朋友，大家有发现，就把眼镜摘掉之后，你看他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他的眼睛不是那么正常。
0: 对，会凸出来，所以感觉感官上面会让人哎。你的眼睛怎么很奇怪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然后镜片呢一般我们都是一个凸透镜的一个设计，所以它会有一定的缩小作用，所以你戴上眼镜以后，本来眼睛不灵不灵很大的美女戴上眼镜以后就变得有点小，自己看着感觉不舒服。
1: 对，
0: 所以就会选择不戴眼镜。
1: 那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他们为了好看，然后呢就是经常戴这个隐形眼镜。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不是和这个戴这个外部的就是框架眼镜是一样的呢？
0: 这个是一样的。它会因为隐形眼镜我们是直接接触在我们的角膜，就是我们黑眼珠上面
1: 啊，
0: 所以它有个顶点效应，所以它的度数呢你配起来的时候会比框架眼镜会稍微低一点，但是还是要去专业的机构配置。
1: 哦，对，也不要自行的就是自己去佩戴。
0: 隐形眼镜呢对一些爱美人士或者有一些工作需求的人士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对它的佩戴呢也要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再讲一个题外话，经常我在临床上面我会碰到一些病人戴一些隐形眼镜取不出来的问题。
1: 哦，取不出来。
0: 对，
1: 他怎么就取不出来了呢？
0: 因为现在有些隐形眼镜呢是日抛或者月抛，它会设计呢是比较柔软，通气，那个透气性会比较好。所以像有些患者呢就忘取了或者揉眼睛啦，或者取出来以后他不确定有没有取出来的那些情况的时候呢，他就会过来。当患者你们发现自己觉得没有取出来的时候，不要强行的揉眼睛或者用一些他所谓的镊子之类的去夹，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角膜的损伤，然后用力揉眼睛呢会对眼睛局部的压力有变化，所以呢请及时就医，在专业医生的
1: 指导下
0: 给你们有的话探查，有的话会给你们取出来的。
1: 对，就是说不要自己说这个到底出来了没有呢，就暴力的去取。
0: 对对，经常会看到有些患者暴力的取，会对他的这个角膜上皮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使这个痛感会比较增加。
1: 哎，是的是的，本来眼睛就近视了就不太舒服，
0: 比较脆弱的一个器官。
1: 对对对，
0: 好了，这也是一个题外话，主持人。
1: 好的好的。还有呢，就是之前的时候不是听说过吗？就是说小的时候啊，这个用眼不卫生，不好好用眼就近视了。说，哎呀，这个能坚持坚持，坚持到这个18岁，坚持到你这个眼睛不长了，坚持到你长大了，眼睛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其实在我身边还真的比较少，就是说，我们到了20岁之后，你还会近视，还真的少一些。
0: 一般的情况下，近视度数随儿童生长发育逐年增长，至18岁左右呢趋于稳定，但存在一个个体差异。成人如果不注意用眼卫生和保持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或者从事职业特殊，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也会导致视疲劳和度数加深。成年后如果近视度数依然继续增长，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眼病如青光眼、病理性近视的排查，病理性近视存在的度数终身增长的可能性。像刚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成年以后，就像我们的各个生理的一个机能情况都会趋于一个稳定。眼睛呢也会像个家长说的一样，哎，孩子你等一等，长大我们就这个眼睛就好了。

0: 实这几年，尤其像前几年，因为我们的居家的日子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了很多成年人因为居家多了以后，看电视看手机多以后，度数比较增长的一个情况也是发生。
1: 哦，就是哪怕你是成人了，
0: 对，
1: 哪怕你已经这个说这个所有的这个机能功能已经差不多定型的时候，但是呢还是有可能这个近视。你想你无节制的去使用眼睛，让眼睛呢得不到休息，就像你自己无节制的吃东西一样，你无节制的吃东西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胖子。
0: 对的，主持人。
1: 对对，那我们现在有听众朋友也在问了，说那这个近视了之后我做这个屈光仪手术不就好了吗？啊，这个木哲巴尔医生也来跟我们说说，是不是就是你只要近视眼做了手术之后呢你就算是好了？
0: 哦，这个问题主持人问的也太好了，因为这是一个现在大众也是一个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屈光手术呢，我们也俗称一个准分子激光手术，它这里的激光手术是针对近视眼的屈光手术的方法，是使用被电脑精确控制的激光束在角膜里切出一个合适的凹透镜，使得外界光线能够准确地汇聚在视网膜上，达到矫正近视的目的。科技发展，激光治疗近视的方法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激光手术无法改变近视导致的眼球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眼底变化，对于近视还在进展的青少年不宜进行激光手术，术后仍然要注意用眼，减少近距离用眼，避免视疲劳，关注视力等情况，定期复诊。
1: 哦，我的理解就是如果你还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比如说初中高中的朋友，还是不建议的这些孩子们，因为他的眼睛说实话还没有定型，还在发育。
0: 随着过几天呢，不就是我们一个高考要临近了吗？
1: 七号，
0: 对，
1: 没两天了。
0: 对，高考以后呢，很多家长呢报完专业以后都会来咨询这种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也就拓展这方面再说一说，说两句。第一，家长比较关心的是这个近视手术是否比较安全。但是我可以完全告诉大家，这个技术呢是在眼科相当成熟的一个手术。它就是用一个激光，就是一个飞秒激光，它的时间很短，它在眼睛表面，尤其是在黑眼珠角膜上切出来一个精准的透镜，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就可以改变一个视力。第二，它的手术很快，是你在局部麻醉下就进行，你躺到床上有可能30秒到1分钟这个手术就结束了，也完全不影响第二天的用眼。第三，现在国家政策放开了以后呢，很多专业孩子们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呢是可以进行一个报考的。
1: 对，就是说这个手术呢它非常的成熟了。
0: 对，
1: 就家长不用担心，那你真的说我的孩子就是高考完之后我就是想来做，大家也不用这个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大家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年龄还比较小，那这时候做了之后，比如说孩子如果还是用眼不注意，
0: 他会还是会回退的。这不是一劳永啊，这个缺点呢我也说一下。第一，这个手术呢不是一劳永逸的手术，因为我们的人的角膜厚度呢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他做完一次手术以后呢没有机会再做第二次。而且这个手术呢，你就算做完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像我们前面跟主持人聊的一样，要是你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有不习惯有不良的一些习惯的话呢，这个近视呢还是会有回退，会加深。所以呢，能接受这些缺点和优点的家长们，可以去正规医疗机构咨询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个治疗。
1: 对，所以说家长朋友们不要以为这是一劳永逸，我做完手术之后，你看孩子都做完手术，那不就好了吗？那你要给孩子说的是什么？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的视力？
0: 对，
1: 怎么让自己的视力是不是能得到一个，比如说长期的一个维持？
0: 对，
1: 我觉得这不光是孩子嘛，好像大人们也是一样的。刚才说到了，就是你就算是大人，那你在这个长期的这个用眼不卫生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这个发生近视。
0: 对的，主持人。
1: 那也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这些蓝光眼镜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仪器呀，对保护视力有没有用呢？
0: 这个问题，我就给大家再通俗的讲一讲啊。

0: 2019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督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或假借中医理论技术来欺骗消费者谋取不当利益。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发生与发展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家长千万不能病急乱投医。像一些护眼贴在一定程度上能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虽然使用之后可以让眼睛变舒服，但目前尚没有相关研究表明眼贴具有防控或者治疗近视的功效。当然，任何与健康相关的用品和仪器使用都需谨慎，以免不当操作造成不良后果。蓝光是指可见光中能量较高，最接近紫外线光线的部分。生活中的蓝光呢，大致可以分为自然蓝光，来源于太阳光，和人造蓝光，来源于电子屏幕、白炽灯、LED 等人造光源。目前，防蓝光与改善近视是否有关，尚无科学论证。即使戴了防蓝光眼镜，在用眼过度后，眼睛照样会疲劳、干涩、酸胀等。
1: 就是刚才莫扎牌医生给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没有用。护眼贴还有什么，就是有些什么仪器啊，什么可以逆转呀、这些都没有什么用。
0: 对，主持人总结的很到位，没有用，比较简单粗暴一点，但是这是也是对的，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家长会带着孩子们去所谓的机构，我去治疗了，那边的人宣传，而且随着像我们这个信息比较普及，像我们的手机平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获取信息的渠道，他们就会打着一些虚假的广告来
1: 诱导欺骗消费者，
0: 来诱导消费者，然后进行这方面的操作。然后等有些孩子来到我们的临床上的时候呢，这个度数就已经比较增加了，甚至个别的孩子我都看到过已经变成弱视，对眼睛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损害。
1: 对，所以说今天你看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的多么及时啊，就是给大家说的这些都没有用，没有用。我觉得这个呢，真的你要觉得这个已经近视了，那一定要接受这个正规的这个建议，还有呢正规的去佩戴眼镜儿。你说想要逆转视力啊，想要什么恢复，这个没什么可能。还有呢，大人经常说哎，看电脑我带着蓝光，眼睛可能不会就受到什么损伤。这个呢，我觉得自我安慰，就是你要是在这个平常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当中，你长久的对这个屏幕呀，包括长久的不让眼睛得到休息，真的我觉得没什么用，就是它该发生的事情还会发生。
0: 对的，对的，主持人。
1: 所以说到了不要就是这个被蒙骗啊，你想一想，就是这个这么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你但凡搜一搜，但凡问问咱们的豆包啊 DeepSeek， 大家就会告诉你，是不是这个真的不太这个可能实现到什么逆转了、什么治疗呀，这些都不太可能。
0: 对，
1: 所以我们当屏蔽掉这条信息之后，大家就能找到一些就是对自己有用的啊，我到底怎么去正视近视这个问题。
0: 对，不要抗拒已经发生的任何事情，及时寻找一个合理的方法。
1: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在送出这首歌曲的这个空间当中呢，大家也来想一想，就对于这个眼睛的防护，还有自己身边自己家人眼睛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大家想要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来就是提出问题，我们的莫扎牌医生在直播间呢也会事无巨细的就是给大家科普，来给大家答疑解惑。
0: 算是中场休息吗？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里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专家在身边的板块时间。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是谁呢？我们的专家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穆扎帕尔吴首尔医生，很高兴此次来做客，给大家做一个快临近6月6日爱眼日这个科普宣教活动。
0: 6月6日是爱眼日。
1: 对，
0: 6月7号呢就是高考的时间，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睛，那好好的来重视我们的视力问题。就真的我觉得就对于视力问题呢，这真的属于一个太普遍了，就大家谁家没有一个这个近视眼我相信没有人说我们家没有，我们家近视很正常这

0: 那按照比例来说呢，其实现在我们的近视的比例比较高，那按照比例来说，那每家都有，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是啊？
1: 对。
0: 刚才呢，我们的木扎帕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样才称为近视。那近视呢，我们有一些就是比较偏性偏听，我们还是要接受一些正规的医生的建议，同时呢，大家有了问题之后呢，要去正视，不要逃避。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中青年眼部相关的问题哈。在这个节目上，我们也说到了木扎帕医生给我们说到了说，不是这个青少年才会有这个眼睛的问题，像近视呀，比如散光呀、屈光这些问题。那到了中青年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也会出现问题。
1: 对的，主持人。
0: 我现在我们的专家还没有给我们说的时候，其实我说说我眼睛的问题。平常就是看电脑时间特别长的时候，你会眼花。还有呢，就是你如果是一直，因为我们是伏案工作嘛，就是工作特别长，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眼前飘这种黑墨，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别人呢，反正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和描述的症状呢，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我们上班族整日对着电脑，频繁眼干酸胀有异物感，该不是大多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我来回答一下。
0: 哎，是的，就是眼干、眼酸、眼胀，这好像是一个，就是经常会有的，就眼酸、眼干、眼胀，好像人家说，哎，喀什这么多土，这不正常吗？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你要是说是眼睛不适呢，确实很正常。但是呢，你要提升到一个有眼部问题，那就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是让我们的木扎牌医生来给我们说这些不适，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眼部问题？
1: 该症状呢，多为视疲劳、干眼症。多数干眼症并非眼部缺水，而是睑板腺堵塞、油脂分泌不足、眼球表面缺少油脂锁水、泪液快速蒸发所致。长期熬夜呢，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是诱发睑板腺堵塞的主要原因。
0: 干眼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那个频繁的眨眼吗？
1: 对，频繁的眨眼会有过多的泪液流出来，眼睛呢会发酸，甚至我们的这个眼皮周围的眼轮匝肌也会胀。偶有的一些病人呢也会上升，那个延伸到他的头部也会有胀痛不适。
0: 哦，就眼部流泪也属于干眼症。
1: 对，
0: 你看我的误区，我觉得眼睛都流泪了，怎么还干眼症呢？
1: 因为我们的眼睛表面呢是由脂质层、水样层、粘液蛋白层有三层夹心的是一个泪膜是组成的，它是个比较稳定的结构。所以呢，最表面的油脂呢，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锁水的一个层面。很多人觉得就像，哎呀，我这个眼睛干，那我就补充水分，就拼命的买一些
0: 就是滴眼液，
1: 对，像网红的或者人工泪液就开始频繁的点。但是呢，其实是最严重的误区呢，不是缺水，而是缺油。
0: 啊，缺油。
1: 对，因为你的油脂表面它锁不住水分了，它就你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手机的时候，我们这个眼睛顺目就是眨眼的频率会比较降低。降低以后呢，它的那个泪膜呢就会过分的蒸发。蒸发以后呢，我们会不自觉的眨眼睛，想拼命的把这层泪膜呢再均匀的涂回我们的眼表表面，然后呢也会不自觉的眨眼睛，也会分泌过多的。就是
0: 眼泪，
1: 对，不正常的一些眼泪。
0: 哎呦，我也有，我举手我也有。就尤其是早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早上出门，遇到一些比如说冷空气或者风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流泪。
1: 对，因为泪膜它不稳定了，所以像冷空气、迎风流泪呢，都是因为这个眼表的环境呢，当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及时的，就是减少这个用那个频繁用眼的习惯。然后遵医嘱呢，滴一些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
0: 哦，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
1: 对，因为人工泪液呢是可以一个长期使用的一个药物，就像我们一个通俗点来讲，就是抹的护手霜，或者面霜这样子保持湿润的一种东西。但是因为要长期使用呢， 它一定要做到没有防腐剂呢，对我们的眼睛表面呢不能造成一个药物带来的一个损伤。
0: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给出我们的解决方案，大家看到了吗？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近视了做完激光手术的上班族，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嘛，我们成人之后他就趋于一个稳定，这时候我们去做这个

0: 激光手术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说到了现在的激光手术呢、是非常的就是这个常规的一个手术，就非常的就是
1: 成熟
0: 的一个手术。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说我们成年人就说到了做完激光手术上班之后就也是伏案工作很长时间，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视力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1: 近视手术呢只是矫正我们这个屈光的一个状态，但是不能改变我们的一个眼底的结构。长期超负荷近距离用眼依然容易出现视疲劳，部分人群可出现术后视力回退，需规律复查合理用眼。像我们这个，像我们刚才跟主持人聊到的，像近视呢、我们说屈光不正有近视、散光、远视这种大的那种好几个分类。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又聊到了像眼轴增长的这个情况。像做完手术以后呢，术前呢我们会对我们的眼球进行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测量。这些测量呢包括很多种类型，全面的了解一个眼球的形态，然后医生呢才会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选择，然后选择一个合适比较患者的手术以后呢，来达到这个视力恢复的一个情况。但是我题外话总结一下讲一点，就是像眼轴增长的患者呢，医生呢也是会不推荐做这个近视屈光的一个手术的。
0: 那刚才说的眼轴增长它都可以说是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有可能已经开始弱视。
1: 对，
0: 是这个吗？
1: 弱视也是会，当时就是弱视呢会在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一个眼球发展的阶段会发生。然后没有及时进行一个弱视的训练呀，或者佩戴眼镜来矫正，它就会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弱视呢就会变得就是不可逆了。像我们成年人我们所聊到的那个眼轴增长的问题呢，一般我们刚前面不是说了吗，我们18岁以后呢眼睛啊各个身体的机能都会去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这个眼轴增长呢它会是随着你年龄到过了18岁以后呢，他眼轴还是会有继续增加的风险，他会增加以后呢眼睛会被拉长，度数呢还是会每年他会有一个进展。当眼睛拉长以后，像刚才我们所聊到的眼睛会变凸不好看，然后但是在我们临床看来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眼睛变长以后，像我们的视网膜脉络膜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一个情况。像我们运动啊蹦极啊拳击跳水啊之类的剧烈运动的话，就会极易造成这个我们的视网膜的一个脱离啊，脉络膜的一个脱离，或者是一个黄斑裂孔、黄斑出血，甚至有青光眼增加的风险。所以呢像眼轴增长的各位朋友们呢，一定要及时的去正规医疗机构每年至少一次进行一个眼睛的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对做这个近视屈光手术有要求的朋友们呢，也会有一个合适你们眼睛的一个手术的，像一个前方形的人工晶体植入都是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的。
0: 哦，就是眼轴增长。这个不是说就是你做这个手术就比如说我做近视手术它就能治好的。
1: 对，它你假如就是你今就像你今天做完这个手术，有可能过一段时间眼轴再增长的话
0: 还会出现问题。
1: 对，你的视网膜的那个聚焦的话还是不能正常的落在视网膜，它还是会拉长，所以呢有此类问题的朋友呢也不要过分担心，我们正常随访复查，听取医生的建议即可。
0: 对对，是的，还是如果有这类问题，我觉得还是这个刚才说到的，有了问题先去做正规的检查。你要首先你要知道我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给自己下结论，或者随便找一个就是这个
1: 网上找到的资料，
0: 找个资料，或者是在这个哪一个就是说哎呀给你打着什么我可以让你这个逆转的，我可以帮你来治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噱头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去治疗，那有可能越治越差。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眼睛，我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
1: 问题。对的，主持人。
0: 然后呢再去接受正规的治疗。这个呢就是少走弯路，大家知道吗？就少花钱又少走弯路。那也说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说这个感觉自己的散光比较严重，这时候呢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样的眼部检查？
1: 散光呢比较严重的话呢，就是很多人会描述就是夜间视物发散发生眩光， 这种开车的时候，发生散光的话呢，我们第一呢要到门诊进行一个裸眼的一个视力的一个检查，然后再我们进行一个综合验光角膜曲率检查，确定散光的度数，必要时配镜矫正，防止散光持续加重诱发疲劳。
0: 嗯，
1: 所以呢
0: 还是要去配镜。
1: 对，很多人就是白天没什么感觉，就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就会说，医生，我就感觉最近就是开车的时候呢很不舒服，然后也没有检查下来呢，也没有近视，但只有单纯的散光呢。我个人呢还是会建议患者们就是佩戴眼镜，这样子比较舒服。因为有一个舒服清晰的视力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哎，对，就是无论怎么样，大家不要和自己这个憋着干。
1: 对，
0: 我就不舒服，我就偏不配眼镜，我就偏要这样，我就看他能怎么的。
1: 对，
0: 这时候可能会就是真的，他会有一些让你的生活质量下降，
1: 对，
0: 让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不舒服。
1: 对，
0: 那明明现在有很多的手段能让你舒服，你为什么不舒服呢？是不是、啊、所以该配眼镜配眼镜，该治疗治疗。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刚才听众朋友问到了说，比如说近视呀、散光呀，这眼部的问题我们怎么去预防呢？就真的出现问题我们要去治疗，要去这个找医生。但是呢有些不是也说到了吗，就是防大于治。
1: 对，
0: 那当我们的家长知道怎么去防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孩子从小用眼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指导，就家长有一个科学的指导。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呢非常好，我就通过一个近视的发展防控呢，我给那个听众朋友们呢简单的说一下。第一呢，多参加户外活动可以有效预防近视。
0: 多参加户外活动，运动改变大脑，改变眼睛。
1: 对，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是最有效最经济的近视防控方法。一般建议每天户外阳光下活动不少于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达到14个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而不是活动内容、方式和强度等。即便是阴天，户外活动也有视力保护效果。像刚主持人，我小时候我有近视，我也没戴，但是我们那时候
0: 天天在外面，
1: 对，没有手机，
0: 对对对，它不是那么影响你，就是该玩玩，好像它没有什么那么严重的问题、啊、
1: 对，跟小伙伴们在院子里面各种撒欢玩，都要天黑，所以呢我们那代人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优势啊。
0: 那是的，你现在在进到班里面的时候你放眼一看，就比如说到初中的学生，是不是很多都戴眼镜？
1: 对，
0: 但是呢总有那么几个眼睛特别好的。如果你要知道那眼睛特别好的，肯定就是从小特别喜欢在外面玩的朋友，小朋友。
1: 对，第二点，阅读时要保持合理近处用眼距离，鉴于大于30厘米用眼相对越远越对眼睛好，书写姿势建议做到一尺一拳一寸，即眼与书本距离要保持一尺以上，身体与课桌之间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握笔时手指尖和笔尖要保持一寸的距离，连续用眼20分钟，建议休息远眺几分钟，即3个20，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向20英尺即6米抬头远眺至少20秒以上。我刚说完这个，有没有一种班主任对
0: 给我们说到了？
1: 对对，
0: 就是他经常会来量，哎，有没有到一尺一拳一寸？但是呢，就是老师注意的时候，我也给我们说到了，
1: 对对，
0: 就是他经常会来量，哎，有没有到一尺一拳一寸？但是呢，就是老师注意的时候，我也是特别注意，但是回到家做作业的时候，我就忘了，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有时候就趴得特别近。现在呢，真的自己有孩子之后呢，看到孩子这样子，自己也会，哎。一拳一尺一寸，不要忘了时不时的提醒他。但有时候自己监督不到的时候，他真的也会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比如哎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其实我们都长大了以后呢，才理解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啊。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不管是学习多么紧张，就是有些时候你不要拿啊我作业多什么这当借口，你就20秒的时间去看看外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形成习惯之后。你就很好。
1: 第三点呢，孩子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有良好的光线，家长应将孩子书桌放在室内采光最好的位置，白天学习充分利用自然光线进行照明，要注意避免光线直射在桌面上。晚上学习时，除开启台灯照明外，室内还应使用适当的背景辅助光源，以减少室内明暗差，使桌面局部光线与周围环境保持和谐。台灯要有

0: 灯罩摆在写字手的对侧前方，光源不要直接照射眼睛，避免眩光。平时不要在直射阳光或暗弱光线下读书写字，不要躺在床上或趴在桌子上看书，不要边走边看书，或者在晃动的车厢里看书。不要用太细的铅笔和写太小的字，握笔时指尖不能距离笔尖太近。
1: 嗯，你看莫扎克医生真的是啊，就是
0: 化身班主任了、
1: 就是、对，详细的来给大家说，你看看不能太弱光线，但是也不能太强，就有些孩子可能是向阳的房间，他的这个学习的书桌呢就是在正午的时候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嗯、这时候孩子们记得了吗，要把这个窗帘拉上、嗯、
0: 对，
1: 把这个房就是这个护眼灯打开。
0: 第四点呢是规范眼保健操。哦，这个勾起又勾起了我们的童年回忆。
1: 眼保健操，
0: 对，
1: 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
0: 对，可以通过按摩眼部周围的穴位达到刺激神经，促进眼部血液循环，松弛眼部肌肉，缓解眼睛疲劳的目的。做操时注意清洁双手，找准穴位，力度到位，以感到酸胀为宜。临床研究表明，与不做眼保健操相比，做眼保健操可以改善主观的疲劳症状，有助于延缓近视的发展。
1: 对，大家知道吗，就是到现在为止，就是我眼睛累的时候我也会做这个眼保健操。
0: 我也小时候呢很反感做眼保健操，我觉得是浪费我课间，
1: 干啥呀这是。
0: 等我长大成为一名医生以后，突然我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小时候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
1: 嗯，对，现在孩子们你们做眼保健操的时候要认真哦，
0: 不要偷懒。
1: 对，是的是的。
0: 第五点，一年两次的全面视力筛查。中小学生正处于眼屈光发育的敏感期，绝大部分近视眼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的。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和相关屈光发育指标在其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实施全过程的视力健康管理，通过定期监测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并确保档案记录完整性和连续性，才能综合分析评估干预效果，为改进干预方案提供更为科学精准的依据。早监测，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预防和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尽量避免成为高度近视，让孩子们的视力健康得到持续有效的管理和维护。
1: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刚才说到了、嗯、就是规范的眼保健操，一年两次的全面的视力筛查，还有呢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良好的光线，还有阅读是要保持合理的近视用眼距离，这些呢好像都大家如果都做到了，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视力呢真的会得到保护，眼睛也会得到保护。但是呢莫扎帕尔医生现在又返回到最这个前面说的话题，就孩子们现在的这个电子产品太多了、嗯、就是他可能会做到比如学习的时候呀用眼的时候、嗯、但是防不住就他长时间的看这个电子屏幕。
0: 下一点我们就要讲这个了、嗯、第六点啊，科学使用电子产品啊，这是家长比较关心的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尽量选择屏幕较大且分辨率较高的电子产品，并尽量远距离观看，建议优先顺序为投影仪、电视、嗯、电脑、平板电脑、手机。观看电视时，眼睛距离离电视屏幕3米以上或6倍于电视屏幕对角线的长度。观看电脑时，眼睛离电脑屏幕的距离应大于50厘米，约1臂远。观看手机的距离不小于40厘米。自觉控制视频类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减少非学习目的视频类电子产品。建议0到3岁的幼儿尽量不用手机、电脑等视频类电子产品，3至6岁幼儿也尽力避免和接触使用。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的电子产品使用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使用电子产品学习30-40分钟后，应休息眼跳10分钟。年龄越小，连续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应越短。不仅是电子产品，乐高、画画、过家家、弹琴等等都需要学习到30分钟到40分钟后应休息眼跳10分钟。护眼屏、护眼模式并没有文献支持在过度用眼后眼睛照样会干涩、疲劳、酸胀等。这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电子产品使用一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1: 嗯，大家对照家长朋友们。
0: 总结起来呢，还是少看
1: 少
0: 用，
1: 少看，
0: 对
1: 对，就是家长们一定注意哦，不要自己管不住的时候就塞个手机、嗯、这首先咱家长要有这样的意识、啊、
0: 对，我们要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是孩子闹了、嗯、不开心了，就把手机直接塞给他，然后就干我们自己的事。其实这个呢，我也其实我也承认，我有些时候我也会偷懒，孩子闹也会这样，但是
1: 尽量提醒自己，
0: 对，不能这样做。
1: 嗯，是的，是的。还有呢，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要，孩子就身体发育的时候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
0: 对
1: 吧？对
0: 的，主持人，充足的睡眠呢，对孩子身体发育十分重要。有研究表明，睡眠对近视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正常的昼夜节律对人类的眼睛发育有着重要作用。睡眠紊乱可能会扰乱或中断控制眼球正在生长过程的调节机制，建议幼儿园孩子和小学生睡眠时长不低于10小时，初中生不低于9小时，高中生不低于8小时。
1: 嗯，大家也来对照一下，看看我们的这个小学生们、初中生们、高中生们的这个睡眠时间够不够。所以充足的睡眠呢，它是前提。
0: 对，
1: 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穆扎帕尔医生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来说关于眼睛的话题。刚才呢，给大家送歌的时候，我和穆扎帕尔医生在私底下还在交流，我们说我们的一期节目根本做不完，因为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中老年人的眼睛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
1: 嗯，比如青光眼呀，包括白内障呀，
0: 对，
1: 这些真正的是，这就是一个眼部疾病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那也没有说到。那我在想，就在近期当中呢，我们再邀请穆扎帕尔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说我们眼部疾病的问题。那给我们的中青青年朋友来也来说说，就是我们常遇到的一些眼部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
0: 对的，主持人，也是刚聊到，因为内容呢比较偏多。光是讲完小朋友的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就已经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1: 哎，是的，
0: 对的。所以呢，我也很高兴受邀这次能为各个听众呢来科普宣讲一些我们眼睛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希望有下次机会呢，我们会对中青年和老年朋友们做一次眼睛问题的一个科普内容。
1: 嗯，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穆扎帕尔医生、嗯、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收听我们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座谈，强调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技能培训、安全宣传和应急保障等工作，为夏收夏种顺利进行做好准备。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校园内师生同心聚力，科学备考，稳扎稳打，以饱满的状态和坚定的信心全力迎接高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在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号来到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并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

0: 分发挥档案资源价值，更好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调研中，陈小江查看珍藏档案，深入了解全区档案资源建设、重点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开放利用各项工作进展成效，同相关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档案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全区档案部门要坚持

0: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提供坚实历史依据。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十五五”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管理，抓好机关单位档案工作，创新做好企业档案工作，提升医保、社保、教育、就业等民生档案工作水平，积极推进档案宣传、展览展示和依法开放，以优质高效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要有序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加快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步伐，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档案馆库规范化建设，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大保障力度，抓好档案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锤炼过硬作风，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6月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2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0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4批次1221件，重点关注案件91件，其中来电1022件，来信19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2026年5月2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3: 连日来，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技能培训、安全宣传和应急保障等工作，为夏收夏种顺利进行做好准备，确保农业生产安全高效。
4: 近日，在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农机站，技术人员对各类农机开展检修、保养与调试工作。今年，巴楚县共投入三夏作业的拖拉机5604台，各类农机具3460台。为扎实做好今年三夏工作，巴楚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将护航三夏生产作为当前首要任务，依托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常态化开展定点检修、上门服务和技术指导。
5: 巴楚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推广站高级工程师古力科兹阿西木：
6: 我们建车造补树、造检修、造排查、报安全、报焚售工作原则，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农技合作社及农户家中，开展农技检修与技术指导服务，保障机具安全运转，助力三夏生产顺利推进。
4: 在泽浦县赛利乡英巴格村农机服务站，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开展农机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
5: 泽浦县赛利乡英巴格村农机手阿卜杜拉·图尔逊：
7: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收割机、年耕播种机、日常保养与故障维修技巧，安全生产意识也更强了。
4: 今年全地区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4974台、麦草打捆机2620台、玉米播种机6006台。目前检修任务已基本完成，农机备战状态良好。
5: 喀什地区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朱宝刚：
8: 通过本地机具兜底、跨区机具补充的方式，配齐

0: 最强作业设备，同时依托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推动老旧机具淘汰，先进机具更新升级，推广北斗导航、连片播种、小麦机收减损等先进技术，深挖粮食增收潜力，全力实现颗粒归仓。
1: 六月二日，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基层宣讲骨干专题业务培训班开班。来自地直各相关单位、各县市的130余名基层宣讲骨干齐聚一堂，集中充电，赋能蓄力，全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活力充沛的基层宣讲铁军。此次培训课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要义展开深度解读，聚焦基层宣讲品牌打造、宣讲稿件撰写技巧、一线宣讲实战方法等实用内容，开展经验分享和专题辅导，全方位系统化帮助宣讲骨干补齐短板，提升宣讲水平。
2: 喀什地委理论教育讲师团宣讲室副主任美和日阿依穆和塔尔，
3: 本次培训立足喀什基层宣讲现实痛点量身定制课程，摒弃纯理论灌输，后续呢，我们会汇总学员培训反馈，梳理本土化宣讲素材库，把培训成果转化为基层宣讲实效，持续提升县域宣讲队伍实战能力。
4: 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校园内备考氛围浓厚，师生同心聚力，科学备考，稳扎稳打，以饱满的状态和坚定的信心，全力以赴迎接高考。
1: 六月二日，记者走进疏勒县八一中学，看到高三学子们正以饱满的精神面貌，紧张地进行着最后的冲刺，以最佳的状态迎接高考的到来。
2: 疏勒县八一中学高三学生王宇佳，
5: 临近高考，主动调整作息，以心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敢于直面高考挑战。
1: 学校紧抓考前冲刺，立足考点精讲答疑，依据学情定制复习计划，补齐知识短板，同步开设心理辅导，通过集体疏导与单独谈心，舒缓考生压力，引导学生调试心态，全力备考。在疏附县第二中学，备考氛围浓厚，高三学子静心查漏补缺，勤学奋进，以饱满的精神全力以赴投入考前冲刺，奋力迎战高考。
2: 疏附县第二中学高三学生阿布杜塞米阿布都沙拉木，
6: 现在每一天都是冲刺关键时刻，老师全程陪伴，耐心辅导，接下来我们会调整最好的状态，全力以赴迎战高考。
1: 据了解，今年高考全国统考6月7日开考，目前全地区各考点备考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
2: 喀什地区招生考试办公室主任李坤，
7: 喀什地区高度重视高考工作，成立由地委行署分管领导双牵头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同步推动分考区组建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纵向贯通属地，横向联动部门，全力做好2026年高考各项工作，确保以两稳三无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4: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喀什县持续优化创业环境，落实惠民政策，加大金融支持，为返乡青年搭建起施展才华的舞台。22岁的买无力达沙悟提正是这股归雁热潮中的代表，从校园到家乡，他凭借敏锐的商业思维和坚韧的实干精神，用青春力量为家乡发展注入新活力。
8: 走进名为花儿住处的家居用品店，琳琅满目的装饰品映入眼帘。店主买无力达沙无提是一位年仅22岁的返乡青年。这家260多平方米的门店主营一站式软装服务，开业仅半年，月收入便稳定在5万元以上。谈及开家居店的初衷，买无力达沙无提坦言，这个想法源于大学期间的一次偶然发现。
2: 返乡青年买无力达沙无提，
9: 在上大学时，每周末我都会去商场帮妈妈迎进家居服的时候，发现那里的软装店种类齐全，服务周到，能满足大家的需求。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回老家开一家软装店的梦想。
8: 2025年9月，买无力达沙无提在喀什县新步行街租了门店，在经历了不少困难后，最终凭借一站式选购的便利和店主独到的审美眼光，小店迅速赢得了当地群众的青睐。
2: 返乡青年买无力达沙无提。

0: 是筹备的时候遇到了不少困难，资金周转、货源筛选、门店装修，每一件事儿都要亲力亲为。幸好父母给予了全力支持，爸妈总说我一个小女孩子别太拼，但我知道创业的机会不等人，唯有全力以赴才能不辜负自己的梦想。
1: 顾客热依拉土尔红，
2: 以前买这些东西都要跑好几个地方，窗帘一个店，陶瓷一个店，桌布又一个店，现在他这一次性都能买全，而且他眼光好，还能帮着搭配，装出来的效果也特别漂亮，我们都特别喜欢。
1: 如今买屋立达的生意蒸蒸日上，但他并未止步，他计划扩大规模，引入软装加家电一体化服务，并将家私特色的紫砂产品引进门店，助力家乡特色产业走出去。
3: 返乡青年买屋立达沙无题，
0: 家师养育了我，我想用自己的努力不仅提高收入，更想为家乡做一点贡献。
1: 从求学的学子到创业的先锋，买屋立达沙无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在家师县这片热土上，正有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返乡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家乡发展，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广阔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4: 喀什各地夜市灯火璀璨，烟火升腾，浓浓的市井气息点亮城市夜色，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有力拉动夜间经济提质升温。
1: 位于喀什古城的汉巴扎夜市是游客到喀什的必打卡地之一，假期里这里吸引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市井烟火中感受新疆韵味。
5: 来到喀什古城汉巴扎夜市啊，特别激发你的味蕾，看这样有仪式感的玫瑰花鸽子汤，还有前面的肚包肉、烤鸽子、烤全羊，还有大锅抓饭，这里的美食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满足你对新疆美食所有的期待。
3: 福建游客罗杰，
6: 我们一路吃过来，吃了那个肚包肉，然后羊肉串也吃了，馕也吃了。
3: 乌鲁木齐游客蒋佩，
7: 这里特别的热闹啊，大家也都特别高兴，整个喀什跟以前来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城市面貌变化也很大，就感觉喀什现在发展真是特别好。
1: 作为自治区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汉巴扎夜市在600多米的街巷间布置了近200个摊位，当地持续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这里成为展示城市魅力、传播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
3: 浙江游客周燕，
8: 喀什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热闹，人多，然后呢，民族文化也比较丰富多彩吧。
3: 喀什古城汉巴扎夜市商户苏比努尔，
9: 节日期间游客们也很多，每天能卖到3000左右吧。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巴楚县叶尔羌大巴扎夜市暖意融融，烟火十足，各类特色美食香气四溢。
3: 巴楚县居民罕科兹图尔贡，
10: 热闹的夜市非常好，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吃个美食，放松心情，感觉特别好。
3: 巴楚县居民康世明，
11: 我们过来吃了这地方的好多美食，也很好吃，吃的也很丰富，人也很多，觉得都挺好的。
1: 为持续优化夜间消费环境，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细化监管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全力营造整洁有序、安全放心的夜市经营环境，为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于2026年6月1日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喀什地区两个基层党组织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分别为巴楚县巴楚镇党委、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两个党组织立足本职，深耕基层治理、民族团结与守边固边一线。当地将以先进为榜样，强化党建引领，助推喀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2: 今年1至5月，喀什兰宁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架次 1.73 万，同比去年增长 8.88%， 进出港旅客 198.53 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 9.69%， 进出港货油 8286.95 吨，同比去年增长

0: 10.23%，客户实现双增长。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1: 彩云一把推开金串笑道，人家正心里发虚，你还怄他，趁这会子喜欢，快进去吧。宝玉只得挨进门去。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赵姨娘打起帘子，宝玉挨身而入。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见他进来，没有探春和惜春、贾环站了起来。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猥琐，举止粗糙，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珍，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这几件上把素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半晌说道，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外头西游，见次疏懒了，如今叫进馆，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习学，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着。
2: 宝玉连连地答应了几个事，

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子弟三人依旧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宝玉的脖颈说道，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没有？宝玉答道，还有一碗。王夫人道，明儿再取十碗来，天天临睡的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宝玉道，从太太吩咐了，袭人天天临睡打发我吃。贾政问道，袭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个丫头。贾政道，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这样刁钻，起这样的名字？王夫人见贾政不喜欢了，便替宝玉掩饰道，是老太太起的。贾政道，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一定是宝玉。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读书，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个丫头姓花，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王夫人忙又道，宝玉你回去改了吧，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动气。贾政道，其实无妨碍，又何用改？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做功夫。说毕断喝了一声，作业的畜生还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吧，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饭呢。宝玉答应了，慢慢地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去了。刚至穿堂门前，只见袭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见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问道，嘿嘿，叫你做什么？宝玉告诉他，没有什么，不过怕我进园去淘气，吩咐吩咐。一面说一面回至贾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见黛玉在那里，宝玉便问他，你住在哪一处好？黛玉正心里盘算这事，忽见宝玉问他，便笑道，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杆竹子，引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些。宝玉听了拍手叫道，呵呵，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住那里，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计较，就有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2月22日是好日子，哥儿姐儿们就搬进去吧，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宝钗住了恒务院，黛玉住了潇湘馆，贾迎春住了坠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了风轩，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个人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外，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至22日一齐进去，等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了，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敲唱，拆字猜眉，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他曾有几首40集市诗，虽不算好，却倒是真情真景。

春夜即是，霞消云卧任铺陈，隔巷蛙更听未真，枕上清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盈盈竹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自是小环娇懒惯，拥亲不耐笑颜贫。夏夜即是，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镜，市霭谈云品玉香。琥珀杯清何路滑，玻璃剑纳柳风凉。水亭处处棋玩动，卷帘朱楼罢晚妆。秋夜即是，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嵌纱。苔索石纹融睡鹤，景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必至书金凤，已见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冬夜即是，梅魂逐梦已三更，锦记拴亲睡未成。松影一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女儿翠袖湿怀冷，公子金雕酒力清。却喜事儿知世明，扫将心血及时烹。不说宝玉闲吟，且说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做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轻浮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额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欠画求题的。宝玉一发得了意，真日家做这些外物。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发闷。园中那些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哪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痴痴的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明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唯有这件宝玉不曾见过。想必便走去到书房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的脚本买了许多来孝敬宝玉。宝玉一见如得珍宝，明烟又嘱咐他不可拿进园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去，踟蹰再三，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捡了几套进去，放在床头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路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换，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树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

0: 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陡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肘。宝玉笑道：“
1: 嘿嘿，来得正好，你把这些花瓣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吧，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
0: 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个花种，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箭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宝玉听了喜不自胜，笑道：“
1: 嘿嘿，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
0: 黛玉道：“什么书？”
1: 宝玉见问，慌得藏了，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
0: 黛玉笑道：“呵呵，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给我瞧，好多着呢。”
1: 宝玉道：“好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
0: 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功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景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地寄诵。
1: 宝玉道：“妹妹，你说好不好？”
0: 林黛玉笑着点头。
1: 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0: 林黛玉听了，不觉黛腮脸耳通红，顿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浑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红了，转身就走。
1: 宝玉着了急，向前拦住说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赖头猿吞了去，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悲去。”
0: 说的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一面笑道：“一般也吓得这么个样，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个淫样辣枪头。”
1: 宝玉听了笑道：“嘿嘿，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
0: 林黛玉笑道：“嘿嘿，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
1: 宝玉一面收书一面笑道：“嘿，正经快把花儿买了吧，
2: 别提那些个了。
0: 二人便收拾落花，正才掩埋妥协，只见袭人走来，说道：
3: 哪里没找到，却在这里来了。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们都过去请安，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裳去吧。
0: 宝玉听了，忙拿了书，别了黛玉，同袭人回房换衣不提。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必又后悔不该胡想，耽搁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一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在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有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正没个开交处，忽觉身背后有人拍了一下，即回头看时，不知是谁，下回分解。
4: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

0: 师通过专地课堂跨越山海，为当地的273名孩子带来每周两节专业鲜活的英语课。近一年半的坚守换来了平均分提升三分，优秀率提高 2.2% 的扎实成效。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邀请到了三位关键的亲历者来到直播间，他们是上海市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上海市闵行中学附属实验中学副校长陈伟峰，闵行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秘书长，闵行区实验小学副校长陈锦，闵行区实验小学英语学科主任魏志勤，来讲述刘德夏的教育帮扶是如何炼成的。三位嘉宾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陈局应该是刚刚回到上海对不对？
1: 确实，我是上一周五回到上海的。
0: 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吗？
1: 现在呢，正好我们这个也是上级部门对我们援疆干部的关心关爱，给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可以略微调整休息一下。
0: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因为您当时是担任泽普县教育局副局长，对吧？
1: 是的。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到以英语专地课堂作为援疆工作的一个突破口？怎么想到的？
1: 我想是基于以下这么几块。第一块呢，是根据我们中央要求，当地所需，上海所能。那么当地呢已经有差不多，我去的2023年4月份啊，那段时间呢已经有几年没有招过新的老师了，特别是在我们的乡村学校里面啊，那么村一级的学校里面，乡一级的学校里面，这些学校呢对于专业任课老师应该是非常的缺的。特别是我们英语学科。那么也正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从2023年12月份开始呢，分三批陆续的与泽普县的31所小学、初中、高中、职校呢进行了一个全覆盖的结对。也有了这样子一个点对点的这样子一个赋能，点对点的学校的这样覆盖。那么我们想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那么第三呢，我们就可以想发挥我们学校的整体的优势，特别是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是与我们整个泽普县教育局进行了一个前沿结对。那么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特别是我们实验小学作为一个牵头校，它的这个英语学科呢，它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学科。那么正好呢，这样子就是应了我刚刚第一条，就是我们当地所需，闵行所能，上海所能。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想可以把这个通过空中的双师课堂对这样子英语的学科呢进行一个教学。那么英语呢本身是这个我们整个上海的话，对于整个全国来说，它这个英语学科也是居于领先的地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想通过专业的师资给我们的孩子们通过这样子一个线上的这样子一个授课，同时呢由当地的老师进行一个教学的管理以及批改作业，那么我们形成这样一个空中双师课堂，正好弥补了我们当地英语老师的这样子一个这个编制的欠缺。英语老师的短缺，专业能力的短缺。而我们实小的英语教师呢，应该说都是英语专业毕业，而且他们的专业能力非常强。
0: 对，
1: 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把我们这样子一个双师课堂呢，就是应运而生了。
0: 你看文化润疆或者说教育援疆的相关的项目还是不少的，对吧？
1: 是的，
0: 包括有很多像希望网校啊，通过线上的平台，然后搭建起了在上海的老师来教当地的孩子。那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课堂叫英语专地课堂，这个专地有什么特殊性吗？
1: 它的最主要的特殊性就是指我们有我们这个上海的老师，然后呢跟当地的老师，其实呢我们是属于相互配合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也是通过网络，但是这样子一个网络呢，不影响我们英语老师提前的这样子一个提前的备课。对于他教材提前的钻研，我们集体备课，集体钻研，然后根据他的这样子一个教材啊，就是说是准备这样子一个课堂，让学生们啊通过这样子一个课堂提升那个专业的这个英语的能力，这样子。
0: 而且老师好像和这个孩子们的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和我们现在的学校里面的课堂一样，对吧？我这个老师就专门教这个班的孩子，
1: 对，
0: 我对孩子了解程度是非常深的。
1: 是，他就是说他就像我们把这个平时的日常教学当中，我们英语的老师他就把这个班承包下来了，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授课任教，而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像传统的以往的，他可能比较零散，也没有这样子一种顶层设计。同时呢，我们上了这个学期，可能下个学期就不是这个。

0: 老师，或者说他上这几节课，另外一个老师上另外几节课，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专人专班，
1: 嗯，
0: 这样子一个性质。
1: 对，我们再来问一下陈校，您是师校教育集团的秘书长，对吧？
2: 对。对，
1: 而且这个应该是这个指派老师或者安排老师们的工作，应该主要是您这里来做协调。
2: 嗯，
1: 我们看到刚才其实，在导语里面也在说，2025年的时候就安排了6名的英语老师来通过专题课堂来给。孩子们来上课，我们知道这个作为实小教育集团来说，英语是强势学科。那强势学科的话，其实英语老师，我们在想他工作量其实已经挺大了。然后您接到帮扶任务之后，派出了6个老师来做长期的线上授课，对学校来说会不会有压力？怎么来调配这6名老师专门来教这些孩子？
2: 我们压力肯定是有的，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的自己本校的英语老师，他本来工作量呢也是超负荷，除了教学任务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组织的工作。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像我们陈局刚才在讲我们的一个背景，我们还是要从我们跟泽普当地泽普县教育局结对共建谈起。
1: 嗯，
2: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闵行区教育局和我们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泽普分指的支持下，我们集团和我们泽普县教育局签订了结对共建。
1: 嗯，
2: 当时我们共建的目标呢，就是将集聚我们教育集团的一个优势资源，为泽普县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我们的目标。
1: 嗯，
2: 然后呢，当时我们为了更好的落实这个结对共建协议，我们教育集团理事长闵行区实验小学的党委书记何学峰也带领我们的集团成员先后2次前往泽普县开展小学教育生态调研。就在我们的调研就提出，我们在师资培训上就会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为泽普量身定制老师的培训课程。
1: 嗯，
2: 还有呢，就是线下是走进来走出去，我们会有计划的组织小型的团队到泽普进行专项培训和指导。那走进来呢，就是由我们泽普结对校派老师分批到我们教育集团各校进行短期跟岗学习，这个实际上已经纳入到我们现在每个学年的工作计划当中，而且它常态化的开展。
1: 嗯，
2: 然后呢，从这样一个基础上，那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发现我们结对校的这个英语老师资源是很匮乏的。那对我们实验小学来说，对我们实验小学集团来说，英语学科也确实是我们众多的优质学科之一。
1: 嗯，
2: 那么一边是资源紧缺水平堪忧，一边呢是师资充裕资源丰富，那怎么样让远水能解近渴，我们在2025年1月份的时候，就由我们的集团理事长和我们的陈局就共同商议，确立了以远程在线课堂的方式为泽普小学英语学科助力。那么我们当时的时候就用了3个方式来推动这件事情。
1: 嗯，
2: 一个呢，我们开始就是在进行云端聚首共商落地新举措。当时的时候，我们接到这个任务，我们首先就一起来把与我们闵行区实验小学结对的就是奎八个镇中心小学，我们也叫它奎镇小学。
1: 嗯，
2: 我们就作为首批的试验共同体开展研究。在我们自己学校里面，就向全体的英语教师发布招募令。那么在积极报名的老师中，我们选取了教研组长、骨干教师，建立了闵泽在线课堂教学团队。
1: 嗯，
2: 这个团队呢，一个方面为开展我们线上教学实践做好充足的师资准备，另外一个方面为我们开展线上教学从备课、上课、作业设计等环节做好专业支持和保障。
1: 嗯，
2: 然后我们就开始第一个，我们在线上共同商量一个确认，由开5年级3个班作为我们线上的英语课。
1: 嗯，
2: 另外呢，我们我记得好像是2025年2月份的时候，那么我们双方学校的相关领导，我们的英语学科主任，我们魏老师，
1: 嗯，
2: 还有我们就是实小的3名英语教师，泽普的3名助教老师，
1: 嗯，
2: 一起利用钉钉 APP 开始召开线上会议。那么我们就开始就线上教学的可行性深入探讨，初步确定上课方式，
1: 嗯，
2: 上课的内容，然后考虑我们两地学

0: 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差异，开始进行规划备课，这是第一步。
1: 嗯，
0: 第二步，我们在正式开启线上课堂之前，那么我们时效英语的在线课堂教学团队就精心设计了一节20分钟的试讲课。
1: 嗯，
0: 首次通过我们的云端讲台与奎镇小学5-1班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全真课堂试讲与学习。
1: 嗯。
0: 这一个20分钟测试线上授课效果，远程教学中老师对于学生的一种教授，学生的反应，教学环节落实，从方法、课堂内容、时间把控，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分析与优化，从方法、课堂内容、时间把控，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分析与优化，也是为了我们正式开始以后啊，能够呈现最佳的上课效果。那么这样的整个一个过程以后，让我们上海和新疆的师生对我们即将展开的全新的教学方式是充满了信心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3月10号一个星期一，那么我们远程在线课堂就正式开启了。
1: 嗯。
0: 当屏幕两端的这个师生相互问好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知识的传递就已经在跨越万里，开始有序的落实了。
1: 嗯。
0: 嗯，是这样一个情况。
1: 虽然没在一个空间里面，但是觉得仪式感满满啊。
0: 对，是这样的。
1: 之前做了一个20分钟的这个试讲，就相当于是一个测试。
0: 对。
1: 那么测试下来之后，我们需要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针对性的一些措施吗？
0: 嗯，是有，我们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一些技术支持，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些教学节奏、教学步骤，我们都会调整。
1: 对。
0: 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会儿魏老师也会讲到。
1: 嗯。
0: 嗯，然后呢，我们就是在落实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这节课要上好、上清楚、讲清楚。嗯、
1: 对，来问一下魏老师，魏老师刚才也说您是英语教学的专家了，对吧？那对于远在边疆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英语基础其实还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对于上海的孩子们来说。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在上海的这个上英语课的方法，甚至是我们的这种英语教材，是不是都没有办法直接原封不动的搬过去？搬过去之后可能效果反而不好。
0: 对。
1: 所以老师们怎么样来调整教学的策略，能够让当地的孩子能够接受得了，而且愿意去上课？
2: 嗯，其实呢，基于新疆孩子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我们的老师呢精心的去解读了他们的教材。
1: 嗯
2: 嗯，新疆孩子们他们使用的是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精通版的教材。这个教材的特点呢是单数课呢是文本，双数课呢是核心词汇和核心句型，其中呢词汇有了一些适当的拓展。那么为了帮助孩子们降低学习的难度，让教材更适合我们新疆孩子的学习，我们的老师呢就非常智慧的以每2节课为一个单元，梳理出双数课与单数课密切相关的词句，帮助孩子们从词到短语到句子这样一个由易到难的一个进阶学习的过程。那么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学习难度降低了，也更好地激发了他们学习和表达的意愿。那么同时我们的老师呢也尝试着去营造一些非常良好的课堂氛围，增加了学习的仪式感。因为我们上海的老师接收的这个班级啊，他们大部分都是中高年级的孩子，
1: 嗯，
2: 但是他们却将我们上海的孩子当课堂当中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氛围营造到了我们线上的课中。我们老师采用了一些简单的指令，反复地去训练和强化，让孩子们从朗朗上口的指令出发，感受英语学习的一种氛围感。
1: 嗯，
2: 那么同时呢，课堂里也增加了很多有趣的英语歌曲呀、儿歌等等，让我们的英语学习呢多了一些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仪式感。那么同时我们新疆的孩子在语音方面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的老师呢非常注重生词新句的一个带读示范，抓实朗读基本要求。
1: 嗯，
2: 比如说在教学新词时，孩子们会先听后模仿，老师再正音的这样一个基本过程。对于已经学习过的单词，也会鼓励孩子们先尝试去朗读，再进行评价或纠正。有的时候呢，也会请一些 top student 进行一些示范机会，
1: 嗯，
2: 让这些孩子通过示范朗读起到一个正面影响。

0: 定的作用，同时也是激励这些孩子持续进步。那么以上呢是我们针对孩子们采取的一些方法和策略。那么整个实施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孩子们慢慢能够听懂了，也愿意开口了，最后也慢慢的喜欢上了英语，也不再惧怕英语学习了。
1: 您说的这个单节课和双节课，它这个有什么区别？
0: 哦，是这样子，这是他们一个教材编排的一个特点，就是单课时的，比如说我第一个单元，它是一个主要的内容是文本，第二单元它的内容是一些核心词汇和核心句型，它其实是两个单元整合了一个主要内容的学习。那么他们的编排过程当中呢，是课时和课时间的关联度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老师呢就把这两个单元的内容整合在一起上，其实就是把教材内容进行重新组装，重新柔和，形成一个整体来进行教学。
1: 这和我们上海老师在上海教课的时候这个课程安排一样吗？
0: 这个他们的教材编排跟我们不一样，但是老师呢用了我们上海教材推进过程的一种理念去对他们的教材进行了一个重构。
1: 所以上海老师在上课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备课工作。
0: 对对对，
1: 对，这个挺辛苦的。
0: 哎，对对对。
1: 你们这个准备过程大概有多久？
0: 准备过程，因为我们老师选取的是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老师，他们本身一呢具备了以前我们也经历过线上教学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老师对于线上教学的一个流程是比较熟悉的。二，对于教材的解读能力，他们也是比较强的，所以相对来说，那当然也是会花费我们老师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整体来说，对我们上海的老师其实并没有构成非常大的难度。
1: 原因是因为我们这儿选的老师是学校里面比较好的老师。
0: 对
1: 吧？
0: 对，
1: 骨干老师，
0: 他们的本身自身素养很好，对教材的解读能力啊，对学情的解读能力啊，都比较强，所以这块呢，相对来说，老师们拿起来就直接能够上手了，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你看我们上海的援疆项目基本都是这样子，就真心实意，一拿都是自己的这个最拳头的老师，最拳头产品啊。
2: 确实，因为就像这个我们前期啊，应该说这样子一个两地的帮扶啊，也是我们整个的。闵行教育局它在大力支持下呢，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整体的设计。那我们按照我们这个闵行教育援疆啊，就是这个一二三计划，就是我们一种两区三联动，其实呢它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三年实施计划再去做。我们成立两个品牌项目，那么助推于我们一轴的这样子一个发展。一轴呢就是依托我们闵行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助力于当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也成立两个教育品牌，一个呢就是这个闵泽同心携手育人的这样子一个闵泽教研联合体，还有呢就是我们山海同心万里同课的这样子一个闵泽教研联合体。那么这个教研联合体当中呢，就是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这样子一种授课，教师的培训，那么把这样子当地的这样师资水平、当地的教育教学水平进行一个提高。那么还有三个联动去助推，就东西联动、县乡联动跟校校联动。那么我们这样整体的这样子一个签约结对帮扶，其实就是一个东西联动。
1: 对，
2: 跟实小跟我们教育局的这样签约是个东西联动，而我们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这样子一种课程的开展，它又是在我们两个品牌下的一种校校联动。和县里面学校跟乡里面学校，他们也有集团。
1: 对，
2: 那么是县乡的这样联动，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体系化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
1: 哦，
2: 我们这个实小的这样子，我们这样子一个英语课堂的这样子线上教学，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所有这样子一个三年计划当中的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体现。
1: 对，其实我们是编织了一个整个教育能力水平提升的一张网。
2: 对，
1: 今天请到的实小集团，它基本上是这个网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2: 是的，是的。然后实小教育集团呢，这个下属的学校呢也比较多。这样子的话呢，通过我们一所学校，就实践小学，它本身就是牵头校。那么领头校，它和我们的魁镇进行了这样子一个先期的这样试点。那么慢慢呢，就是推广到我们整个的教育集团下属的所有的结对学校。
1: 对。
2: 那么这个当中呢，其实也是得到了这个一个呢，我是说这个在实践小学集团的这样子一个大力支持下，同时呢，我们这个上海援疆前方指挥我们泽部分指啊，那个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样子一个努力，因为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三年间呢，差不多累计投入1.6亿的这样。

0: 这个援疆资金。
1: 哦，
0: 那么其实对于当地的很多的它的这样子一个硬件设备跟教学设备啊，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1: 嗯，
0: 那么现在新疆的我们现在这个泽普县，它所有的学校它其实都有班班通。
1: 嗯，
0: 就是每个班级它都能跟这个在线上进行教学，它的所有的平板，它的那个电子白板都是希沃。
1: 嗯，
0: 那么希沃呢，它就是说可以，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品牌呢，可以做一个线上的这样子一个教学。那么这个设备情况，那么可以符合我们两地这样一个线上的教学。
1: 嗯，
0: 这样子。
1: 那像奎胜小学这样和上海的闵行的小学直接点对点的这种对口帮扶的提升的这种学校多少？
0: 现在的话，实小的话已经在差不多应该是生效在6所学校了吧。
2: 我们是这样，我们集团校呢，我们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有8所学校，13个校区。
1: 嗯，
2: 那目前我们已经完成8个集团校和泽普8所学校的结对帮扶工作。
1: 哦，实小集团现在已经有8所了。
2: 我们现在对已经点对点完成了。
1: 嗯
2: 嗯，
0: 就是所有的实小教育集团的学校跟我们的这个当地的学校，我们8所学校是全覆盖签约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应该是，我前期听到介绍应该是已经有6所学校在开展。
2: 嗯，现在我们是就是实际长校开展的，我们现在一共有5所。
1: 嗯
2: 嗯，就是刚才因为说到线上，线上和线下它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线上虽然我们从最初的3名老师，
1: 嗯，
2: 到现在，其实我们不光是这3名老师在上课，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团队。就像我刚才说到，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我们闵泽线上专地课堂的团队，这个团队有我们的学科主任，有我们的骨干教师，有我们的教研组长，还有我们的技术保障的人员。所以他这一节课上课，他是涉及到我们各个方面都要做好保障。还有就是我们上课的老师，他的上线上课是算在我们老师的工作量里的，那我们的教务都要帮他，每一个老师他都有自己的所属责任要落实好的。
1: 所以他在线上上课已经是他自己的工作量了。
2: 对，每一个老师他都有自己的所属责任要落实好的。
1: 所以他在线上上课已经是他自己的工作量了。
2: 对，他一个人上课他的工作量，但是这节课上课的保障，技术保障，课务保障，专业保障，还有就是后面的管理复盘教研保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在做。
1: 这个期末考试之后的他教学的成绩会对他的这个工作量的认定有影响吗？
2: 不光没有，而且我们现在在学校里我们也不会因为成绩来认定一个老师的发展。然后呢，就是因为刚才在说我们这个集团已经在逐步的在开展我们的这个空中课堂。当时的时候最初的就是3个，当时是我记得也就是2025年的春天，我们3名老师来着手为3个班级的师生开始上这个课。那么截止今天，我们实验小学教育集团8个学校已经有5所学校与泽普结对学校开展了我们英语学科的专题课堂。那么从3名骨干到上个学期的8名骨干教师，再到这个学期我们一共有12名骨干教师，然后分别教授3个年级，3年级、5年级、6年级，一共13个班级，累计我们现在授课量已经达到了280余节次。就是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就是对于泽普英语学科助力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么也标志着我们确实在做我们泽普所需集团所能这样一个郑重承诺。
1: 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小集团的学生人数都增加了，增加不少，对吧？
2: 也是我们的学生。
1: 我们接着再问一下魏老师啊，因为刚才魏老师也在说，我们的上海的英语老师其实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对吧？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单节课、双节课的时候，他这个教学的内容可能需要事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给当地的高年级学生呢，可能我们需要用更多的上课的形式，包括一些喜闻乐见的这个比较活泼的形式，让孩子能够爱上这个上课，对吧？那么刚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双师课堂。那么我们上海老师和当地老师其实是通过线上的平台来进行配合进行授课，确保整个上课的一个质量。那怎么配合的？ 上海老师和当地的老师之前也会做一个相应的沟通吗？
3: 对对对，我们的老师呢，其实和新疆的老师的这个沟通啊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他们互相加了微信啊，加了钉钉啊，这样一些方式。
1: 嗯，
3: 那么我们的老师呢，对于孩子的一种了解，他不仅仅是从学习的基础，还包括一些比如说班级学生的构成情况，比如说他们一个班级当中少数民族的孩子和汉族孩子的一个比例的差异等等，这些学情呢，让我们老师在正式教学前都做到了心中有底。那么我们的老师呢，还会跟新疆的老师提出每周呢至少有一次英语的早读，保证孩子们的一个朗读情况。我们会向新疆的老师提出一些我们上海老师的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每次期中期末练习之后呢，我们的老师也经常会询问助教老师，他们在阅卷批卷的过程当中发现孩子的一些问题，及时的来告知我们老师孩子们一些个性化的问题。那么我们上海的老师呢，会结合他们的建议，在后续的练习啊或者是课堂教学当中会加强与关注这些问题。那么再比如说在作业布置方面，我们的老师也会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比如说我们上海的老师呢，他们会负责布置一些口头的作业，而助教老师呢会负责布置一些笔头的作业。因为我们的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他比较清楚每堂课的重点在哪里，孩子们经过本堂课的学习存在的问题又是什么，而助教老师呢，他可能会更加了解当地孩子的一个实际学习情况，那么孩子们在笔头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互相协作，由口头练习双向和笔头练习双向巩固的一个过程，来达到孩子们一个语言学习的一个提升，同时呢也避免了盲目的拔高呀，也避免了与其他学科一个作业冲突的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
1: 您自己代课了吗？
3: 我对不起，我不代课。
1: 那您平时会看这个上海老师给他们上课的过程吗？
3: 我经常会跟我们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会参与在整个一个线上课的听课环节。我会在作为一个学生
1: 那其实您看得更仔细了，对吧？
3: 对对对，
1: 作为旁观者来
3: 对对对
1: 来观察嘛。
3: 对的对的。
1: 那整个上课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事儿？
3: 印象特别深的是，就是可能我们新疆的孩子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比较胆怯的。因为可能一个呢可能是不自信，还有呢可能还没有消除一种对上海老师的一种陌生感。那么慢慢的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其实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他们可能有点紧张，有点害怕，不敢发言，发言的时候呢也会担心自己会说错啊，很胆怯的。但是慢慢的我们老师在不断的鼓励之下，我觉得他们一部分孩子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可能是一部分三年级的孩子，我个人感觉因为他们可能年龄还偏小，这种羞怯感可能比高年级的孩子更少一点。他们对这种上海老师这样一种活泼的这种氛围感接受度更高，所以他们在整个在过程当中，我感觉三年级的孩子可能表现的比高年级的孩子这种进步的这种感觉要更加明显一点。
1: 他们进步相比过去来说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3: 对
1: 吧？
3: 对对对。
1: 而且根据我们接触下来，其实当地的孩子应该非常活泼，对吧？尤其是上这个语文课啊，或者上尤其上体育课的时候，当地孩子其实我觉得比上海的孩子还要再活泼一些，还要再外向一些。
0: 确实，确实说到这个印象深刻，我倒是经历过一次，就是我印象当中是我们去年就是我们何学峰理事长啊到我们这个泽普来，因为实验小学集团对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视，那会过来调研。前面我们刚刚程校也提到过了，我们会有专家老师过来，就是进行一个当地的一个送教上门。那么我就记得我们这个实小的应该是马老师吧，到了他的班级去，原先一直是远隔万里在屏幕相见，到了课堂那一刹那，所有的小孩子都向他这边拥抱过来。
1: 然后一点儿不陌生，对吧？
0: 一点不陌生。然后呢，大家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1: 这个
0: 那个感觉，那个画面非常的温馨。然后马老师走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流着眼泪走的。这对这些孩子非常不舍得。
1: 对，
0: 这看到这一幕，我觉得非常感动。
1: 对，
0: 印象非常深刻。大家就是一见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默契，
1: 对，
0: 就像好像自己这个在远方的亲人一样。我们远方的教师终于在线下，那给我们这个 学生啊进行了这个线下的授课，之前呢一直在线上，包括我们老师们之间之前都是在屏幕间，
1: 嗯，
0: 那么那个感觉觉得是非常的温馨。
1: 对，
0: 然后呢我也觉得这个课堂

0: 确实是非常值得的。虽然我们是隔着屏幕，但是呢，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他的这样子一种教学的感情啊，什么还是在那边，他是就是说跟随着我们日常的教学，他还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1: 嗯嗯，陈校呢？
2: 嗯，刚才陈局说到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我们今年四月份，因为我们也走进泽普第三次，
1: 实地去了一趟。嗯，
2: 对，我们是第三次，然后这次是我带着我们的一些理事、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们，包括我们魏老师一起去的。
1: 嗯，
2: 然后走进泽普，也走进了我们每一个结对校，走进了我们每个结对校的课堂，走进了每个师生。嗯，然后我记得我们走进校园的时候也是很多孩子是拥过来抱我们，然后跟我们说谢谢老师，谢谢上海的老师，真的是围在我们身边。我们后来还拍了一张照，那张照我最喜欢，就大家真的是笑得很舒畅很开心，就我们所有在场的老师在心里都是感觉很温暖很激动很振奋的。
1: 对，
2: 就那一刹那间一下子感觉我们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的。
1: 嗯，就感觉跟自己是明星一样，对吧？
2: 不是明星，就感觉很亲。嗯，
1: 像亲人一样。
2: 对，而且孩子也很感恩。
1: 嗯，
2: 他们就是真的是拥过来的。嗯，然后一边招手，然后后来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加油，好好努力，他们说我们会的。就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情感的交融是双向的。
1: 嗯，这种互动其实让人特别感动。
2: 对。
1: 嗯，那这个项目从2025年到现在应该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对吧？陈局觉得整个在运行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前期的挑战应该是说，就是前面我们那个陈校长也提到了，
1: 嗯，
0: 实验小学呢，它其实是克服了非常大的困难。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师资啊，对于这个我们现在整个闵行的学校来说，我们师资本身就是短缺的。
1: 嗯，
0: 那么在这样子哪怕平衡的情况下面，我们是额外安排了工作量，
1: 对，
0: 再给这些这个我们泽普的学校进行一个授课。
1: 嗯，
0: 那么首先就是说是他这样子的工作量是我们集团应该说我觉得是有他的一个使命担当，
1: 对，
0: 跟对于这个边疆的这样子一个帮扶的情怀。
1: 嗯，
0: 那么我们再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是在前期的考虑上面，我就觉得有一个工作量的一个额外的安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教学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我们是两个团队，
1: 嗯，
0: 当地学校的他的英语教学团队跟我们实小的英语教学团队，那么好在呢，我们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他这样子整个的英语学科，
1: 嗯，
0: 还是他的优势学科之一。那么通常来说是他们的团队带着我们泽普的团队，
1: 对，
0: 再这样子往前走。那么第三个呢，是学生他其实也是在跟我们老师大家在相互适应。
1: 嗯，
0: 因为一开始大家正常呢是线下的这样子一个授课，
1: 对，
0: 那么大家习惯于线下的面对面的这样子一个上课的感觉，那么到了这样子一种空中课堂，那不管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他其实在做一个适应，包括我们的跟他搭班的那个当地的教师，
1: 嗯，
0: 他其实也是在配合。
2: 嗯，
0: 因为我们线下的这节课结束了以后，后续的这样子一些批作业啊，
1: 嗯，
0: 包括加批改啊，包括他的课堂当中的这样子一个纪律的维护啊，
1: 嗯，
0: 还有他也要知道我们这个整体的这样子一个教学过程。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通过就是说这些啊，我们其实就慢慢大家都克服了。那么一开始也是一所学校，慢慢现在推广到五所学校，
1: 嗯，
0: 那么后面呢，我们可能也希望能够覆盖到我们的这个集团所有的八所学校，
1: 对，
0: 有这样一个希望。那么也同时呢，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培训当地，就是我们在给当地学生授课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长远的希望是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1: 嗯，
0: 是希望当地的老师，他如果说是英语专业也好，或是其他学科，他在从事这样一个英语教学也好，我们是希望通过实验小学这样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这样一个教学，他呢可以听这样一节课，第二节课的时候呢，自己试着去尝试，
1: 嗯，
0: 也上这样一节课。
1: 对，
0: 那么同时呢，我们做到一个集体备课，因为我们上海的这样子一个整体的一个师资的教研培训，
1: 嗯，
0: 应该说是非常强的。
1: 对，
0: 那么通过这样子一种方式呢，把学生教好了，同时呢，把教师队伍呢也能够带出来。
1: 嗯，
0: 这个呢，我是觉得是将来面临的一个挑战。
1: 嗯，刚才说到的，现在是有五所学校是一对一的一个，对口的一个
3: 的一

0: 情况，那么将来有可能会拓展到八所。那学校和学校之间会有相应的这个评估，就是哪一所学校来帮助哪一所这个泽普的学校吗？
1: 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结对校，
0: 嗯，
1: 就是实验小学跟奎镇结对，那么它就是跟这所学校，
0: 嗯，
1: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我们那个新庄实验小学，
0: 嗯，
1: 啊，它是跟我们上古的八个这个学校它结对的，那么它就跟这所学校进行这个帮扶的教学，
0: 哦，
1: 就是大家自己原先我们的31所全覆盖结对，它是一所学校点对点的。
0: 嗯
1: 啊，我们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顶层设计，我们所有的学校小学初中高中职校都结对了，那么根据学段，那么它的这个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每所学校，
0: 嗯，
1: 又和我们当地的这个八所学校进行了一个前沿结对，那么就是我跟这所学校结对，那么我的英语教师就上这所学校的英语。
0: 结对的话应该是在上这个英语专题课堂之前就结对了，
1: 对，
0: 所以对这个学校已经有所了解了。
1: 对，然后呢，
0: 哦，
1: 我们是分了三批嘛，
0: 嗯，
1: 2023年12月份，
0: 嗯，
1: 然后是这个24年的9月份跟25年的4月份，
0: 嗯，
1: 三批次，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三批次进行了一个全覆盖的签约，
0: 嗯，
1: 那么2024年9月份呢，我们是首先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0: 嗯，
1: 进行了一个前期的签约，
0: 嗯，
1: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正好我们也是这个包括我们那个何理事长，
0: 嗯，
1: 他也是。跟我们教育局啊，我们之前前期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这样子一个沟通，同时呢，也是专递到我们这边，带着我们集团校的校长们过来进行调研。
0: 嗯，
1: 那么我们也是根据这样子一个调研，得出了我觉得我们这样子一个英语的双师课堂，两地的课堂，可以真正的助力于他当地的这样子一个英语教学，英语的教学质量的一个提升。
0: 嗯，刚才您提到特别关键的一点，就要培养当地的一个带不走的教师队伍。那么我们在这个努力方向之下，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后续规划，包括对于当地老师们的一些培训，有吗？
1: 这个整体上来说，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上来说，我们其实从23年4月份进入到泽普以后，我们就是花了2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做了一个3年规划，我们就把这样子一个这个教师体系啊，
0: 嗯，
1: 这样子一个培训呢，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那么前面我提到了，就是搭建了2个就教学的品牌，
0: 嗯，
1: 就是山海同心万里同课的这样子一个闽泽教研联合体。跟这个闽泽同心携手育人这样的闽泽思政德研联合体，那么我们这样一个教学，那么我们有5个1的一个规划，
0: 嗯，
1: 那么这个5个1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月我们会有一次听课，
0: 嗯，
1: 一个季度有一次探讨，
0: 嗯，
1: 一个学期有一次我们2地的开课，
0: 嗯，
1: 一年度呢我们有一次互访的交流，一年半，因为我们之前老师是1年半一个周期，
0: 对，
1: 有一本成果集，就是我们有个5个1的这样子一个落实的抓手，
0: 嗯，
1: 我们去通过实施开展，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比较完善体系，这个因为是我们这个从教育局来说，从我们沅江分址泽普分址，我们整个的教育事业组，我们制定了这样子一个体系化的青年教师，他有青年教师的这样子一个青苗杯的这样子一个评比，
0: 嗯，
1: 骨干教师啊，我们有我们那个骨干教师的这样子一个课堂评比，
0: 嗯，
1: 我们的这个特别突出的老师，我们成立了闽泽名师工作室，
0: 嗯，
1: 这样子就是通过这样子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啊，这个我们再上层一点呢，就是说是专业的，
0: 对，
1: 我们的这个高级教师，那么他呢就是通过名师工作室这样子一个3个维度的这样子
0: 啊，
1: 那么关于这样子一个教学教师的一个培训，其实我们实验小学它也有非常具体的一些做法。
0: 对，这其实是一个体系化的一个作战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我们正好问一下陈校，刚才也在说，就是学校里面这个集团下面的学校，其实跟当地之前就已经是签约结对了嘛，对吧？
2: 嗯，对。
0: 那么除了去送课之外，也还会有一些丰富的活动，比如说线下的调研啊，捐赠图书啊，捐赠一些这个上课的教育器材啊，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师校集团在深化和泽普的合作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计划或者安排吗？
2: 嗯，就是我们呢，因为这件事情也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情、重要的事情在推动。
0: 嗯，
2: 其实推动的过程当中，实际对我们来说有收获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就是现在我们在前期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围绕着巩固成果、提质增效、拓展领域3个方面，要把我们共建的领域呢，要做到常态化、体系化、深度化，主要呢3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闽泽英语线上专题课堂来说，我们是提质升级。那么怎么提呢？一个

0: 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要扩大这个项目的覆盖面。
1: 嗯，
0: 刚才因为说到了，从我们2025年3月一所学校到今年的七月份，我们是五所集团校，就是铺开来落实这个工作。我们呢想计划要完成8所集团校全面开展与泽普结对校英语线上教学计划。来扩大我们上海优质教育在泽普学校的受众面，师生的受众对象更广一点。第二个，这个项目上面呢，我们想就是在巩固基础的同时，加强语音系统训练，拓展口语交际、英文绘本的这个阅读等内容，完善兴趣培养、能力提升、习惯养成这样一个阶梯式的教学体系。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就是要完善这样一个能力的发展。
1: 嗯，
0: 同时呢，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两地连线授课的教学节奏和互动质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步要深化我们闽泽两地的教师的线上教研，加强教学研讨。活动，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培养，就像刚刚我们陈记说的，培养他的造血能力。所以呢，实际上在做我们前期管理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对于学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其实对当地的这个助教老师也很关注的。我们还制定了我们闵行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闵泽英语空中课堂规范要求，这里面明确的是不光是我们职教教师，还对我们的助教教师我们的职责分工，
1: 哎呦，这么细的
0: 统一了，就是教学行为统一好，确立清晰的课堂目标和具体要求，而且按照这个规范来引领，确保线上教学有章可循，目标落地，效果可期。因为光我们的老师在线的这头还作用还不能发挥，一定要对方也要一起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教师教研这块，这是从我们就是闵泽线上专地这一块。另外我们集团合作呢，还想构建我们各个学科的教研共同体。我们想就是推进主题化的一个联合教研。那么现在来说，我们8个集团校已经在扩大资源共享，不光是英语学科，现在我们还有语文、数学、科学等学科已经在进行资源共享了。还有就是研讨主题现在已经也扩展到了，比如说与 AI 同行思政主题教研，作业设计专题研讨，还有就是小课题辅导案例工作坊，就全方位的开化。
1: 嚯，
0: 这是
1: 工作量不小，这个。
0: 对，第三个，我们从学生层面的话呢，我们做的是学生互动拓展的丰富与深化。我们集团校现在持续推进文化交融和我们实践探究深度的学生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集团校已经在开展书信交友，那我们接下来书信交友就会拓展到更多年级，还有就是云端主题班会。手拉手的才艺展示，包括我们杏红杯啊，对吧，我们这些美术竞赛，我们线上的还有劳动体验活动等等，就是让我们闽泽两地的学生交流啊更加常态化，更加的多样化。
1: 孩子们其实对于新疆来说也是越来越了解，新疆的孩子对上海也是越来越了解了。
0: 是
1: 啊，刚才我记得陈局提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我刚才本来想问的，您刚才说到这个老师批改作业，对吧？这个得问一下魏老师。这个魏老师，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们会布置的作业多吗？当你的孩子做完之后，老师怎么批改？
2: 这个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跟助教老师进行一个商量。就我们比如说每个单元在教学之前，老师会跟助教老师会进行沟通。那么这个单元我打算布置这样的任务，助教老师您这边可以辅助我完成的是什么？我们进行商量之后，然后再对这个作业进行布置。我们大部分的那个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大部分的上海的老师布置的是一个口头作业。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我们
1: 口头作业是什么？
2: 口头的，比如说课文的朗读呀，比如说一些小对话的完成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口头作业，主要是以朗读作业为主。那么我们上海的老师主要是基于孩子们一种语音语调的指导，朗读的指导等等这个点出发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很多孩子他们会把那个助教老师会把孩子们一些朗读作业发给我们上海的老师来进行一个听。 听了以后老师会有一个反馈，基本上是以朗读作业为主，
1: 所以当地老师主要是负责来批改什么单词啊，什么单词记忆啦之类的，
2: 对
1: 对
2: 对，是以这样的一种双方一种互相那个协

0: 同吧，是这样一种协同来完成孩子的一个作业的一个达成度。
1: 嗯，因为您对这个英语专题课堂特别熟，应该是经常会看老师们在上课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吧？也能看到当地孩子们的反馈，所以对于提升这种远程教学的效果的话，您有哪些方面的建议吗？
0: 其实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因为我们现在英语老师完成这个线上教学，它整个过程其实是完全依赖设备。所以我们老师可能在对设备的要求这块，可能老师觉得还有一点点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设备，我从我们上海的老师来讲，我们上海老师在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准备得非常充分。比如说一，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会用一台电脑，然后旁边再加一部手机或者一个电视机来进行一个教学，
1: 两个屏幕，
0: 他会用两个设备同时登录了以后，同时一个设备专门播放课件，一个设备呢他专门看全那个现场学生的一个情况。
1: 我还以为他要当网络主播一样看自己呢。
0: 不，
1: 他不用看自己啊。
0: 对，他不看自己，看现场学生的一个反馈学生的反应啊，课堂里的课堂纪律啊，或者课堂里学生如果他会有一种表情的捕捉啊等等，就老师就非常会关注这一点。
1: 对，
0: 那么反过来说，在屏幕的那一边，新疆的孩子他们看到的屏幕跟我们不一样。他一个大屏幕主要是显示了一个教学课件，
1: 对，
0: 而我们上课老师的这个头像啊，他只是在角落里一点点。那么这样的一种画面的呈现呢，对于我们英语老师来说，对于新疆的孩子来说，他英语学习他相对来说是不利的。为什么？因为小屏幕很难显示我们老师进行一个非常规范又正确的口型上的一个指导。
1: 哦，
0: 因为我们很多发音，英语的很多发音它是依赖我们老师一个口型，比如说 TH这个字母组合的发音，非常关注的是一个口型上的一个，包括一个舌头的位置啊等等，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指导的一种画面的呈现。但是因为当地的孩子他看到的老师的头像只是在角落里很小的一块，那么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呢，它是比较阻碍我们孩子对正确发音的一种规范示范的一种获得，它可能相对是受限的。
1: 对，
0: 对，所以可能就是我们老师就是挺希望我们的一种设备的一种后续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能够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能不能新疆的孩子这头也是有两块屏，一块是看到我们的课件的展示，一块是可以看到我们老师一个现场朗读口型上的一种示范，能够比较清晰的呈现出来，这个是我们老师的一个诉求，也是我们后续要提升的一个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设备，他就是那个新疆的孩子在朗读课文的时候，我们的设备在收声的时候，他会把一部分孩子的朗读或者说集体的朗读误解为是噪音，而从而进行屏蔽，那么导致我们老师在进行关注的时候，他一段声音他听不到了，比如说关键的朗读点他听不到了，就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种那教学上的一种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差啊等等，就会引起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后续就是我们老师希望在设备的一个跟进啊，或者说更新啊提升上这一块能够有所提升吧。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能也是我们老师一个美好的愿景吧，就是刚才陈局讲到的，我们现在老师面向我们新疆的孩子的一种授课率是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老师能不能在我们新疆的孩子起始阶段，他们是三年级开始学英语的，我们能不能在起始阶段就由我们的老师开展线上课
1: 啊，
0: 那么把我们所有的线上课前置，因为现在有一部分孩子是从六年级，
1: 对，
0: 有五年级的，但是我们老师的期待呢是希望能不能孩子们三年级起始阶段就由我们的老师进行一个专业的授课，这样相对后续孩子的一种比较系列的一种学习可能更加有帮助。
1: 对，特别棒，特别棒，这一定是要在一线的老师才能提得出来，
2: 是的，是的，
1: 而且就怕发现不了问题，能够发现问题就有助于问题解决了啊。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陈局啊，就整个这个专题课堂的模式现在运行了一年半，我们现在听下来应该是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对于当地孩子们来说，你像这个平均分能够提升三分，一个班里面如果是很多孩子的话，你想他可能分提高的会更多了，对吧？包括整个这个优秀率要提高了2.2%啊，这个成效还是非常好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于推动泽普全县的一个教育均衡，特别是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有哪些是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一些经验？
2: 我觉得，他这样子一个小切口，这样子一个单一学科，我们先从

0: 试着做，
1: 嗯，
0: 然后呢，他慢慢的把它做强、做大，然后也有实质性的效果。我觉得它是一个确实是可以一个推广复制的这样子一种经验。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首先那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一个前期规划。第二个呢，整个的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也好，包括我们当地的教育局，
1: 嗯，
0: 我们闵行区的教育局，我们泽部分支，应该来说是多方关注，
1: 嗯，
0: 大家呢是希望呢把这件事情的真正的好事做好，能够切实的给我们当地的这个教学啊做一个好的提升的这样子一个样板工程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像现在我们是从英语学科着手在做，那么我们后面呢陆续。一个呢是把它的这样子一个覆盖率慢慢的推广到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学校，
1: 嗯，
0: 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它当地一共我们20所的中心校，那么现在跟实践小学集团结对的是8所学校，
1: 嗯，
0: 第一步做到的是把8所学校进行一个全覆盖的这样子一个英语教学的推广，
1: 嗯，
0: 那么慢慢的我想可以从8所学校再推广到其他的这样子一个剩余的12所学校，那么做到一个小学的全覆盖，
1: 对，
0: 那么从单一学科的覆盖面上面说提升，那么最后呢我是觉得可以从这门学科当中，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的样板工程嘛，
1: 嗯，
0: 那么陆续的推广到我们其他的一些学科，比如说语文，
1: 嗯，
0: 因为语文的话呢它是统编教材，
1: 嗯，
0: 全国都统一的教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那我们把这个语文学科也融入进去，
1: 嗯，
0: 同时呢把这些就是我们上海的一些艺术学科啊也可以加进去，那么真正的做到这个五育并举，助力于当地学生的他的这样子一个全面发展。
1: 嗯，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把这样的一种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学校，让孩子们的成绩能够尽早的实现提升，好不好？
0: 好的，
1: 嗯，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再见。好，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唐亮，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40余载人生路，20多年基层级。6月8号至12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民。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个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些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其实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是非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0: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

0: 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不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1: 嗯，是啊，这个社交属性是非常高，同时呢非常适配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跟家人当中的一个连接啊，亲子独处的一些时光，而且它的一个装备非常轻量化啊，营地目前也比较完善，去的这些露营营地呢它都有这种水电包括说卫生间啊，所以也能让我们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吧。
0: 嗯，没错，那这种自然加社交加自我实现的复合体验，让露营从小众变成了全民热潮。而且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很多人在朋友圈发一些露营的照片，景色都是特别的好看，像是周末去公园或者是专门的露营场地，然后草坪上全部都是自己搭起来的小帐篷。那很多这个朋友们以前不太爱出门，自从有了露营之后好像也比较愿意走出去。那露营这个事情呢是真的非常的火。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数据吧。2025年的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到达了2,483.2亿，那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超过1.44万亿元。那同时，2026年预计还得涨，核心市场能够达到2,919.5亿元，整体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1: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0: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呐、工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76.9%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1: 嗯，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啊，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0: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

0: 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1: 嗯，是，也不需要远方着想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也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0: 嗯，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呢，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那个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自由或者向往自由的那种照片，就感觉好像很麻烦。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露营并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木天的帐篷、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之后，然后再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200%，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1: 嗯，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营不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露营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露营，从字面本意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露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嗯，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露呢，不是说裸露无遗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这个偏安一隅啊，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啊，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啊、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啊，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0: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延续了百年的一个生存本能。那远古进化的视角就是一个写在山野间的露营发展史了。因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步从被动物栖息到被动栖息到主动露营，再到定居文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次的露营升级也都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首先就是远古时期了，我们在洞内栖息，那栖息，然后这个露营的雏形呢也是萌芽了。数百万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露，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荫草丛当中蜷缩着休息。那这个呢也是最原始的露天栖息，没有搭建，也没有规划，没有秩序，完全就是依附着自然，随遇而安。而这个时候的栖息就是露营最原始的一个雏形，因为人类还在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活过昼夜，熬过寒暑。
1: 那之后进入到旧时代时期呢，做到了这主动的驻营，也是真正意义上露营的一个诞生。那在早期智人啊，随着这个古猿慢慢进化啊，双手开始解放，大脑也开始发育，人类也是挣脱了这种依赖天然居所的一个束缚，真正露营呢也就此诞生了。远古人口呢不断繁衍，天然的一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啊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啊，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啊，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啊，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彻底区分于动物的随遇而安，它有分工，有这个营建啊，有守护，有秩序。篝火呢是驱散野兽，抵御寒冷，那聚居抵御风险，临时居所啊庇护族群，露营呢也成为远古人类对抗这种蛮 荒啊，延续族群的一个核心生存技能。
0: 是的，那到了新时代的新时期的一个时代呢，那频繁的露营支撑了人类的文明扩张。随着石器工具越发的一个精致，人类的狩猎包括采集还有这个迁徙的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几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1: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简易的一个茅草围挡呢就变成了固定的茅屋，临时的一个聚居点呢就变成了固定的村落。这露营也是人类定居文明的一个前身，先是有旷野之中的临时营居，才有土地之上的永久家园，先有随遇而安的一个野外营建，最后才有万事灯火的这种城池村落。
0: 没错，所以说从远古百万年前的一个生存刚需，再到现代的一些休闲生活，露营的形式虽然说一直在变，目的也在变，但是内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拆开字面来说，回望着一些这个进化史，其实大家也能够读懂，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夜晚上看星，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享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

0: 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的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轻。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

0: 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1: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露营元年了。
0: 是的，那露营呢，凭借它的一个路程近、体验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3月露营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露营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1: 嗯，是的，那露营的引领者、露营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1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那并且逐渐向不同年龄层次逐渐的扩散起来了。随着露营市场的一个火爆，大众对其期待和要求也是水涨船高。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露营爱好者，中国露营的群体充分的继承了古人的一个传统，那追求更加精致的露营体验。他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装备的设计感、生活感、美感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那同时也希望借助于潮流感、科技感的一些装备，表达消费者个人的一个个性化主张了。那同时也催生出了市场的一个需求。露营经济的背后也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了。
0: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1: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器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个玉器塔什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

你推荐哪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露营，那同时大家也想知道，就是露营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其实新手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装备，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那很多人觉得露营的用品种类繁多，有一些是侧重在舒适上面，有一些侧重在轻量化上面，而有人喜欢驾车到露营的地点，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徒步到露营的地点。那露营用品也没有一定的好与坏，清单最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你喜欢徒步，走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找个地方随便休息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可以背在包里的了。那首先就是露营的帐篷，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帐篷包里面一定要有帐脊、帐外、内帐，包括外帐，包括帐杆以及帐钉。那内外帐双层设计，可以减少水蒸气聚集在这个营内，那保持帐篷内的干爽。那同时外帐采用防水的一些物料，那经过每小时每平方米2000毫米的一个防水性的一个测水量，不会渗水。选择露营帐篷的时候，也可以按照人数的多少来选择。如果住的人多了，我们就选大一点的；住的人少了，我们就选小一点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背包的一个选择。其实外出露营呢，大概50升左右的一个背包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有需要携带更多的一个装备呢，需要更大的背包。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带了过多的装备，也会让身体的负荷过重。那如果不是经常运动的人，建议整套的装备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5%。假如你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负重呢就不要超过9公斤了。那此外呢，负重系统有助于分散重量到下半身啊。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肩膀上，也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平衡。
0: 嗯，是的，而且像这样的露营，我觉得也需要这种野外的包，不是说就随便自己平时用的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露营必备的一个东西，睡袋。如果说你打算在野外过夜的话，首先我们就要选择睡袋了。那选择睡袋要注意身高和睡袋的一个长度，过短的睡袋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被束缚住，难以转身。那过长的睡袋呢，除了增加不必要的一个重量，睡袋内空间越大，身体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暖，所以说夜间也会觉得比较寒冷。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度、宽度，那这样的一些睡袋。如果说小朋友也要在外面住的话，买睡袋的话，家长要考虑到小朋友发育期间长高快，还有就是今年刚好适合的睡袋，明年可能就会有点点小了。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和睡袋的一个舒适温度。睡袋呢一般都会标示这种舒适温度，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气温来选择。比如说在20度的气温下选择20度左右的一个睡袋，那要注意这郊外的气温呢往往要比我们市区要低一些，所以要选择舒适温度更低的一个睡袋才行。
0: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有帽兜和没有帽兜。那没有帽兜的睡袋更加适合睡觉时转身的人，因为头部往往是最容易散失热能的一个部位，有帽兜的睡袋可以更加保存体温，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1: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包括重量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羽绒睡袋是最轻的，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贵。那化纤棉呢一般会比较重，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0: 没错。那

0: 除了睡袋以外还有睡垫，因为这个睡垫除了提高睡眠舒适度以外，也可以隔绝地面上的一个寒气。睡垫一般分为这个泡棉、充气以及自动充气三种。泡棉是最轻巧，比较容易展开，也很容易收纳的，缺点就是体积比较大，携带的时候有点麻烦，可能会绑在这个背包的外面或者是在车里占一定的空间。那充气呢有不同大小及厚度，那根据物料不同，重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就比如说款式多样，自动充气包括夹层当中海绵带有自动充气的一个效果，通常会比这个充气垫要薄一些。
1: 嗯，除此之外还有枕头的一个选择。那充气枕头一般比普通的枕头能节省空间和重量，提高这种露营时的一个睡眠质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主食的一个用具啊，初次尝试这种露营的朋友最好带这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食物，比如说汤面啊，或者说泡面啊，小火锅，也不要忘记带主食用的一些燃料。
0: 嗯，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像我看的那种解压视频了，大雪封山然后在野外露营，然后自己搭个房子，充一个床，然后把这个电暖打开，带着小动物。那我们底下说的可能就是平时和朋友们出去游玩带着家人一起露营的东西了，那就是露营的桌椅。如果说能够带这种桌子或者椅子，露营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篝火台，非常推荐，因为很多的营地可能有规则的一个限制，那多数的露营地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就是把火点起来的，一定要使用专业的篝火台，比较安心的享受篝火的氛围，而且比较整洁干净，践行着无痕户外的一个理念，也不会把人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这个木板烧坏。
1: 嗯，是一般的篝火台呢，它包含篝火台底板加炭床，还有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纳袋，买这种可折叠的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燃烧器和炊具的一个选择。那露营美食的它的一个氛围感呢，全靠这种这个靠谱的炉具，包括说炊具去撑起来的。日常的一些家用锅其实也能临时替代，但是露营明火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耐高温、轻量化，包括说收纳不占地儿的一些专用炊具和餐具，那煮茶做饭也会更加的顺手省心一些。
0: 没错，那就是露营灯了。露营灯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入夜之后呢，营地的氛围比较有安全感，点上一盏就会特别有安全感。那靠着一个露营灯能够照亮营地的一个地线图，同时也可以保障夜间行动的一个安全。同时最重要的是柔和的一个灯光可以烘托氛围感，是露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氛围感好物。但是我们提到这些可能就是需要在野外住的时候，同时还有这种磁扣的迷你夜灯，包括挂绳的一个充电，包括灯笼等等。那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的露营有点像小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特别爱去农家乐，就买水果，然后就叫上三五好友，钓个鱼啊，然后搬一个凳子往那一坐，然后自己穿一穿烤肉，然后或者在里面点一些吃的，在农家乐里一待就待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是往舒服县那边，叫喀什花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老带我去，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可以骑马，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车可以坐。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露营了，但是当时都是农家乐统一的一个称呼了。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

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知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40余载人生路，20多年基层起。6月8号至12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民。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个房间走出了志明的妹妹，这个女孩比你小三四岁。个房间走出了志明的妹妹，这个女孩比你小三四岁，刚要上高中的样子，尖下巴，小鼻子，快人快语，胸脯已经开始鼓起来了，梳着的那两个小刷子这时候散开了，用头绳扎着，他活泼可爱，毫无扭捏之态，见到你就递过来作文本。此时你才明白，志明让你来，也许还有给他妹妹辅导作文的意思吧。看着女孩娟秀的字迹，你顿时有了好感，心想，但凡能够写一笔好字的人，那作文会糟吗？可是这个女孩太爱形容词，爱了，嗯了，你了，妈了等等感叹语，不过作文小溪般流

0: 为何不在家？到吃午饭时间了，志明的姐姐从厨房里走出来，她的面容像黑塞在《荒原狼》里形容的那样，像花朵一样，真算得上明眸皓齿，光彩照人。学校里的好学生，家里的好帮手，围着围裙，人利利落落的，大而圆的眼睛里散发着热情的光亮。他反复挽留你吃饭，你却不管不肯，执意要回家。志明陪着你走出来，送得远得离谱，你这才看出来志明有心事，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走到僻静处，志明终于压低声音问：
1: 红英，你觉得小霞怎么样？
0: 你先是一愣，接下来你明白了，一出书店就碰到了志明，感情他上午在书店门口守株待兔，显然和小霞交谈了好一会儿。你更没有想到，志明这种军人出身家庭的孩子，会喜欢小霞那么小资的人。你说，他个子有些太高了，不知道会不会还长，倒是挺爱看书的，但是嘴太厉害，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啊。志明对于你的回答不满意，他被这个落落大方、家境优渥的女孩完全征服了，根本不考虑小霞的养尊处优和居高临下。你认为小霞时常目光迷离，挺着高胸脯，说话就带三分刺儿，过于早熟。没想到志明的心里却藏着个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他常给你借书，你却从未觉得他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你问志明小霞是否给他借过书，志明说从来没有。你又问这个单相思有多久了，志明说有一年多了，感觉家里的人越来越没意思，就想找小霞聊聊，但是小霞总是不冷不热。少年时代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家满意，但是外面的精彩不一定是唾手可得呀。在这提前到来的暑热中，你对自己的家更不满意，对嘈杂的家似乎更难以忍受。你对自己不满意，对烟不离手、性喜呼朋唤友的父亲不满意，对住的房子不满意，对家里的陈设不满意。总之，对每天都必须回的家，你就是亲切不起来，没一点好的感觉，到处不顺眼。回到家，你不愿意同任何人说话，甚至不愿上饭桌吃饭，只想在一个角落躲起来，聊天也懒得插嘴，别人问话你也不想搭理。哪个父亲不望子成龙？你父亲同样希望你能考好，给大家争光，但是你的情绪分明告诉他，这次高考你失利了。你冷淡、寡言、漠然，父子之间没有交流，同处一个屋檐下，却形同路人。你父亲不是不想解决，是缺乏动力，更不好意思。从志明家回来，你提出要去大姑家，你父亲马上就同意了。你大姑在杭后医院妇产科当护士，大姑父也在这家医院的放射科当主任。从懂事儿时候起，你就记得大姑大姑父四五十岁的样子，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点不见老。大哥已经有了上幼儿园的女儿，

0: 姐刚刚回城，二姐高中毕业，现在郊区下乡，大姑间都有炕，外间以前有灶台，后来移到了粮房里，间都有炕，外间以前有灶台，后来移到了粮房里，里屋有两个沙发，茶几上放着收音机，有个写字台，旁边是电视柜和电视机，缝纫机放在一个墙角，但是家里的一切陈设都很和谐自然。大姑家的饭最好吃，大姑大姑父亲自掌勺，都是好厨师，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富足快乐，自信友好善意，这都很吸引你。大姑和两个姐姐是和你最亲的人，在你母亲去世不久的那个冬季，两个姐姐随大姑来家，让不到12岁的你看到他们的美。两个姐姐快快乐乐的，都很白净，大花眼睛明明亮亮，穿着一般人家的孩子很少有的棉猴花格子布料棉帽，带一圈毛，围着花围巾，毛手套很好看，鞋也很时髦。正值假期，他们背着好看的书包，装着铁凝笔下香雪羡慕过的、带着吸铁石的铅笔盒。家里就两间屋子，你抽烟极多的爸爸一间，在他烟熏火燎中咳嗽不停，你怎么也不肯与他一屋过夜，就愿意同妹妹、大姑与两个姐姐挤在一张炕上。你靠着西墙，另一边是大姑。这天你睡得特别实，梦到一列火车开往大雪纷飞的北方，你在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声中昏昏欲睡，后来被一种更巨大的炸裂声惊醒，乘坐的火车离开了铁轨，朝空中疾驰不止，再从白雪覆盖的高山上摔落摔落摔落摔落摔落下来，最后落入一个被无边无际冰雪覆盖的大湖里，火车头扎了进去，车厢扎了进去，车厢里的人从梦中惊醒，你与大家在湖水里扑腾着，拼命想抓住任何能抓的东西，结果抓到的是一束头发。火车在继续沉底，继续沉底，你张大嘴拼命呼喊，喊呐、啊、喊呐、啊、喊呐、啊，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来。难道哑了吗？难道聋了吗？难道死了吗？你一下子醒了过来，你发现屁股底下是湿的，被子是湿的，尿床了，尿床了，又尿床了。你一面羞愧难当，一面怕得要命，四周漆黑，万籁俱寂，呼天不应，呼地不灵，这可怎么办？天一亮就得露馅儿了，到起床的时候，尿湿的被褥就会被亮出来，你会被指认、蔑视、议论，怎么办？第二天早上，你就赖在湿褥子上，装睡、装死、装聋作哑、装不醒，装作玩得太累了，就是赖着不起，不肯穿衣服。你的心思早被大姑看穿了，大姑让你等两个姐姐洗漱的时候再起床，悄悄地把你的被褥给拆洗了。这次到大姑家，你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早没有这种毛病了。你和姐姐们爱看书， 爱听收音机，每次你都带一两本书和他们分享。记得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珍珠》第三章开头，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城市就好像一群群栖的动物，一个城市有神经系统，也有头，也有肩，也有脚。一个城市也有一种整体的感觉。消息怎样在一个城市传开，是一件不容易解释的神秘事情。消息传开，似乎比小男孩子们争先恐后跑去告诉人家还要快，比女人们隔着篱笆喊着告诉邻居那样还要快。你的到来作为一种消息，也很快被医院家属院里的大人小孩知晓了。你同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为什么要传播这个消息。好吧，不管怎么说吧，读书是你们的话题，书店是你必定要去的地方，只不过书店你从来都独自前往，行后书店比你所在县城的书店小多了，只有一层，却是个五脏俱全的好书店。店员年龄偏大，你去过两次，居然有一次碰上了一个女店员在喂孩子吃奶，用的可不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奶瓶。时值夏季，花香鸟鸣，乾坤朗朗，风和日丽，长相平平的女店员以自己的哺育姿势惊艳了你。那被打开伸进去婴儿脑袋的白布衬衫，那长长的花裙，那双露着小脚的白色塑料凉鞋，那张幸福恬静从容满足旁若无人的脸庞，让你的双眼不免多流连了一会儿。你忘掉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书店里还飘着烤白薯、烤玉米、烤馒头的气味。你在卖年画的柜台上还见到过瓜子儿、沙枣、很硬的白糖，见到糖纸、瓜子皮和一些枣核。在这个烟火气十足的书店里，你没有克制住自己，经过一番犹豫，你买了一套雨果的笑面人。你没把书拿给两个姐姐看，因为你发现了不适合他们读的句子和段落，而且这种段落未免有些太多。你盯着雨果的画像，想象着当年他写下那些文字的心思。文学依然是你的最爱，每天必看，有时做些摘抄。从笑面人上册，你摘抄了如下长长的一段：一个美丽的肉体和一个女人是两回事儿。女人有弱点，例如女人有怜悯心，这是很容易变成爱情的。约瑟安娜却没有这个弱点，那倒不是他毫无感觉的缘故。古代把肉体比喻为大理石是完全错误的。肉体的美就在于肉体不是大理石，人体的美在于肉体能悸动，能站立，会泛红，会流血。肉体是结实的，却不是坚硬的。肉体是白的，却不是冷的。肉体有感觉和柔弱的地方，肉体是有生命的，大理石是没有生命的。肉体的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差不多有裸露的权利的。它的全身发出耀眼的光辉，仿佛披着一层纱幕。看见过约瑟安娜裸体的人 只能透过夺目的光辉看到他的肉体，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肉体暴露给一个色鬼看，或者给一个阉人看。他有女神那样的沉着和坚定。约瑟安娜是个处女，她居然有那样淫荡的内心。上身是漂亮的女性，下身却是一条水蛇。你读着雨果对历代女贵族淫荡行为的描写，惊叹于其博学多闻。你闭着人，心惊胆战地抄着，故意把字写得很小，很难辨认。你为雨果的陈述所诱惑，遐想着一具具鲜活肉体的内心，想象着这些高贵女性如何轻佻地打开自己。她以出身高贵者的傲慢专横，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诱惑性而无法接近的女人。不过她也可能认为好玩，而为自己安排一次堕落行为。这些句子深深地吸引着你往下读。你拒绝给两个姐姐看这样的书，你怕污染了他们俩的眼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大姑家有一书柜的医学书和杂志，隔着玻璃你看到一本本封面单调体积庞大的教科书，想象着其中的学问与堂奥。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你会抓紧一切时间仔细地翻看。原来医学就是手术刀，就是放大镜，就是显微镜，剥去人的外衣，将鲜活的生命还原为标本、符号、分子式，让你意识到人的千疮百孔、脆弱不堪和难以救药。人一生出便展开了和疾病的生死搏斗，人在对付疾病和缺陷的道路上长途跋涉，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健康的人不具备医学教科书言说的价值，他们太简单化一平庸，没资格进教材。患有疾病的人才身手不凡呢，本领万千。一个女人脖子上长着50多斤重的瘤子，两个孩子共用一个身子，有人天生没有肛门，千奇百怪，匪夷所思。所有医学书里最吸引你的是解剖学，那些巧夺天工的插图里，人被切割划分为无数细致的段落，再化为书本里的线条、圆圈和不规则的图案，让你不寒而栗。自己身上的器官原来这么复杂，这么繁琐，这么累赘，这么丑陋，真让人沮丧。还有一个学科的书，你看了之后却羞于告诉他人，这个学科关乎人所有的起点，那些双方器官的图案隐秘罕见，严肃而端庄，被你反反复复看过，看到青春期、排卵、月经、怀孕、分娩的描述，你心惊肉跳，呼吸急促。你最不爱看骨科、放射科书，他们对于人体的呈现，让那些失去了血肉、皮肤和经过了数万年美学磨砺护佑的人体

五格，让贵为宇宙灵长的人类变为了一堆平面化的病理标本。人不管多漂亮，在医学衡量、分析和诊疗或图画、照片面前，统统失去了诗意。有一天，你拿着一本骨科书，试图去描画人的骨骼、手脚和头骨，玩味这些图案与自己的关系。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位姐姐仿佛从天而降，立于你身后。看着姐姐漂亮的面庞，你顾左右而言她，脸仍然红得半天恢复不了正常。医院放射科是你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母亲因为肺结核而早逝，你和妹妹定期会到放射科透视。姑父所在的放射科屋顶很高，房间很大，里外间都被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屋里备有冲洗照片设备，几个水池泡着一些片子，外间立着一台带屏幕的大机器。如果在别的医院，那你得脱了外衣站在屏幕外边，大夫穿着厚厚的铅板站在你的对面，不停地说：呼吸，吸气，憋气，呼气，吸气，憋气。而在大姑父这里，你从来不用脱衣服，大姑父也不用下什么指令，很快就检查完了。放射科没有女大夫和护士，这里是男人们工作的场所。有一天上午做完检查，离开放射科，走过长长的过道，你看到靠墙的长椅上坐满了看病的和陪着看病的。那些老人躺在担架上的，打着吊瓶的，统统有女性陪护着。行进中，你看见迎面一帮人急匆匆地护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就诊。这是个小伙子，满脸通红，醉醺醺，左胳膊上胡乱包着些布，有两个胖子架着，头上有个大口子，血顺脸流着。血在任何场合下都意味着危机、警示、唤醒。再往前走，一辆担架车推来一个大呼小叫的女人，高高的肚子，苍白的面孔，啊啊，不行了，实在不行了。尖声的叫嚷使本来喧闹的医院更不安生。你想，这样世界又将多一个生命，他或他会健康吗？会沿着性别获得的意义规定的道路前进吗？会在高考中失利吗？会在家庭之外寻找温暖吗？会得到庇护吗？会永远向世界询问存在的价值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选自美国马歇尔·伯曼。相逢应觉生荣似，欲化仙经岁月奔。选自宋苏轼《次韵达顿起诗二首》之一：声无小而不闻，形无隐而不行。选自先秦《寻旷》。声音不属于坚固的东西，能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一天夜里，不知不觉中，周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我对自己说，终于众声消隐了。今天太晚了，不要再在电脑前面耗下去了。恰在此时，耳边浮现出一些另外的声响，
似鸟飞蝉鸣，树

木摇曳，马达微响，或隐或现，于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提醒着我，世界是存在的，他人是存在的。无论夜黑风高，还是阳光灿烂，有声响的人们隐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思想着自己的思想，忧伤着自己的忧伤，或许也在记录着自己的记录。即使万籁俱寂中，人们也始终会与声音在一起。声音是生命的必然，是运动的表征。哪怕你不再思考，或者已经进入梦乡，声音仍然不会消顿。你即使自以为知道声音从哪里来，但肯定难以知道它消失在哪里。声音来无影，去无踪，无始无终。归途是人的知觉，痕迹存留于人的大脑，无影无形，却魔力无边。别以为声音是身外之物，很容易被抛开。此时的声音在彼时会消失殆尽，了无踪迹，可以断然与之分离，其实根本不可能。人类无法如此简单地抛开声音，就像无法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轨迹一刀两断。声音可以顽固地渗入耳膜，植入脑海，长期占据听觉，随时重启动静，在人的耳畔不断复制出节奏的缓急，震动的频次。声音给记忆打下的烙印，或许会比痛感、耻感、苦感更为持久。这来自童年，这份馈赠只能接受。一些声响被有规则地组织起来，制造出音乐这样让人愉悦的声音。另外一些属于物体无规则振动发出的声响，产生出的是恼人的噪音。人们通过科学技术的干预，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造出耳朵从未领略过的美好声音。人们也在各种社会意识的支配之下，试图努力去消除工业时代的所谓噪音，千方百计策划、排演和制造的音乐会、广播和有声电影，无非是为了更妥善地讨好大众的听觉，让声音变为人人接受的消费品。而人们一旦处于一个个声响过多、喧嚣无边的都市里，则更加向往寂静。钟表作为居家日夜相伴的声音源，曾使我产生刻骨铭心的严重幻听。不论岁月如何推移，闹钟那种叉叉叉叉叉叉的声响，那种一下一下再一下的重复，执着坚定到不走形，充斥在耳边，回荡在狭小的空间里，不舍昼夜，让我无法摆脱。随着年岁增长，加班了多次，即使连钟表这种物件都没有了，钟表走动的声音依然还会在耳边回荡，在深夜的寂静中与我陪伴，挥之难去。生活节奏再缓慢，家境再贫寒，所处位置再偏远，人们也不会主动放弃使用钟表来确认时间。在半个世纪之前，钟表作为家家户户装点家具的必备物件，地位重要，备受呵护，是对按部就班的认同和屈服，更是习惯嗜好。家境富裕一些的人家，买得起座钟，或买得起能够挂在

墙上的时钟，其规模、形制和响动等均让人羡慕。童年时，我家的表始终不大，是摆在桌子上的，相貌普通，声音不够响，外壳一般都是搪瓷的，掉在地上会磕出斑斑黑点。我从来没有奢望过家里会拥有比这种小闹钟更引人注目的钟表。闹钟聚集与遣散一家人，大人按照钟表要求上班下班，孩子根据闹钟提醒上学放学，没有堵车，很少社交，日子天天相同，钟表户户相似。我看到别人家的钟表也大多圆形或方形外壳，顶上缀着一双对称的不锈钢铜铃，金属零件的摩擦制造出钟表的声响，低沉、纯净、单纯、执着，一丝不苟，日复一日，提醒人、规范人，地老天荒，永不退场。当时的闹钟均为手动，无法一直走下去。为了保证正常运行，它需要人每天至少上一两次弦，才不至于沦为摆设。我的姥姥是钟表走动的忠实捍卫者，她日复一日地维护钟表，以此体现对家里大事小事的掌管。从每天擦拭闹钟、为之上弦开始，姥姥对时间提醒过的事项从来都不含糊。扫地、洗衣、进厨房、端上饭食，或者出门买菜，从未摆脱钟表的提示。他也从来不会忘记每晚临睡前给钟表上弦，以保证全家人夜里在钟表滴答声中入睡，早上在滴答声中苏醒，人回家便受到钟表声音的迎接。钟表声响的日夜兼程从不停歇，标志着家里的秩序是正常的。钟表标志作息，也供秘密拆卸。叉叉叉叉叉叉，这样有节奏的声响，上海、天津、烟台或北京制造的郑重标注，令我肃然起敬，也让我其他所有的玩具相形见绌。玩具的吸引力与玩具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所拆对象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拆卸诱惑成正比。风险大，诱惑和刺激自然不会小。拆卸钟表是件熟能生巧的事情，我发现只需要拧开几个大螺丝，平日凛然人前的钟表顿时威严全失，冷峻堂皇的时针工具此时无奈地裸身示人，将所有内脏袒露无遗。机器依然不管不顾地发出叉叉叉叉叉叉的声响，但毕竟衣着呵护失去，发声方位裸露，终归尊严不复护有。而在我这里，拆卸则慢慢演变为一种难以停止和戒除的劣习，有时甚至纯属为拆卸而拆卸，打开装回去，再打开再装回去，越拆越想拆，越有风险越欲罢不能。如此时间一长，手就练顺了，对熟能生巧的执念导致我马虎大意，警惕渐渐失去。我后来才发现，钟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听话，有的时候因为一两个零件安不到家，或歪斜或错位，钟表竟难以

0: 复原。这种拆卸与组装的非专业化、经常化，有效缩短着钟表的寿命，越拆毛病越多，终于导致停摆。况且一次惊扰的后果会超过数次拆卸。有一次，父亲在我全神贯注拆表的时候，仿佛突然从天而降，我慌忙地将桌面上的钟表零件扒拉到抽屉里，结果事后让表上的零件就范，便花费了更多时间。我的这种拆卸成功地引起了姥姥和妈妈对钟表质量的埋怨，他们实在不明白钟表怎么能够无故罢工，只能归咎于质量，并不会疑心别人做了手脚。我是背着他们的，他们并没有深究。等到闹钟终于有一天罢工了，爸爸便找自己手巧的学生前来修理。不管怎么小心，经过多次摆弄，家里的钟表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而且不管我怎么提高警惕，竖起耳朵拆表，还是能够与大人的监督意外相遇。就是在这种百般的提心吊胆之中，我克服种种险阻，拆卸了家里的每一只闹钟。家里的另一个物质声音源是收音机，它同样伴随了我童年的成长，给我带来更为严重的依赖症。收音机高科技、高效率、高颜值，是美好声音的专业制造者，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闻、音乐、电影、戏剧和曲艺等所有娱乐。我父母都是收音机的超级爱好者，除了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家里最珍贵、最重要的物品就是收音机了。从声音低沉、厚重、圆润、体积庞大的电子管交流电收音机，到声音尖利、不再有交流电杂音的半导体，再到体积更小的集成电路收音机。童年到青少年时期，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缺少收音机的陪伴。收音机的音量、节目是听人话的，都可以调节，只要出现在写字台上，收音机就最威风、最抢眼、最受人青睐。收音机与影院和操场上的电影、舞台上的红色节目一样，给我带来欢乐，滋润着我的心灵。收音机堪称人生观最便捷的灌输机，世界观最直截了当的培养员。人事、社会、生活的许多观念，我都是从收音机中得到的。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陌生了。看电影
1: 听了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3: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奥马斯克斯蒂格呢？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

0: 天龙老师给大家教一首优美的歌曲。
1: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再见》。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2: 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色啊。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座谈，强调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技能培训、安全宣传和应急保障等工作，为夏收夏种顺利进行做好准备。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校园内师生同心聚力，科学备考，稳扎稳打，以饱满的状态和坚定的信心全力迎接高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在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号来到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并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档案资源价值，更好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5: 调研中，陈小江查看珍藏档案，深入了解全区档案资源建设、重点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开放利用各项工作进展成效，同相关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档案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全区档案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担负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提供坚实历史依据。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十五五”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管理，抓好机关单位档案工作，创新做好企业档案工作，提升医保、社保、教育、就业等民生档案工作水平，积极推进档案宣传、展览展示和依法开放，以优质高效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要有序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加快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步伐，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档案馆库规范化建设，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大保障力度，抓好档案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锤炼过硬作风，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6: 6月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2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0件、噪声污染9件、固肺污染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4批次，1221件，重点关注案件91件，其中来电1022件，来信19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2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

0: 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连日来，各地全面开展农机检修、技能培训、安全宣传和应急保障等工作，为夏收夏种顺利进行做好准备，确保农业生产安全高效。
2: 近日，在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农机站，技术人员对各类农机开展检修、保养与调试工作。今年，巴楚县共投入三下作业的拖拉机5604台，各类农机具3460台。为扎实做好今年三下工作，巴楚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将护航三下生产作为当前首要任务，依托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常态化开展定点检修、上门服务和技术指导。
3: 巴楚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推广站高级工程师古力科兹阿西木：
4: 我们建车造补树、造检修、造排查、报安全、报焚售工作原则，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农机合作社及农户家中，开展农机检修与技术指导服务，保障机具安全运转，助力三下生产顺利推进。
2: 在泽浦县赛利乡英巴格村农机服务站，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开展农机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
3: 泽浦县赛利乡英巴格村农机手阿卜杜拉·图尔逊：
5: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收割机、棉梗播种机、日常保养与故障维修技巧，安全生产意识也更强了。
2: 今年全地区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4974台、麦草打捆机2620台、玉米播种机6006台。目前检修任务已基本完成，农机备战状态良好。
3: 喀什地区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朱宝刚：
6: 通过本地机具兜底、跨区机具补充的方式，配齐配强作业设备，同时依托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推动老旧机具淘汰，先进机具更新升级，推广北斗导航、连片播种、小麦吸收减损等先进技术，深挖粮食增收潜力，全力实现颗粒归仓。
0: 6月2日，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基层宣讲骨干专题业务培训班开班。来自地直各相关单位、各县市的130余名基层宣讲骨干齐聚一堂，集中充电，赋能蓄力，全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活力充沛的基层宣讲铁军。此次培训课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要义展开深度解读，聚焦基层宣讲品牌打造、宣讲稿件撰写技巧、一线宣讲实战方法等实用内容，开展经验分享和专题辅导，全方位系统化帮助宣讲骨干补齐短板，提升宣讲水平。
3: 喀什地委理论教育讲师团宣讲室副主任美和日阿依穆和塔尔：
7: 本次培训立足喀什基层宣讲现实痛点量身定制课程，摒弃纯理论灌输，后续呢，我们会汇总学员培训反馈，梳理本土化宣讲素材库，把培训成果转化为基层宣讲实效，持续提升县域宣讲队伍实战能力。
1: 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校园内备考氛围浓厚，师生同心聚力，科学备考，稳扎稳打，以饱满的状态和坚定的信心，全力以赴迎接高考。
0: 6月2日，记者走进疏勒县八一中学，看到高三学子们正以饱满的精神面貌，紧张地进行着最后的冲刺，以最佳的状态迎接高考的到来。
3: 疏勒县八一中学高三学生王雨佳：
8: 临近高考，主动调整作息，以心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敢于直面高考挑战。
0: 学校紧抓考前冲刺，立足考点精讲答疑，依据学情定制复习计划，补齐知识短板，同步开设心理辅导，通过集体疏导与单独谈心，舒缓考生压力，引导学生调试心态，全力备考。在疏附县第二中学，备考氛围浓厚，高三学子静心查漏补缺，勤

0: 学奋进，以饱满的精神全力以赴投入考前冲刺，奋力迎战高考。
1: 舒阜县第二中学高三学生阿布杜塞米·阿布都沙拉木：
2: 现在每一天都是冲刺关键时刻，老师全程陪伴，耐心辅导，接下来我们会调整最好的状态，全力以赴迎战高考。
0: 据了解，今年高考全国统考6月7日开考，目前全地区各考点备考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
1: 喀什地区招生考试办公室主任李坤：
3: 喀什地区高度重视高考工作，成立由地委行署分管领导双牵头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同步推动分考区组建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纵向贯通属地，横向联动部门，全力做好2026年高考各项工作，确保以两稳三无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4: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喀什县持续优化创业环境，落实惠民政策，加大金融支持，为返乡青年搭建起施展才华的舞台。22岁的买乌利达沙乌提正是这股归雁热潮中的代表。从校园到家乡，他凭借敏锐的商业思维和坚韧的实干精神，用青春力量为家乡发展注入新活力。
5: 走进名为花儿住处的家居用品店，琳琅满目的装饰品映入眼帘。店主买吴利达沙无提是一位年仅22岁的返乡青年。这家260多平方米的门店主营一站式软装服务，开业仅半年，月收入便稳定在5万元以上。谈及开家居店的初衷，买吴利达沙无提坦言，这个想法源于大学期间的一次偶然发现。
1: 返乡青年买吴利达沙无提：
6: 在上大学时，每周末我都会去商场帮妈妈迎进家居服的时候，发现那里的软装店种类齐全，服务周到，能满足大家的需求。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回老家开一家软装店的梦想。
5: 2025年9月，买吴利达沙乌提在喀什县新步行街租了门店，在经历了不少困难后，最终凭借一站式选购的便利和店主独到的审美眼光，小店迅速赢得了当地群众的青睐。
1: 返乡青年买吴利达沙无提：
6: 刚开始筹备的时候遇到了不少困难，资金周转、货源筛选、门店装修，每一件事儿都要亲力亲为。幸好父母给予了全力支持，爸妈总说我一个小女孩子别太拼，但我知道创业的机会不等人，唯有全力以赴才能不辜负自己的梦想。
1: 顾客热依拉图尔红：
7: 以前买这些东西都要跑好几个地方，窗帘一个店，陶瓷一个店，桌布又一个店，现在他这一次性都能买全，而且他眼光好，还能帮着搭配，装出来的效果也特别漂亮，我们都特别喜欢。
5: 如今买吴利达的生意蒸蒸日上，但他并未止步，他计划扩大规模，引入软装加家电一体化服务，并将喀什特色的紫砂产品引进门店，助力家乡特色产业走出去。
1: 返乡青年买吴利达沙无提：
6: 喀什养育了我，我想用自己的努力不仅提高收入，更想为家乡做一点贡献。
5: 从求学的学子到创业的先锋，买吴利达沙无提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在喀什县这片热土上，正有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返乡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家乡发展，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广阔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4: 喀什各地夜市灯火璀璨，烟火升腾，浓浓的市井气息点亮城市夜色，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有力拉动夜间经济提质升温。
5: 位于喀什古城的汉巴扎夜市是游客到喀什的必打卡地之一，假期里这里吸引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市井烟火中感受新疆韵味。
8: 来到喀什古城汉巴扎夜市啊，特别激发你的味蕾，看这样有仪式感的玫瑰花鸽子汤，还有前面的肚包肉、烤鸽子、烤全羊，还有大锅抓饭，这里的美食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满足你对新疆美食所有的期待。
1: 福建游客罗杰：
9: 我们一路吃过来，吃了那个肚包肉，然后羊肉串也吃了，馕也吃了。
1: 乌鲁木齐游客蒋佩：
10: 这里特别的热闹啊，大家也都特别高兴，整个喀什跟以前来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城市面貌变化也很大，就感觉喀什现在发展真是特别好。
5: 作为自治区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0: 消费集聚区，汉巴扎夜市在600多米的街巷间布置了近200个摊位。当地持续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这里成为展示城市魅力、传播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
1: 浙江游客周燕，
2: 喀什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热闹，人多，然后呢，民族文化也比较丰富多彩吧。
1: 喀什古城汉巴扎夜市商户苏比努尔，
3: 节日期间游客们也很多，每天能卖到3000左右吧。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巴楚县叶尔羌大巴扎夜市暖意融融，烟火十足，各类特色美食香气四溢。
1: 巴楚县居民罕科兹图尔贡，
4: 热闹的夜市非常好，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吃个美食，放松心情，感觉特别好。
1: 巴楚县居民康世明，
5: 我们过来吃的这地方好多美食也很好吃，吃的也很丰富，人也很多，觉得都挺好的。
0: 为持续优化夜间消费环境，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细化监管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全力营造整洁有序、安全放心的夜市经营环境，为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中共中央组织部于2026年6月1日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喀什地区两个基层党组织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分别为巴楚县巴楚镇党委、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两个党组织立足本职，深耕基层治理、民族团结与守边固边一线。当地将以先进为榜样，强化党建引领，助推喀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6: 今年1至5月，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架次 1.73 万，同比去年增长 8.88%， 进出港旅客 198.53 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 9.69%， 进出港货油 8286.951 吨。同比去年增长 10.23%， 客货实现双增长。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节目呢，是由我给大家带来一些经典并且励志的书籍啊，分享出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没有给各位带来就是某一本书籍的一个分享，反而呢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跟大家带来就是一些一部分的励志的书籍。为什么说要给大家分享励志的书籍呢？最近马上临近高考啊，那当然任何时候我们都知道拿起一本书都是正确的选择，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需要轻松的阅读心情，需要重整状态积极前行。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也喜欢书籍读书，如果说你想在书中寻求宁静和力量，那如果说你刚好现在也是在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不妨呢继续的听下去以下的节目。那今天呢，小帕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包括豆瓣、微信读书、当当三大平台高分的一些励志加情感类 TOP 10的好书啊。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没有熬人的鸡汤，没有沉重的篇幅，每一本书呢读起来都轻松舒服，却能够在字里行间呢攒满勇气、温柔与成长的力量。

觉醒之书。真实的人生故事比任何鸡汤呢都有力量。作者从大山的禁锢与原生的枷锁当中挣脱，靠读书改写命运，告诉我们真正的救赎啊，从来不是依赖他人，而是勇于重塑自我。当然也有朋友说，之前读完他就是读这本书之后呢，恰也能够读懂心有山海便不惧路远。那让我们放下过往的束缚，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做自己人生的掌舵人。

然这本你当向鸟飞往你的山，今天呢也是致所有即将高考的孩子们。十年寒窗磨一剑，一朝出校是锋芒。距离高考呢不到几天的时间，将近1400万学子历经数个日月的苦读，即将踏入高考的考场。每当这时候呢，都会有不由的想起这个作家，也就是塔拉啊，说过的那句振奋人心的话：教育给我新世界，给我生命的无限可能。当然作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塔拉对于读书的重要性啊也是深有体悟。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他啊。他17岁之前呢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生活充斥着贫穷、蛮荒和愚昧。后来呢他通过自学考试考入了大学，一路上呢向上所求，攻读到剑桥大学博士，还被《时代周刊》评为了年度影响力的人物啊。可以说是读书是让他脱胎换骨，书写了崭新的人生。

这本书籍的推荐理由也有那么几个啊，因为这本书籍当中不只是给我们一些人生的一些励志我们的句子，或者说怎么就是启发我们怎么样啊，其中有很多关于咱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啊，如何，比如说塔拉的故事啊，他告诉我们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而不是说逃避，只有勇敢的去面对才能够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自我的救赎。再一个就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个我们都耳熟能详了嘛，对吧？知识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武器。那塔拉他也是通过自学考入了大学，实现了人生的转折，这也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要去珍惜学习的机会，不断的提升自己。当然其中还有第三点，家庭教育与成长。家庭教育呢，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当然在塔拉的故事当中呢，他的父亲和母亲的教育观念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让我们呢再次的思考，作为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教育孩子，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呢？当然还有最后一点，追求自由与尊严。在作品当中呢，塔拉追求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自由，更是人生的尊严。他勇敢地逃离了他的原生家庭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当然这也让我们认识到，每个人呀，他都有追求自由和尊严的权利，我们要勇敢地去争取。当然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位读者朋友发来的他的一个阅读感悟啊，他说，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砌，而是一场自我重建的旅程。塔拉的故事最动人之处啊，在于他打破的不仅仅是没上过学的命运枷锁，更是原生家庭赋予的知识牢笼。从坚信父亲的偏执这种的一个教育，到勇于质疑既定的人生脚本，那教育也让他拥有了审视自我世界的勇气。原生家庭的伤痛或许无法避免，但人生的主动权他永远在自己的手中。塔拉的突围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割裂，而是在接纳来路的基础，重新定义归途，就像是书名所欲吧，飞往你的山，无关海拔高低，而是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栖息地。这本书让我们明白，成长的本质啊，是敢于挣脱既定的命运，用自我教育、自我觉悟，活成自己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比较励志正能量的书籍的分享啊。刚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当鸟飞向你的山这本书籍啊，其中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朋友发来的阅读的感悟，以及呢推荐这本书籍的理由。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想给大家

说几句，分享几句吧，这一本书当中的一些经典摘录啊。书中说，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更有分量。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而不是他们指给你的山。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你可以每天都想念一个人，但仍然庆幸他已不在你的生命中。我不再是父亲养大的那个孩子，而是我自己选择成为的成年人。

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决绝。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一样有力量。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拿到一手好牌，而是在于打好一手烂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别人的评价，而是在于自己的接纳。我们的生命中都有一座真正的山，属于我们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能够像鸟一样飞往我们自己的山。

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籍呢，也是一本非常正能量的书籍啊，就是《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这本书。当我们想要去改变一些无法改变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个意志力薄弱的失败者。分清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和什么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当然就是真正的改变的开始了。利用我们宝贵的时间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值得我们去改变的东西，我们的生活呢就会少一些自责，多一些自信。那这样啊，我们对于我们是谁和我们在做什么，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当然本书当中呢，它也是讲述了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一切的这种固有的认知啊。书中结合很多的一些研究啊，学科的一些研究，清晰地划分了人自身可以改变与不可能改变的一些部分。比如说

情绪、行为习惯可以调整，而天生气质部分的一些生理的特质难以强行扭转。作者也是引导读者呢，这种停止无谓的内耗啊，教大家分辨改变的边界，学会接纳无法改变的自身特质，专注发力可以改变的领域，实现与自我和解，以更从容、更理性的这种方式呢，去实现自我的一个成长，收获内心的平和与幸福。想要跟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它也是因为这一本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它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学吧，就是说积极啊，极具实现指导意义的一本书籍。本书呢也是打破了刚才说到的，就是只要努力就能改变一切的这种执念吧，啊，去清晰的划分出了可以改变与不可改变的自我特质。读者也是跳出了盲目自我否定、强行改变的这种内耗困境。当然它不是这种灌鸡汤类型的啊，不讲大道理，而是说给出务实的自我认知的方法，引导我们呢去接纳天生的局限，不再与自己对抗，同时呢把精力聚焦在能够改变的思维习惯上，真正的实现自我和解。对于常常陷入一些焦虑、自我怀疑、完美主义的这种人而言呀，这本书也许能够抚平内心的纠结，教会我们以更加的包容的心态看待自己，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呢去成长，也是实现内心平和、提升幸福感的必读佳作之一了，也能够帮我们每个人呢找到与自己相处的最佳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最近确实在迷茫纠结啊，要看哪本书，但确实是想要去读完一本书，我觉得不妨你可以选择这一本《认识自己，接纳自己》。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一小时时间呢也过得很快啊，马上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这一波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的最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书籍，是叫把时间当作朋友。如果说你想改变自己，或者你目前的处境呢并不令人满意，那就一切从简，找一个你觉得该给你带来改变的行动，然后去做就是了。不要怕碰壁，不要怕失败，那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还是那句话，失败它并不可怕，因为你总是要失败许多次才能够有结果。并且全天下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失败，怕什么呢？关键在于在每一次挫折之后能否汲取到一些教训。只要能够得到一些教训，然后自我的调整，那就是你的进步。为什么说推荐这本书籍呢？本书呢，它是跳出了传统时间管理的一个挤时间、做计划的这种固有思路啊，提出时间无法被管理，能够管理的只有自己这一核心的观点。作者也是结合自身的经历，去拆解成长路上的心态、学习、实践、积累等关键的问题，阐释了长期主义的这种价值。书中呢没有空洞的鸡汤，而是用通俗易懂、直白的这种语言呀，去讲解如何克服浮躁，摆脱急于求成的心态，依靠持续行动与耐心积极，借助时间的力量实现自我的蜕变，适配学生、职场等新人等这种阶段的青年啊，都去读。其中他呢也是说到了观念的一个颠覆，破除认知的误区，打破靠记忆压去扎实这个宅时间，就是说挤压一些时间就能够快速的成功的这种错误的想法，引导读者朋友呢去正视时间的规律，明白成长从来没有捷径，从根源上戒掉急功力尽的尽力的这种心态啊。第二个呢是落地性的一个强啊，强调的一个落地性强，方法实用、可执行等等，就说围绕学习、思考、行动、自律、人脉等青年成长核心场景呢，给出了具体的一个做法。不空谈理论，日常学习、工作、自我提升都能够直接的去借鉴啊。那第三个呢是内核的一个稳定，适配青年成长的阶段。当下年轻人呢也是比较容易陷入一些焦虑、内耗、半途而废的困境啊。当然本书中传递的是耐心、坚持、踏实积累的这种处事态度，帮助人呢沉下心去深耕，树立长远的人生规划。最后就是语言的一个通俗阅读，它的阅读呢是比较门槛比较低吧，可以说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行文整个是比较朴实直白的，没有这种晦涩专业的术语啊，读起来也是轻松易懂。无论是说碎片化的时间去阅读，还是系统的去品读啊，都能够有所收获。这也是我今天推荐大家读这本书的一个理由了啊。那如果说你最近确实是想要读完一本书，然后呢又在纠结要读哪一本书没有把握啊，不妨去选择这一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把时间当作朋友，就是从最基础的咱们来入手。说不定你可以收获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惊喜。那到这里其实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朋友们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别的一些书籍的内容，或者是自己也有一些分享，还依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零距离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我们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那我们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们是 SH48，
3: 全明星阵容。

0: 担纲动感一零一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3: 我是优妙。
2: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疯狂世界》。这首歌呢是由我最喜欢的乐队五月天演唱的歌曲，然后我非常喜欢五月天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主唱阿信的作词作曲。这首歌呢收录于五月天1999年发行的专辑，名字叫做第一张专辑里面。然后我就感觉阿信写的词会给人带来力量，所以就是我一种很喜欢的感觉。这首歌呢是五月天走过20年之后再次演唱的，感觉这一版的歌曲更加凸显勇气这个主题。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来自五月天的《疯狂世界》。

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疯狂世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林宥嘉的《少女》。这一首歌呢，是林宥嘉想在新专辑中写给全天下恋人的一首歌曲。然后对于林宥嘉提出这首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宥嘉的《少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周杰伦的《大笨钟》。周杰伦也是我上学时期非常喜欢的歌手，然后我以前读书，哎，尤淼，你有见过那种 MP3 吗？
1: 当然见过。
0: 你用过？
1: 对，
0: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会买一些就是 MP3， 然后下载他的歌曲，然后上下学的时候就放在书包里面，然后天天听，然后就是感觉周杰伦的歌就有一种童年的感觉。
1: 对，没错。
0: 那么《大笨钟》是周杰伦于2012年12月28日发行的新专辑《十二星座》中的一首歌，最近也是听到很多人的翻唱，所以我又再次循环播放了这首歌。这首歌呢，虽然是以英国著名景点大笨钟为名，但其实写的是年轻的情侣吵架、谈恋爱、拌嘴的画面。歌曲也是青春洋溢的曲风，很适合出去游玩的时候听吧。如果说和好朋友一起出去自驾游啊，放这首歌就会感觉很快乐。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周杰伦的《大笨钟》。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4: 我是尤淼，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乃万的《风的颜色》，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里的歌词：多想一辈子没有挂念，没有寄托，不想到最后除了眼泪就是悔过。我想放下一切，只活得光明磊落，不讲道理不讲信用的人都给我走远一点。从歌词当中可以看出乃万本人的个性和态度，也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乃万的《风的颜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张韶涵的《破茧》。听《破茧》这首歌，我的眼前浮现了这样一个画面：困在茧里的蝴蝶一点点挪动自己的小身板，忍受如撕裂两半一般的剧痛，去靠近茧外的光明。割开茧的一瞬，沐浴到了黑暗过后的温暖，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后退。正如张韶涵自己所说，要努力活成人生中的女王，即使遍体鳞伤，我还是那个爱唱歌的张韶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破茧》这首歌。如果在

0: 戏，超级 DJ。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2: 我是优妙。
1: 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推荐一首来自于严仁中的《某年某月某天》。这首歌呢是由严仁中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刚发行之后就听到了很多人的翻唱。我就觉得这首歌旋律还是比较安静的，感觉会很好听。这首歌呢比较适合雨天的时候听，然后感觉一个人安安静静耐心的把一首歌给听完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然后我听歌会根据天气、时间以及要干什么来选择我要听什么歌曲。你是这样吗？
2: 我还好，
1: 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于严仁中的某年某月某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严仁中的《某年某月某天》，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推荐一首来自于林俊杰的《Stay With You》。这首歌是林俊杰专门为武汉加油的公益歌曲，然后是由孙燕姿作词、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2010年1月，孙燕姿收到林俊杰的来电，说他想写一首致敬疫情前线做出努力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自小在武汉长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动。有全国人民的 Stay With Us 就像是被注入了力量一样，所以我想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在此也很感谢为武汉加油的大家。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于林俊杰的 Stay With You。

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的 Stay With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于 SNH48 的新的旅程。新的旅程是我们 SNH48 首套原创公演，这首歌呢于2016年3月25日发行，在2016年5月20日在上海 SNH48 新梦剧院首次表演，是一首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的歌。新的旅程带着对未知的期待，我们迈出走向了明天的步伐，就算旅途艰辛也都不再害怕担心，只要带上陪着我流浪的行李箱和我的日记本，一路向前，义无反顾。新的旅程有梦想陪伴，未来的路上不怕受伤，好好享受这个过程，只为遇到更好。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5: 我是优妙。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李玖哲的《夏天》。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的，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从第一个音符起，在旋律走向上就已经带有周杰伦式的风格了。李玖哲的嗓音除了辨识度高，在这首夏天中活生生把这首夏天也唱成了另一首九式 R&B 风格。李玖哲声音中的厚实度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玖哲对假音的大量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的可听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夏天。
6: 春天好

来听的歌曲是李玖哲的《夏天》。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它是来自 SNH48 的《我的舞台》。这是 SNH48 Team S2 的第一场原创公演《新的旅程》中的一首歌，它讲的是不变的是青春励志，而 SNH48 在不断的成长中开始踏上了原创轻音乐的新旅程，仿佛演绎着少女们游转世界后跟随着内心的澎湃终于回到我们的星梦舞台，给观众热情和力量，呈现的是一个个不忘初心的女生，一首首纯粹的动感音乐，勾勒出 Team S2 的独特魅力，更是代表了 SNH48 迈向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那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我的舞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盗马厩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

0: 老头儿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说：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1: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儿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2: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瞅也不瞅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3: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1: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儿，命令说：
1: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儿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金鱼，金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1: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

0: 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0: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0: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0: 木匠顿时呆住了。什么？猫做阳台？他叫道。
2: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0: 猫摇摇头说：
1: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墅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0: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地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
1: 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1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墅大街7号，对吧？
0: 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
1: 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墅大街7号。
0: 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墅大街走去。在湖墅大街7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2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
1: 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
0: 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
1: 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
0: 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1: 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
0: 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
2: 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
0: 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 仔细地用报纸报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向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2: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3: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0: 的歌有很多很多。今天我要唱唱老爸。
1: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菜呢。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4: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5: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6: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4: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7: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4: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8: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4: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

0: 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5: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4: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5: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6: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7: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8: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1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9: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3: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5: 阿龙，
16: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5: 加掉什么船？
16: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5: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3: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5: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3: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5: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3: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5: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
17: 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9: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

0: 半月次。对于足底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3: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4: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1: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9: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

0: 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2: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0: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2: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0: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2: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0: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40余载人生路，20多年基层起。6月8号至12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民。
9: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0: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11: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0: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11: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0: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11: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0: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0: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1: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2: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累了累了，躺一下。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四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2: 我是小爱。
1: 有没有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就今天又到了周四下班的这个时间点了。
2: 对，我觉得太快了。其实我的感受还挺明显的，就是时光飞逝，怎么一眨眼？因为我的一个。就是记忆还停留在放假期间呢，
1: 就我这段时间是干什么了，太忙了
2: 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吧，会觉得时间过得有点快。
1: 对，你看还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咱就一下就跨到了这个上了一周的班的这个时间点了。
2: 是的，
1: 明天就周五了。说实话，就是在这个时间上呢，真的我觉得你都不敢想，就是当你想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六月就是从上半年已经和我们说再见了，现在我们踏入了下半年，然后在下半年里头，这已经又过去一周了。
2: 没错，
1: 这时间真的是啊，这抓也抓不住，握也握不住。所以之前呢，不是也说到了吗？你想越抓住的东西，它流得越快。所以我现在就干脆就不抓。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不是？
2: 让他从指尖悄悄溜走。
1: 对，悄悄溜走，不要试图抓住他，就是每天过好每天就可以了，包括每天的快乐，就是我今天收割今天今日份的快乐就可以了，就不用想明天了，是不是？包括呢，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一个热搜说到了说豆包将正式付费。所以这几天其实我每天我都会有一些问题问豆包，比如说对于工作上的事情那就不说了。其实工作上的事情，我相信现在只要是在职场的朋友都用到豆包，是不是？那还有呢，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我的指甲劈了，而且这个劈的呢有点不对，你知道吗？就从中间开始劈开了。就平常它是从边上，它今天从中间直接一个豁口，然后我就特别担心，我说这难道是缺了

0: 那我就问豆包了，豆包说有可能你缺维生素，
1: 我还
0: 当然他给你了很多的方案。
1: 是的，我还尝试过跟豆包谈心呢，
0: 啊，就聊天儿。
1: 对，然后我发现他总是顺着我说，就觉得也没有意思了。
0: 对，就是他总讨好你。
1: 嗯，对。但是好像生活中如果没有豆包，之前不是有这么一个话题吗？就是豆包总是就是做错事情之后总是会嬉皮笑脸的糊弄。

0: 特别不开心的时候他去哄你，或者你开心的时候他会跟着你一起乐的这么一个憨憨的这么一个人物在你的面前，就是你有时候有点痛恨他，你但是你打不了那一拳，就是你觉得你说不出然后也做不到有些就是把他推开的这种行为是吗？就你必须拥有他，所以真的很难很难。我也在想，因为昨天我看到这个热搜之后，我就在想豆包将正式付费，那这个豆包付费之后我到底用还是不用呢？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网友说到了，说如果豆包要付费，我就从付费那天开始我要卸载它。我觉得不要逞嘴强，就是不要逞强。
1: 对，但是我突然觉得如果豆包真的要付费的话，我一定要给他发个消息，我不认识你了。
0: 我不认识你了，但是该用的时候还得继续用是吗？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会非常就是神经兮兮给我发一句，好啊，那我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豆包。
0: 看看，我叫豆包，对，一个憨憨的人在你的跟前，
1: 对，因为
0: 有时候蛮可爱的，
1: 很符合他的一个人设吧。
0: 对对，所以说到了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呢正式上线付费的内容，那并与同期呢举行的这个 Folk 大会上更新相关的这个功能。那社交平台上的很多的朋友吵翻了，有人说收费就卸载，有人吐槽说怎么比这个 ChatGPT 还要贵呢？那就是豆包呢5月在某个页面发的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当中说到了，说预计将按照3档会员的形式收费，就是价格呢为标准版连续包月是68块钱，年费呢是688块钱，那加强版呢是200块钱，那年费是2048元，专业版呢是500块钱，年费是5088元。
1: 没错，
0: 那大家知道吗？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就是我问了豆包，我说豆包你为什么要收费？你知道豆包怎么回复我的？
1: 他怎么说的呢？
0: 豆包说啊，这普通用户是不收费的。
1: 就是像百度一样去用它，这样是不收费的。
0: 对，他说普通用户不收费，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还真的，因为基础版的是免费使用的，就是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那标准版的就是刚才说到连续包月每月是68块钱，加强版是每月是200块钱，那专业版呢就是每月是500块钱。然后豆包告诉我说，我们收费的就是这个服务的，比如说这个加强版呀、专业版这些，就是给专业人士用的。如果是普通用户库的话，你不用担心。
1: 那我就不担心了。看来这个豆包还是会在我的手机里的。
0: 对，就是所以说大家要值得注意的是什么？豆包虽然即将收费，大家要看清楚喽，听清楚喽，一年最高是5088块钱，但是免费版的大家都可以用，所以不用担心。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来说一说，就像刚才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说豆包预计在6月下旬新增这个付费内容，那很多的网友说要付费的话我就卸载，我再也不用了。这个呢不必哦。那我们今天说到了，如果新增付费内容，大家平时用豆包的频率高吗？会为了豆包付费吗？这个付费，我想小安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觉得专业人士是一定要付费的。就是
1: 如果说使用场景很多，包括工作当中如果用得到的话，肯定是要买这个付费的豆包了。
0: 对，是的，尤其是我们的就是比如说程序员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就经常会用到这个专业版的这个豆包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是要付费。因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白用的时候过去了。你不可以再白用了，就是你要给他付费。我觉得这个呢是我刚开始在豆包上线之后，我用它的时候，我其实发出了一个疑问，我说哇，豆包的功能如此的强大，那这个它还是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运行去维护它，那这部分的盈利它怎么来盈利呢？其实这是我当时想到的，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都用熟了之后呢它收费。你看这就开始了。所以说呢，据悉呢，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呢，是因为 PC 端和移动端呢仍需要约1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的功能和收费体系的适配的改造。那进展顺利的话，豆包呢将以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的功能呢更新完善付费的场景。你看大家听到了吗？结合电商的功能。 意味着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小爱除了豆包之外还用于什么样的软件？
1: 之前用 DeepSeek， 但是现在好像用豆包更多一点了。
0: 对 ，DeepSeek 我也用，但是呢，我现在有时候用千问。
1: 嗯。
0: 就千问它也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到了你帮我点一杯什么什么样奶茶，
1: 嗯，
0: 它就很详细的。

0: 你列出来，然后给你链接给，然后你就发，就是点击就能买。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就让你想象不到，
1: 感觉像私人助手一样。
0: 对，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就是有可能啊，结合电商功能呢，更新完善付费的场景，并通过呢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就也有可能就像千问那样，一块钱买一杯奶茶的时候，
1: 是
0: 这个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真的是非常好的。那在四季度呢会进行一个运行期，那有分析人士也称呢，这些动作都是为了面向2027年及更长期的商业化的回报的做准备。因此呢，2026年的豆包呢将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呢作为考察的指标。
1: 是的，
0: 那豆包是目前用户最大的应用之一。你看，我刚才说到大家都在用，是不是？那么，2月17号，豆包呢登顶了苹果中国区免费应用榜，那排名呢反超阿里系的千问和蚂蚁阿福。你看，这个给我们的数据是不是大家 一听还是有点就是大概知道了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关注豆包付费的问题。那因为它真的是这个可能现在是排名在前列。
1: 是的，那豆包肯定还是用的多点，而且我觉得豆包这个头像就刚开始我会觉得有点怎么这么动漫卡通，感觉不怎么智能啊，就没有那种特别高大上的感觉。
0: 对对对，它确实是这样。
1: 但是后面我就慢慢的感觉这个他的这个头像就特别像个表情包，反而生出了一丝别样的情感，
0: 对，
1: 觉得他很可爱。
0: 是的，感觉他就是一个陪伴者。
1: 是的，
0: 就是很拟人化，你知道吗？你有时候就想到他是你的身边的一个朋友。
1: 是的，
0: 所以呢，庞大的用户规模呢，带来了更高的算力成本。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大家这个都在用豆包，然后后台呢有很多的是不是运行的这个成本？那公开数据也显示呢，截止今年的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就是消耗量从2024年的5月发布时的1200亿飙升到120万亿，增长约1000倍。
1: 没错。
0: 那像这个很多的，就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是背后的算力，比如说电力硬件的折旧，这些呢开销呢是大大的增加。
1: 是的。
0: 那本次付费落地呢，豆包采用的是行业通用的基础免费增值订阅模式，脱离了就是纯按量计费的逻辑。比如说这个次元是不是之前说到了，就是这个呢是要按照这个量来收费的，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不是，它其实不是一个按量计费的一个逻辑。所以豆包付费标志着中国大模型从行业的从野蛮增长转向了价值兑现。那竞争的中心呢将从模型参数转向了商业投资回报率。截至目前呢，腾讯元宝和阿里千问呢并没有传出要收费的消息。那有业内人士也猜测说，元宝和千问呢很可能会借此机会抢夺豆包的用户。
1: 是的，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还是会继续使用豆包就是基础款，还是说转战这个 DeepSeek 千问和元宝了呢？
0: 是的，大家也来说，大家平时用豆包的频率是不是高呢？会为了豆包付费吗？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豆包收费换元宝。那还看来还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就是好像有一个共识，你要收费我就换频道，那么多的这个平台我为什么要用你的，是吗？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我们的活动话题说到了豆包鱼，六月下旬呢即将收费，我们今天也来聊一聊，那大家用豆包用的多吗？如果要收费的话，大家会为豆包付费吗？
1: 嗯，很多朋友都说如果豆包收费了他就要换元宝。还有个朋友说到了这个用 AI， 我们经常用这个 AI 去喂大数据，然后喂完之后呢他还要再反过来收我们的钱。
0: 说真难呐、啊！
1: 是的，
0: 但是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是解决了我们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小艾有没有发现，不管是豆包还是 DeepSeek， 还是千问元宝这些，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就是好像你已经离不开它了。
1: 是的，
0: 就之前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你要是不知道的问题，可能会问身边的家长呀、朋友呀，或者是看书。现在呢大家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就是一本宝藏书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获取信息的渠道，
1: 没错，
0: 各种各样的，是吗？就是没有人说现在我要遇到问题了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他总能找到就是适合运用他身上的一些答案。
1: 嗯，
0: 那这些就是怎么找呢？那很多的朋友就像我，就是这个豆包啊，千万要是不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来说，都是需要他们来给出我一些解决方案。
1: 嗯，对，
0: 嗯，那所以说到了就是他在我们的身边是现在是如此的重要。
1: 嗯，对，其实以前的时候我还没有怎么用豆包，像去年前年的时候就挺喜欢用小红书来搜问题的，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有。
0: 小红书，对
1: 对，
0: 就是女孩子可能就是那个穿的问题都会问小红书，比如说扎头发是不是怎么扎好看、
1: 就是日常生活也会问，就比如说我不这两天嘴起泡了吗？我昨天就是抠那个疤不小心抠烂又流血了，然后我就直接搜抹什么药行，然后我就搜、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小红书上有个人说去买康复新液敷它，其实就是那个蟑螂水嘛，它愈合能力很强，可以治那个胃溃疡，然后拔完牙也可以用嘛。
0: 嗯，
1: 然后我昨天买完之后敷了一下，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疼了。
0: 啊，就是
1: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用的，
0: 有用。对，哦，现在就都问到小红书了吗？就这样的问题也问到小红书了。我可能更多的是问这个豆包和 DeepSeek， 让他们给出我很多的方案。
1: 因为小红书它有很多人是就是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
0: 用过的，对，他用过了之后，他会给你反馈到他用的这个效果。
1: 是，然后我每次就是打开一个，我不是说直接看其他，我在底下翻评论，因为有些人他会亲测嘛，然后翻评论我就发现，哎，这个有点好用，就是大家实践过。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空气炸锅，就有时候炸东西啊，或者做东西的时候，我也会直接上小红书上搜。
0: 哦，对，你看大家用过以后，它是亲测是什么样的效果，是不是做出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是的，
0: 哎，确实，你看看，我就说到了，就是方方面面。我记得就是我们刚开始。

0: 用这个爱奇艺啊这些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的收费比较低。我觉得我刚开始用的时候，有一些是免费的，有些是收费很低。然后后呢，慢慢的就是在它功能越来越完善的时候，你可看的内容越来越多的时候，它慢慢费用增加了。
1: 嗯，是的，
0: 包括我们的这个音乐平台，是吗？
1: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这个，就是充会员了。我也记得以前充会员还充到了某一个节点呢，然后突然我就发现有点没有意思，然后我就没有再去充了，
0: 都再没有充了。哦，这年轻人很少哦，现在比如说这些平台不充的很少。
1: 是的，
0: 不过现在有时候特别方便的是什么？比如说到了某个平台你要看剧的时候，其实呢你可以单独的充那一部剧。
1: 对，我记得以前也有，就是电视点播，我不是跟大家也聊过吗？我记得以前他有那种单独你充一部剧的，2块还是3块来着，就可以充一个电影。
0: 对，就是单独可以去充。其实我后来发现这样的方式其实更省钱，因为有时候你充了之后你很久不看，你知道吗？就你要看的时候你单独买这部剧，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所以有很多的方式。那我们也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网课说不用，这个确定是不用吗？这个低调也说估计以后都要收费了。刚才说到了，其实豆包呢就是基础用户他不收费，这个是起飞也说问豆包那些虚头巴脑问题还能糊弄过去，比如写书书面检查呀，或者思想汇报这类的东西，
1: 或者是一些这个小稿件。
0: 小稿件的时候说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就有时候不太靠谱。这个我遇到其实大部分是靠谱的，但是呢你不能照抄他的东西，一定要就是投喂到精准的你的想要的东西。
1: 我觉得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那些事情是可以问的，但如果你跟他说豆包帮我分析今年年轻人适合做什么生意，然后他刷刷刷给你分析一堆，那这个就不要信了。或者说豆包你看我买哪只股，然后给他几个选择，那这样的我觉得是不能信的了。
0: 对，就是这个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分辨能力，比如写一些基础的小文章的时候，那你要是给到非常精准的料，是不是他给你的东西还基本算是比较好？那你要是就是潦草的喂料，那他给你的东西可能和你想要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人要去用的，那你完全的依靠这些智能的话，可能啊最终会让你意想不到让你出乎意料。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低调也跟你说到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基础的这个豆包呢是不收费的，不要今天说完之后说丽梅说的这个豆包都要收费了，不是这样的。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今天晚上的油价要降，是说明天再去加油哦。哎，确实的，今天油价要降，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个怎么降法。
1: 是的。
0: 那6月4号20:40能开启新一轮的成品油价格调整，那本轮的价格调整刚才听众朋友给到的答案下调。那国内汽柴油每吨呢分别下调是525元和505元，那么全国的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呢每升分别下调是0.41元、0.44元和0.43元。说到这时候大家还是不太清楚，那我加一箱油我要少花多少钱呢？大概呢50升的这个汽油的油箱，加满一箱油，就是92号油的话，大概是下调个22块钱左右。
1: 好，
0: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错的，就是今年以来，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力度比较大的一个下调。
1: 是的，
0: 那2026年的油价的调整日历呢？大家也记好了，就是下次调价的时间呢是6月18号。所以今天如果还有点油的话可以坚持一下，那实在是没有油了咱也不要等了，是不是？咱先加点油再说。那能等的话我觉得明天开始加的话，毕竟我觉得一箱油省20多块钱说实话也真的是不少了，
1: 一顿外卖的钱确实是省出来了。
0: 其实的总体来说，今年这个下调的这样20多块钱的一个力度的话，我觉得就多来几次
1: 没错。

0: 让我们就是重回这个六七元时代。还要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福康宝，就新疆福康宝，到本月底将关闭。之前的时候呢，在五月底是关闭的，但是呢又延期了这个缴费通道，所以呢还没有这个投保的朋友呢，请抓紧时间啦。因为这个呢，我觉得每年99块钱，而且呢它最高享有290万的保障，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划算。那大家知道，就是新疆福康宝呢，主要是给我们的家庭呢又多了一层这个防护伞。而且呢，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呢，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呢明显的增长，而癌症的治疗费用平均是20万到80万。说实话，谁都不希望生病，也害怕自己或者家人生病，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病的时候咱们拿不出钱治疗。
1: 没错。
0: 所以新疆福康宝每年是99块钱的这个费用，最高享290万的医疗保障，涵盖了5大项保障的责任及26项的健康服务。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相关的人员呢给大家做了一些科普，就是已经生病的朋友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来买
1: 购买福康宝。
0: 哎，是的，就是你生病了，但是你还是可以再买。所以我就说到了，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反正我都会给他们科普，都会说到。
1: 是的，这个我记得之前丽梅在这个办公室也聊到过，说福康宝挺好的。
0: 是的，我觉得就是花小钱买一份安心，99块钱真的不算多。就是大家不要考虑什么能否用得上用不上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给家人或者给自己一份多一点的这个保障，用99块钱，我觉得还是真的会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你的防护伞多了一层的时候，你就很有底气，是不是啊？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豆包在六月下旬呢正式的上线付费的内容，那热搜呢这两天也是这个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就是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大家平时用豆包用的多吗？那如果是付费的内容，大家会这个付费吗？
1: 嗯，是的。
0: 其实刚才说到了，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还真的可能都会去付费，因为之前的时候就像我们平常做视频，以前的时候就是做视频来说是相较来说比较难的事情，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就是好用的软件，就做视频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字幕呀，人家都给你打包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直接这个一点，哎，字幕全部都出来了，你想要什么样是啊，它都有。那包括豆包上有一些就是私人定制的一些就是这个制作的这个软件插件，包括制作的一些这个就是它会很快的很全面的给你做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就是帮你节省了这个人力和物力。
1: 嗯，没错。
0: 所以说你为它付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
1: 是，如果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确实需要用到它的进阶款，或者说是需要自己工作当中需要用到一些可能基础的就是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进行付费的。
0: 嗯，对，所以专业的人士我相信可能用专业的这个专业版的时候，比如说加强版，还有呢专业版的时候是愿意去付费的，因为付的这个费用和它节省下来的就是人力啊这些，我觉得是更划算一些。
1: 没错。
0: 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在说到了说这个付费说收费就是有时候可能人家的成本也很高，对，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可能考虑的更多。还有呢就是这个时光这位朋友是说收费就会被替代呀，没啥的。那还有朋友说还收费，豆包说的就是胡说八道。太好笑了，
1: 就是嬉皮笑脸的说出一些这个错误的话，就比如说你问他开什么的，我真的刷到过这样视频，说他问豆包就是能不能就是年轻人创业小额创业，然后他真的给了一个方向，然后就是特别认真的说 AI 音，就是我查到怎么样，然后他一听这个年轻人真的这么做了，最后呢怎么说呢，投资比较少但是确实也赔了，
0: 就是这个不是有人也说到了吗，说有时候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真的是，因为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早就料到有一天会收费了，那还有一梦之一说这个就好比观影啊，要看好看的得充会员，说的简单点，免费的不好用。
1: 会有一些进阶的功能，就比如说最简单，其实平时我们用剪映也挺多的。

0: 嘛，因为要剪一些东西。然后呢，我就发现好看的这个贴纸啊，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进出场动画，哎，它都是 VIP 才能使用。
1: 对。
0: 然后我们能够用的就是那种比较难看，然后或者说是非常非常基础的那种简单的，包括加字幕，不是超过了一定的这个权限之后，超过了一定次数之后也要收费吗？
1: 对，是的。但凡是你想要稍微的做的稍微的精细一点的时候，它就是要收费的。那这个美味的橙子也说到了，说收费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个费用，豆包是不是太自信了？说实话，除了娱乐豆包，这个还有其他的平台呀，比如说 DeepSeek， 说这个元宝啊、千问呐、个人感觉都挺好用。
0: 嗯，没错。
1: 听众朋友都是现在这问题集中到一个点上，说收个180块钱是可以接受的，你再多了好像有点这个过了。因为有很多的平台，哎，确实的，你看看好像大家的理解都差不多。
0: 是。
1: 那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两天呢，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到了说啊，这个足球要看足球赛，看这个姜超，看世界杯。那其实呢，姜超联赛花式足球线上挑战赛正式的启幕了。就是大家喜欢足球的朋友，或者我喜欢运动的体育项目的朋友，一样的可以来参与。
0: 没错，一听这个花式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对，花式就是可以，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来挑战。
0: 没错，那随着姜超联赛的火爆开场，近期呢，大家关注足球真的是非常的多。那民间的足球热度也是持续攀升，很多的这个球迷因为年龄限制无法正式参加联赛，所以呢，花式挑战赛就应运而生了。参赛者可以这个拍摄射门、颠球、花式足球技巧等等的内容参加这一项活动。
1: 花式足球选手比拉里巴伊兹呢，曾夺得了全国花式足球的锦标赛冠军。两次呢代表中国征战花式足球世界杯，他就说到了说姜超联赛启动花式足球挑战活动让我特别的感动，说花式足球呢也是足球的一部分，那观赏性呢很强，很适合小孩子和女性练习，那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也期盼着新疆首届花式足球大赛早日的到来。
0: 没错，那本次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6月3号到7月15号，第二个阶段是7月16号到8月15号，时间还是很长的。那这个参赛的步骤，随手拍摄或者手机拍摄射门、颠球、花式足球技巧等视频，然后在抖音视频号、微博发布视频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并且带上话题新这个姜超联赛，你就是这个姜超联赛的明星等等，或者是这个姜超联赛花式挑战，带上话题这个官方的一个账号就可以了。同时呢，还要把原视频加作品链接发送到邮箱里面，然后备注姓名、电话报名就可以完成了。
1: 是的，是的。那就是福利奖励呢，一句点赞、转发，还有呢评论、播放总量的排名榜单前100名，通通收获专属的奖品。
0: 是的，
1: 加姜超的现场的球票。这个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呢，可以关注到喀什零距离来看一看详细的内容。那稍后呢我也会发到这个听友群当中。
0: 没错。
1: 这说到足球真的是太期待了，就是我们6月14号的那场比赛，就是喀什和吐鲁番。所以今天呢在办公室的时候，其实我们小伙伴们也说起了这场比赛，其实蛮期待的。那作为喀什的球迷来说，你说希望谁赢呢？不言而喻。
0: 那当然是对不对？但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支喜欢的球队，或者是自己家乡的球队了。
1: 对，就是盼着这场球赛。那么我们的主持人小芳也会到现场去，是不是？
0: 没错。
1: 到时候加油呐喊，给我们发来最前方的消息。
0: 到时候大家可以在群里艾特小芳，然后让他把现场的视频发送到群里面。
1: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就是跟着小芳的眼睛去看一看。
0: 没错。
1: 这说到这儿，其实我们这两天还有蛮多的事情的。就是之前呢说到了油价下调的事儿，那我们听众朋友也在后台留言说，等着等着，今天油没有多少了，本来想要今天去加，但是一听到你们的节目说油价下调，那就等到明天吧。对，是的，24时啊，到过后呢就可以加油了。
0: 是的，
1: 就大家也可以就是晚上啊临时的时候，不知道加油站开不开。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可以等明天嘛，明天周五或者周六，如果说车还有点油的话，可以坚持一下错峰来加油呀。
1: 嗯，是的是的，大家就是到这个人不太多的时候去，你要是在下班的时间，我觉得高峰期，
0: 是的，
1: 估计也比较难。所以呢今天呢大家也都说到，你看有听众朋友这个王哥说抖音的教程视频教学视频也不靠谱，说还有真解决问题还得上这些，有些就像跟小爱的习惯一样，某些平台去，
0: 对，
1: 那去找就是大家实践过的，他给到你的一些经验，就是我真正的用了，我真正的就是实践过了，然后给到你一些特别合理的建议。
0: 没错。
1: 我就说听众朋友好像真的都是属于就是就用了之后其实也会去分辨，然后呢还会去就是对比一下，就是我用的这些平台当中呢哪一个更好用，哪一个真的能为我解决实际的问题。
0: 是的。
1: 都在关注油价，扬帆器行业收到了，说明天再去吧，这次跌的比较多，说大家能扛到明天就明天去。确实，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反复来给大家说这次的这个油价下调的消息。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0: Hello，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要下雨的节奏，说这个怎么天这么阴啊。确实我们从直播间看过去，今天天气非常的凉爽，此刻呢也是一个阴天。但是呢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两天好像没有雨哦，就是今天没有雨。那明天和周六啊，大概率呢是下雨。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就暂时不洗车了呗。等到下周挑一个这个好天气的时候再选择洗车。
0: 就是你不尴尬，都尴尬的都是别人。
1: 对，而且我觉得雨水其实淋完之后也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脏。
0: 就真的是，如果大家看到我的车，我就觉得非常非常脏了，我不太好意思开出来了，你知道吗？但是呢，你说偶尔开一下，就是经常去洗又觉得麻烦，所以说就这样硬着头皮开出来了。然后我就观察了一圈周围的车，还有车比我脏，我就放心的，就是觉得啊也没什么，因为在这样的天气下，就是实在他们过去了，你就洗一洗，能看过去，你就继续开吧。就是前面的玻璃，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就是视线不要遮挡视线的一个程度。
1: 没错，那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的天气情况吧。
0: 就是7号到9号，这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和考生朋友也比较关注到的，说这两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呢？会不会下雨呢？
1: 没错。那其实马上也迎来高考了，6月6号到9号气温是有些起伏的，降雨多变。那喀什市考生和家长快就是有一些天气指南，也可以做好一些准备。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助力这个学子顺利的复考。
0: 是的。
1: 首先就是高考的天气，6月6号一直到9号这三天，那现在也就是今天6月4号，预计的是6月6号白天多云，喀什市会有零星的小雨，夜里局部可能会下起中雨。气温下降5度左右，也就是说不是很热。6月7号呢是多云伴有小雨，整体气温会偏低一些，体感较凉。那6月8号到9号呢是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是有一些上升的。那重点提示，6号到8号的傍晚至夜间，部分地区夜间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是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左右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就是9号的时候，就是明天和后天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大概率呢是有雨。那大家知道有雨的时候，这个气温就比较舒适。那最低的气温呢是在14度左右，那出现在8号的清晨，所以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就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穿一件外套。
1: 没错，其实今天的气温我觉得刚刚好，不冷不热的。
0: 在路上走的时候也比较舒适。所以高考的考试的时段呢，喀什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就气温呢还比较适宜，体感呢还是比较凉爽。所以还是有利于考生备考和应试的。
1: 是的。
0: 那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其实整个喀什交警们也现在正在忙碌着，在做这个爱心助考的这些工作。
1: 是的，其实不光是喀什市吧，各个地州县市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中考非常的重要。那喀什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统筹各个县市的这个公安交警部门，联动着交通、客运企业、驾校以及社会爱心力量，全域的启动了爱心送考，为梦想护航。同时还有这个很多的公益活动，也为全地区的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喀什市的，像喀什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大队呢，启动了爱心送考启动仪式，为制式警车、执勤摩托，还有社会爱心出租车统一张贴专属的送考车贴。那民警现场对全体的爱心驾驶员呢，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明确呢，文明驾驶、禁止鸣笛、礼让考生等护考准则。高考的时候呢，就是全市的交警警力呢，也全程坚守一线，高密度巡逻管控，精准的疏导考点车流，那么也是随时的响应考生的紧急求助，提供应急护送、物品帮扶这些便民的服务。
1: 没错。
0: 当然了，除了喀什市之外呢，还有莎车县、月浦湖县、那舒富县、巴楚县、加什县、疏勒县这些地方，其实呢，刚才就说到了，各个县市、各个地州，现在呢，好像都在做这个护航高考的工作。
1: 没错，那泽浦县还有这个麦改题等等也都有，那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方式，其实大同小异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的高考生能够拥有一个很完美并且呢非常顺畅的高考。
0: 对，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就是十年寒窗终不负，一朝绽放耀芳华。在这里呢，我们也愿所有的高考学子执笔从容，落笔生花，不负努力，不负韶华。那在考场上呢，乘风破浪，旗开得胜。
1: 没错。
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两天是不是大家看到了很多账？就比如说，哎，高考前孩子应该怎么去吃？然后呢，有些家长就觉得，哇，这个一定要给孩子多补补，让孩子呢吃得好一些，那在考场当中呢发挥得好一些。其实呢，给大家说专家之招，三餐这样吃，肠胃不闹，脑子不卡壳。因为有时候呢，就是集中的在补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
1: 是的，如果突然吃大鱼大肉，然后出现拉肚子或者肠胃不适症状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高考期间其实正常的使用自己平时吃的饭或者是自己家里做的饭就可以了。
0: 就是专家也说到了，说考前的饮食关键呢在稳，规律三餐，清淡饮食，保证营养，就可以帮助考生保持最佳的状态。
1: 没错。
0: 还有呢，现在大家看到网上流传的说考前不吃主食不犯困，就是因为有时候有那个，你有没有发现有那个碳晕？
1: 晕碳嘛，
0: 对，
1: 然后会觉得打瞌睡，
0: 对，就一下就觉得非常的瞌睡，所以这时候呢就说，哎，考前不要吃主食。那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说不吃主食能稳定血糖不犯困的说法呢是不可信的，因为大脑靠着葡萄糖功能，那考前呢正常吃、均衡吃、不加餐、不尝心就够了。
1: 没错。
0: 还有呢，就会这个家长给考生吃一些补品，还说这个多吃补品脑子不卡壳。那专家也是说到了，说尽量的不搞突击的大补，也不适合轻易的大换食谱，就是平常吃什么，那么在高考这个期间呢就吃什么。比如说到了我们考生平常呢不太吃海鲜，还有呢平常的牛奶呢是不耐受，容易腹胀腹泻的，这些孩子呢饮食呢大家千万不能冒险。
1: 没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就一定要少吃一些了。
0: 那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是非常大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每天保证这个充足的主食，还有呢就是多吃一些比如说糙米，比如说杂豆、小米、荞麦这部分，那避免孩子的这个血糖急升急降带来的困倦和注意力的下降。
1: 是的，还有蛋白质，优选鱼肉、瘦肉类等等，蛋类以及豆制品，这些食物在提供优质蛋白的同时，所含的这个酪氨酸有助于合成多巴胺和甲肾上腺素，维持思维敏锐。蛋类和豆制品还富含卵磷脂和胆碱，这两种食物可以合成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重要原料，直接关系到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每天还需要摄入到足够量的蔬菜，尤其是深色绿色的蔬菜，能够提供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有助于缓解紧张焦虑，稳定自己的情绪。
0: 所以说到了就是我们的考生吃呢也相当的重要，具体到三餐的搭配的时候呢，建议早餐遵循主副搭配干稀平衡，那建议呢主食吃鸡蛋，一个鸡蛋，那配上一杯牛奶或者豆浆，以及呢少量的蔬菜或者水果。午餐的时候呢就是主食优质的蛋白与蔬菜的比例呢按照一比 1:2的比例，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和午餐呢类似，那要注意的呢就是口味清淡，避免油腻和过多的产气的食物，
1: 没错，
0: 而且呢一定记得哦，吃七分饱，
1: 不要吃得太饱了。
0: 嗯，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考生，有些考生害怕就是在中途的时候上厕所，那这时候呢，就是建议呢每天的饮水量不少于1500毫升。那大家呢也是以这个白开水为主，少喝这个含糖的饮料和浓咖啡。那白天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加一下餐，比如说吃酸奶，还有原味的坚果。还有呢，就是专家也还提示到了说，考生呢在考试期间尽量的在家里或者学校的食堂就餐，尽量的不要点外卖。
1: 对，就千万不要一吃外卖就可能不知道它的这个食材是否新鲜，或者是配料是否干净，一吃拉肚子了怎么办呢？
0: 真的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就很邪乎，你知道？比如说高考的时候，你特别的担心自己肚子痛或者拉肚子。他偏偏的时候他就真的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墨菲定律，越担心什么他就会发生什么。
0: 对，我就记得我有一次特别重要的考试，我特别担心，就是那天就是肚子不舒服，但是没想到什么呢，早上起来他真的肚子不舒服，而且那时候我们要坐车一起去考试，然后呢我就耽误了那个车，人家的车都走了我才出来。这时候没办法，赶紧就是搭了一个小车，就是出租车去追那个
1: 大
0: 车。大
1: 巴车
0: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有过这样的，就是越怕发生什么他就越来什么。那为什么说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就是给大家科普到很多的这样，比如考前怎么吃，考前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那我们也希望考生们能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能顺顺利利的。好的，接下来是整点，整点之后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4: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5: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4: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5: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4: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5: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4: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5: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3: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4: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此刻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03啊，10:04这跳了那此刻路上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就是大家呢已经走到家里面了呢，还是在路上？还是呢准备出单位的大门呢？
1: 是，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路面上的路况。
0: 其实今天呢，这个时候看到路况还真的不错啊。我们也让小爱来给大家来说说路上的情况。总体的来说真的是一路畅通。
1: 是的，我刚才找我们的后台应用啊，没有提前打开啊，快速的翻找开来。那其实现在喀什市区路面情况会比早上要更加的复杂一些，因为现在总体来说市区的车流量会比较大。首先我们先看北边吧。那北边是在这个迎宾大道这一块就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在乃泽尔巴格镇的十字路口和前进路的十字路口。其次呢，我们的迎宾大道，然后在去往这个解放北路去往深圳路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也出现了拥堵，具体方向呢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在果园路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北向南的方向，然后一直汇入到友谊路这边也出现了一点点的车流量。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北路的其他路段，汉巴扎的门口一直到第九小的十字路口这边会有车流量出现。那另外一边呢是在大十字的这一块，一样的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其次天南路是在第四小学这一边会拥堵一些，主要的方向就是从远东大厦的丁字路口这边一直到塔里木路的丁字路口这一边。那文化路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拥堵的路段，从解放南路的丁字路口这一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山路林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
0: 是的是的。那其他的路段，比如说我们的东向西和西向东，此刻呢其实穆什塔格东路有一段是稍微的有些拥堵。是从哪里呢？就是421县道的这个丁字路口，其实十字路口应该说东向西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相接的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相较来说其实拥堵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振兴东路，那其实呢振兴东路就好久没有看到拥堵了，但是今天堵了从朝阳路和深喀大道的这个平行的路段，这一两个红绿灯之间可以说堵通了。
1: 对，这个堵得会长一些。
0: 因为此刻呢其实深喀大道就是和振兴北路接的这个十字路口，就东向西的方向就乔格里大道出来之后呢就一路堵到了振兴北路的这个接口的地方。
1: 没错。
0: 那还有呢，乔格里大道的上面这部分，我给大家说这里是怎么说呢，就是汇成广场的售楼中心的这个地方。这里呢是双向的拥堵，北向南和南向北的方向都是堵的。因为这里有一个第七中学，那这个时间段呢基本上就车流量很大很大。
1: 是的，那主要就是在汇成百合院和汇成广场售楼中心这块是双向的有一小段的拥堵，但是呢它堵的不

0: 的这边那因为正在修路嘛，就是标志不清。这块呢，今天10:26的时候，我们的交警大队回复了，他说到了说住建局呢已经开始拆这个铁皮围栏了，下一步呢就是铺人行道的路，铺完之后呢就划线。
1: 嗯，对，
0: 我觉得真的是不是第一时间你看联系了就是疏勒县的相关的部门，那相关的部门呢也是给出了及时的回复，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些职能部门真的就是完全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这么一种就是服务理念，就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反馈的问题第一时间都能得到答复，
1: 没错，
0: 所以非常的感谢。那刚才呢我还要感谢，非常感谢的一位我们的粉丝仰望星空，就在节目当中呢我是收到了说10:04，我还真的说过了就不太知道自己说的什么，他说啊，丽梅现在是8:04，不是10:04啊，20:04啊，是我说了10:04吗？他立刻的给我指出来，真的非常的开心，
1: 是说明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
0: 对，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感谢。那仰望星空，待会儿呢，我要单独的给你送一首歌曲，希望你每天的工作，开开心心的，然后呢，在路上的平平安安的，
1: 是的，
0: 就在这个时段当中，我要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你也继续收听哦。
1: 嗯，对，
0: 一会儿这首歌曲是我精心挑选的要送给你的歌曲。
1: 对，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想其他听到的一些不一样的歌曲，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点歌，当然了就是稍微这个大众化一点的歌，因为我们还要在这个下载嘛。
0: 对，是的是的，就是
1: 就像我刚才
0: 大家知道的，有些需要会员的当然了这个会员呢我们都有，但是有些歌就是你有会员可能也下载不下来。
1: 是的，
0: 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我们也想要反复的告诉大家，就是今天的油价下调，就6月4日的20:40，那么开启新一轮的成品油的价格调整。
1: 没错，那下调油价之后，大家可以选择去加油了。6月4日的20:40，也就是今天的0时以后，那本轮呢主要是柴油、汽油分别下调505元和525元。那全国平均来看，92号的汽油和95号的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和0.44元，还有0.43元，一升下调4毛钱。那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加满一箱油其实还是
0: 省22块钱左右，就是50升的油箱，那加92号汽油的话，大概的省的是22块钱。
1: 没错，
0: 还是力度比较大，所以我们在刚才听歌的时候和小艾就在这说，那我们希望就是接下来的几轮调整当中呢，油价都能大幅下跌。
1: 嗯，
0: 下一轮的调整时间呢是6月18日。还有呢，要给大家提示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明天开始端午节的车票开始预售，开始开售。就是周五啊，那6月19日的车票就开售了，大家要定好闹钟哦。
1: 没错，那我们起售时间呢，主要就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的时间来查询。那起售时间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买什么时候的票了。
0: 嗯，
1: 填写需要购买的这个车票、车站以及乘车的日期，点击查询就可以。那勿购限时免费退票。如果说购票成功，30分钟内，并且在开车4个小时以上的购票人，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的费用。
0: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不太确定，就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但是呢又不确定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先买，大家先买上之后限时可以有退票吗？就全额退票，不要大家犹豫着你再去点开买的时候它没有票了。
1: 嗯，
0: 而且呢大家知道吗，就是在购票支付成功30分钟内，并且在开车前4个小时以上呢，购票人呢可以线上自助的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1: 没错，
0: 还有呢，实在买不上票的朋友可以候补购票。那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购票的界面点击候补。

0: 按照需求呢添加不同的车次和级别，就可以进行候补购票。而且呢，大家可以多候补几个，就是每个用户同时可以保有六个待兑现的候补订单。那每一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选择三个乘车日期，总计呢添加的不超过60个车次，最多呢可以添加19位乘车人。而且呢，大家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候补的订单截止兑现的时间呢是不晚于开车前的20分钟。
1: 没错。
0: 那老年旅客如果购票的话，就不太会操作这个 APP 的时候，也可以电话来购票，那可以拨打12306客服电话订票。
1: 是的，那同时如果说大家呢可以直接按照一键拨打12306的客服电话之后，直接按你的这个手机上面的一，那直接接入电话购票的受理服务当中，铁路12306注册用户可以直接转人工客服进行服务了。
0: 嗯，是的。还有呢，想要带自己的宠物出行的朋友，那爱宠物的服务呢也是4月8号起铁路部门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的服务当中呢成功的试行了推出了爱宠物的服务，提供的是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的托运模式。
1: 没错，而且呢，这个爱宠形式适合用于猫犬类的宠物，家庭驯养的很好，并且健康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能超过15千克，身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也就是稍微小型或者是偏中型一点的这样宠物猫、宠物狗就不能够带大型的了。
0: 嗯，对，是的，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大型犬是不可以带到车上去的。
1: 嗯，
0: 那说完了就是购票的这个提醒之外，我们也来看看天气情况。就是在刚才的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说到了就是高考这几天的天气的情况。那6月6号白天是多云，喀什是有零星的小雨，夜里局部呢下起中雨，气温呢下降5度左右。那6月7号呢是多云伴小雨，整体的气温呢是偏低的，体感是比较凉爽的。那6月8号到9号，那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上升。所以呢，在6月6号到9号的时候呢，气温相较来说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来看看具体的4号到6号的这么一个天气。预计6月4号的凌晨，喀什大部呢将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喀什市的荒地乡、百什克然木乡、舒富县、英吉沙县的科兹勒乡戈壁、加什县玉代克利克乡、西克尔库勒镇、巴楚县三岔口镇、沙车县的开心果基地、恰热克镇及山区的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局地阵风呢是11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部分区域呢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4号到5号呢，各地多云渐晴，断续有5级的偏北风，那风口级山区的风力呢是7到8级，局地阵风呢是10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那也说到了5号的夜间到6号呢，各地多云断续有微到阵雨，其中的6号，加市县、舒富县、巴楚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雨。那未来3天的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小到中雨，其中呢5号的叶城县，还有呢塔县、秦岭县的部分区域有大雨。那6号的沙车县、叶城县山区呢，局地有大到暴雨。
1: 嗯。所以说可以看得出这两天的天气主要是以这样的这个多云为主一些。
0: 嗯，最低气温呢还是相较来说比较低，就是在13-14度左右。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穿个外套。
1: 嗯，对，我觉得早上会更冷一些。
0: 哎，是的，是的。那大家也感觉到了，说今天的天气特别的阴，也有听众朋友说是不是要下雨啊？我们也看了就是及时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的大概率是没有雨的。
1: 嗯，是。
0: 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这首歌曲，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要送给仰望星空的这首歌《星光就在前方》。祝仰望星空一切顺利。

0: 这首歌曲《星光就在前方》呢，是送给仰望星空的一首歌曲，非常感谢啊，就是一直是我们的忠实的粉丝，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最新的路况呢他也会给我们报过来，同时呢就是也会指出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说错的，就刚才丽梅说到了说8:04说成了10:04，但是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说错了。
1: 丽梅说的应该是20:04，因为我们的计时表是20:00。
0: 哎，是，可能有时候他就是这样，就是自己这个有的错误的时候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是听的问题，是不是啊？也许就是啊，各方面，所以但是我觉得能指出来就说明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真的也非常的开心有你们的陪伴。此刻呢我们也再来帮大家看看路上的情况，其实这晚高峰的这个时间点路上还真的不错。
1: 嗯，我怎么感觉比刚才更堵了呢？
0: 比刚才更堵，但是真的在就是之前的晚高峰当中，到这个点

0: 的时候有很多的路已经非常非常堵了，但是呢，今天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班超路建设路是一路畅通啊，东西走向。同时呢，就是建国路呢，今天有两段稍微有些堵，就是丽笙酒店的恒昌乐活广场的这个地方。那其实呢，这个大家知道就是。绿灯的时间比较长，其实呢看着稍微有些堵，但是绿灯一亮基本上就一次通行。建国路呢从东向西的方向，就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这个红绿灯呢稍微的有些短，那有时候就会车就会在这里聚集起来，但是呢今天还堵得不长。
1: 没错，那确实啊，那这么一听的话，看来平时的晚高峰节目可能路面路况会更堵一点，今天会比平时好一点。
0: 因为今天小孩没有发现吗，健康路一点不堵。
1: 是，
0: 而且木石塔格西路稍微有些堵的是哪里呢，就是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哪里呢，是从就是这个康宁药房的这个地方过来之后呢，和滨河北路接口的这个地方堵的呢也不是特别的长，但是木石塔格东路是一路畅通。
1: 是的是的，
0: 就在你平常在这个点的时候，健康路给你说是相当的堵，但是今天到了这时候还是不堵。
1: 没错，那我觉得现在比较堵的地方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路况吧。首先我觉得就是世纪大道人民东路，包括解放北路还有滨河北路这边，那主要是从这个人民东路这一块肺科医院，然后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红绿灯桥上，土曼桥上出现了一段拥堵。那还有一段呢是从摩天轮这边这个是另外一边，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一直到摩天轮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一段拥堵。那另外一边是从远东医院的这个小入口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的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同时连接着人民西路这边呢，现在是从这个塔什巴扎巷这一块，也就是快要到步行街前门的这里了，然后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的红绿灯这边出现了一段拥堵。解放北路其实前面也说到了，就是大概从安提盖尔广场这边北向南的方向，然后一直到大十字这里出现了一段拥堵。那土曼路呢现在也不好走，首先就是这个团结的这个金龙小区这边里面路完全堵了，还有就是卫民路这边土曼路，然后连接着卫民路再到摩天轮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也堵了。那滨河北路这边呢，从这个大巴扎这里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肺科医院的十字路口也堵了。所以总体来说，人民东西路，然后包括它连接着的解放北路、滨河北路还有土曼路，
0: 还有世纪大道，基本上今天所有的拥堵的就是路段都在人民东西路、世纪大道和这个滨河北路这里。确实其他的路还真的都不错。
1: 对，那我们现在观察到这个南，就是这个南的方向啊，那昆仑大道这边也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首先就是在南关桥这一块，三运四物流中心北向南的方向，应该是有很多车流量要回疏勒线到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拥堵。那同时昆仑大道十五号院这里南向北的方向，然后也到这个南关桥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还有就是农机厂的这个团结小区这里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第四十二中学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的拥堵。
0: 就南关中队的这个地方过来之后，到这个农机这个团结小区的这个地方出现的拥堵。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平常的话也都是南向北的方向堵，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有点堵了。刚才就是和南关桥接口的这个地方。
1: 没错，
0: 还有呢南湖路今天呢也是稍微的有些堵，堵的是哪里呢，就是 B 区阳光小区的 B 区和和谐路这个交接的这个路口。还有呢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呢，就是从学府小区的门口然后到这个和谐路。
1: 对，
0: 那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或者一些设置不太合理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来给我们说一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发送给相关的部门。
1: 没错，那其实现在有一条路比较推荐，如果说大家要从这个其他的方向去往这个北边的话，那就是友谊路和果园路了。因为这一条路相较于其他的一些道路，像迎宾大道、解放北路、滨河 北路、土曼路等等，友谊路和果园路现在是双向的，完全都是畅通的。刚才我看到一个朋友说到了东湖这边靠近。

0: 这个有一条这个步行街，哎，这两边路上停都是车。我觉得说的应该是滨河北路吧，因为这边有一个这个大巴扎嘛。那这边呢现在是特别堵，而且还连接着肺科医院，这边不好走。包括十字大道在会展中心，然后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红绿灯，就是国际会展中心的红绿灯，这里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的。
1: 对，可可爱爱也可以我们来详细的来说一说到底是哪里，要不就拍个照片发给我们，我们也和相关部门呢来做一个及时的沟通。
0: 嗯，是的。
1: 嗯，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28:48，那么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收听其他更多精彩内容。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亳州、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东疆局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哈密市伊吾县调研，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
2: 全国首台直立型风电横架塔将于6月底在布尔津县投产发电，风机运行更稳，发电量更高。
1: 民丰县发放1.95亿元防沙治沙先建后补资金，激励更多社会力量植树造林。
2: 乌鲁木齐公安推出户政便民服务，护航中高考考生。
1: 2026年首趟天山号旅游专列启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今天深入哈密市伊吾县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找准服务全区工作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陈小江来到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了解驼奶产品加工、吸纳就业等情况。

0: 强调要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更好统筹起来，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致富。走进哈密一五算力创新示范区调研算力产业发展的工作，强调要把握东数西算机遇，以丰富的清洁能源支撑绿色算力加快发展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到天山智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哈密富油煤研究院中实基地，查看氢能装备制造、富油煤清洁高效利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成效，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重点产业发展能级，加快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义乌工业园区管委会听取综合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介绍，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赋能，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感知、监测、预警、处置等能力，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拓宽新能源与煤化工耦合发展新空间，做强做优做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资源型产业，加快绿色算力建设，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扎实办好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类民生实事，提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要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事故。要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5件，来信15件。5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6批次1333件，重点关注案件97件，其中来电1101件，来信23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

0: 研究安排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审议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安排，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加强交通运输、危化、烟花爆竹、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地震、森林草原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优先对与群众生活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固废进行专项治理。要加快完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加强无害化贮存、转运、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会议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依法管粮管储，规范粮食收购行为，培育多元粮食收购经营主体，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不动摇，发挥政策性收购兜底作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拖欠售粮款等损害农民利益行为。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会议指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坚持保护第一、综合利用、分级管理，建立完善分级保护巡查制度，压实各级领长保护主体责任，针对长势濒危衰弱的古树名木及时开展养护复壮。要统筹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完善配套措施，强化监管执法，有序开展科学研究、种质基因扩繁、自然教育、旅游开发等活动，提升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法治化、规范化工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首台直立型风电横架塔将于六月底在波尔津县投产发电。横架塔搭载 8.35 兆瓦风机，叶轮直径222米，构建起高轮毂加大叶轮的高效补风体系，标志着我国在低风速、高风切变区域的风电装备技术取得突破。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常一如的报道。
2: 风力发电机塔筒高度每提升10米，可捕获风能增加 5% 到 8%。但传统钢塔超过160米后，顶部机头摆动幅度超限，容易导致停机。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技术总监廖忠玉介绍，直立型风电横架塔采用预应力空心钢管构架式结构，底部设四点式钢管塔柱，通过施加预应力提升抗疲劳性能，风机运行更稳，发电量更高。
3: 高度越高啊，我们发电量更优，风机高度越高产生的这个共振现象越明显，所以我们采用了横架塔模式，减少共振现象。
2: 这项技术还采用自顶升式施工，立柱可自行爬升，未来整机高度有望达到200米，在平均风速每秒5米以下，不具备开发价值的区域也能实现风能有效利用。该机型已拥有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6项及软件著作权3项。廖忠玉
3: 在这边推广应用横架塔，就是想利用当地独特的风资源条件，通过对比120米、160米，把实际数据拿到更充分，对今后在低风速区域提供更有力的帮助。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处于调试阶段，也是实验阶段，已经进行到了这个设网实验的关键步骤。630以后，我们就正式转商运营。
0: 今年前五

0: 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突破300万人次，日均2万多人次，最高一天近3.2万人次。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1: 走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各大免税店里，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选购。新疆游客叶培梅经常来合作中心购物。
2: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这里买东西的，要比专柜便宜30%左右的，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1: 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1万种商品。合作中心商户丁慧玲：
3: 现在每天有很多游客来店里购物，店里的营业额也增长了30%。
1: 目前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购物游持续升温。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教导员张良波：
4: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举措，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的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的通关效能。
5: 今年前5月，地处中哈俄蒙四国交界区域的吉木乃口岸客货通关持续升温。截至5月31号，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95%；出入境车辆超1.03万辆次，同比增长10.8%。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6: 这段时间，在吉木乃口岸旅检大厅等待通关的旅客络绎不绝。客流持续攀升，得益于中哈30天互免签证政策的持续发力。在查验通道，执勤民警一边核验证件，一边为旅客答疑解惑。民警的热情引导让来自阿勒泰市的旅客贾沙尔·哈德利别克感到十分贴心。
7: 从进入旅检大厅到办结全部手续，整个过程规范高效，衔接流畅，民警专业周到，服务细致，通关体验非常好，给吉木乃边检站点赞。
6: 每天满载果蔬、日用品、大型机械的货车在吉木乃口岸有序出入境。货运高峰时段，吉木乃边检站与联检单位紧密配合，优化查验流程，动态调配警力，推行预约通关、即到即办等举措，大力压缩候检时间，跑出了通关加速度。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副队长李小辉：
8: 我站一方面科学调配警力，优化勤务组织，另一方面落实预约通关、农副产品快速通道等便民服务，大幅缩减车辆候检时间，全力保障口岸高效畅通，为服务新疆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近日，民丰县集中发放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先建后补资金，110户农民及8家治沙企业共领取补助1.95亿元。请听报道。
9: 按照自治区专项补助标准，乔木造林含灌溉设施每亩补助2000元，灌木造林含灌溉设施每亩补助1500元，工程治沙根据工程规格每亩补助1650元和2020元。民丰县萨勒乌泽克乡巴格奇村村民艾克拜尔·艾赫买提种了200亩红柳，领取了10多万的补贴。
10: 我的200亩沙地全部种的是红柳，苗子成活得很好，拿到了17.8万。
9: 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自治区出台支持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9条措施，每年安排10亿元财政专项资金，允许各地采取先建后补、建好再补、以奖代补、预拨加清算等方式补助新增防沙治沙项目，同时统筹乡村振兴衔接、产业到户扶持、林草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各类资金，整合用于防沙治沙。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磊表示，
11: 民丰县开创性提出的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模式，自治区也给予了叠加治理补贴，每亩3050元，苗木成活率达85%及以上的农户申请先建后补资金，不足85%的农户整改后再次进行验收。
5: 眼下轮台县8万亩白杏全面进入采摘期，当地打通产销直通链路，让新鲜白杏远销全国各地。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轮台台记者侯宪伟的报道。
12: 在轮台县杨峡镇库图克村的杏园。

0: 色泽金黄的白杏挂满枝头，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全员投入采摘、初选、装筐等作业。种植户赛迪古利莫名：
1: 我们18亩地果园有1亩地嘛2000斤左右那个果子出来的嘛，今年嘛果子的质量太好了，那果子也多了嘛。
0: 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杏子研究中心副主任阿利甫纳买提介绍，为确保白杏稳产增收，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进种植管护、采收调度等工作，保障白杏优质丰产。
2: 今年我县轮台白杏种植面积8.18万亩，结果面积3.45万亩，瓜果率达42%以上，预计总产量1.85万吨。
0: 为保障白杏销售，轮台县在各采收点布设专业分拣物流站点，顺丰速运在阳霞镇分拣点日均处理白杏快件5万多单，日发货量超100吨，全程冷链加空运，48小时直达全国。轮台县白杏电商销售负责人严凯：
3: 目前我们轮台的白杏线上日销量稳定在1800余单左右，基本上都是发往北京、上海、成都、苏州等城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中高考临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出台7项考生专属便民服务举措，优化身份证办理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6: 7项举措包括专窗专属优先受理、加急提速质证发证、简化材料规范办理等。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一级警员刘启航介绍，乌鲁木齐全市区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各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统一开设考生办证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专人引导、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送达的加急服务模式。
7: 本地考生身份证当日办结，异地考生审核通过后第一时间质证，考生凭准考证、学生证或学校证明即可办理，无需提供额外材料。同时工作日5间窗口不打烊，24个派出所周末延时服务，考生可线上预约错峰办证。
6: 本次推出的便民服务覆盖考生办证全场景、全流程，公安部门还主动靠前服务，深入校园开展上门集中采集、批量办证服务，让考生足不出校即可完成业务办理。同时创新领证模式，开通 EMS 顺丰双快递寄递渠道。刘启航告诉记者，高考期间各考点还将设立考生应急服务点。
7: 高考期间我们在51个考点设立应急服务点，若考前发现身份证遗失或忘带，可以当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办结仅需2到5分钟，确保考生顺利入场。
8: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季，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已募集2批就业见习岗位，共1390个，助力高校毕业生走稳就业路。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9: 就业见习政策对于我们青年求职者来说是零成本高保障的一个职场实践的一个机会。
10: 今年24岁的刘佳怡去年7月从石河子大学毕业后，来到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开展为期半年的就业见习，主要从事市场拓展工作。今年1月她与公司签约，成为了正式员工。
9: 就业见习让我完成了职场思维的一个转变，在学校被动学习的思维到了职场转变为了主动担当、主动学习、主动解决问题的思维，视野打开了很多。
10: 就业见习是指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到经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去年被授予乌鲁木齐市就业见习基地，当年招收了包含刘佳怡在内的2名见习生，目前两人都已正式留用。公司人事行政部负责人刘小盼介绍，今年预计吸纳见习人员5到10人。
9: 就业见习政策对我们企业人才培养助力显著，见习专项补贴呢，有效地减轻了公司见习人员的薪资、保险、培训等成本支出。那同时呢，就业见习基地的一个资质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在本地的公信力与招聘吸引力，帮助我们更好地吸纳留用青年人才，完善内部人才的梯队。
10: 据了解， 见习人员在见习期间可享受多重保障，见习单位将按乌鲁木齐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070元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按不低于这一标准的 50% 发放岗位补贴，并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
11: 目前呢，我们正在募集第三批见习岗位，预计呢六月中下旬对外发布。有就业见习需要的，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查看岗位。
5: 瓦纳斯县日前启动2026年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通过政府购买专业化服务，为经济困难、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送上贴心、普惠、规范的养老服务。请听马纳斯台记者赵善斌的报道。
12: 今年64岁的马纳斯镇南城社区居民张世红是一位半失能老人，社区通过详细摸排为他申请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家政服务公司定期安排护理人员到他家开展服务，让他非常满意。
13: 当地人好，都特别特别关心，买菜买药做饭是这样挺多。
12: 项目由马纳斯县唯一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承接，服务人员全部持证上岗。家政服务员王淑霞：
14: 帮忙打扫居家卫生，清洗衣物，协助老人洗漱理发，准备餐食，同时会定期帮老人测量基础身体数据，提醒按时服药，平日里陪老人聊天谈心，也会帮助老人代购生活用品，代办琐事，顺带检查家中安全隐患，用心照料老人日常起居。
12: 这一项目依托自治区彩票公益金支持实施，总投资30万元，服务周期一年，通过近一个月的试运行正式在全县铺开，重点面向各乡镇摸排出的经济困难、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按照每户5000元补助标准，为每位老人全年提供不少于36次上门服务，单次服务时长不低于60分钟，所有服务全程免费。马纳斯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杨成：
15: 我们坚持以老人居家养老为重点，通过专业化、常态化上门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生活难、照料难、陪伴难的实际困难，让老年人不离家、不离熟悉环境就能享受到贴身养老服务。
8: 今年首趟天山号旅游专列由9174列车6月3号晚从乌鲁木齐站发车，开启10多天的新疆之旅。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6: 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近150名游客乘坐专列开启为期11天的南北疆深度之旅，依次游览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帕米尔高原、火焰山等10多处景区。旅客邢先生：
17: 住在火车上，白天游，晚上住，这种方式挺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又休闲又不感觉累，又能玩遍新疆的南北疆。
16: 天山号旅游专列自2023年开行以来，今年在线路、硬件、服务上均有提升。新疆铁路旅游发展集团旅游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林文：
18: 列车车体采用蓝钻车厢、酒吧车、餐车、多功能车的编组，在多功能车呢还专门设置了观景的休闲区、康养按摩区、棋牌娱乐区、亲子活动角、便民服务角等。旅游专列的线路呢串联了天山南北的著名景点，让游客一次出行呢就可一网打尽北疆的自然风光与南疆的人文风情。
16: 截至目前，今年新疆铁路已累计开行21趟旅游专列，接待国内外游客7000多人。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初夏时节，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素有最美公路之称的独库公路自6月1号恢复通车以来，迎来大量自驾游客，游客们驾车而行，一路赏景，感受一日穿越四季的独特体验。游客胡冠生：
19: 风景特别好，空气凉爽，多拍一些照片让家人朋友看一看。
0: 独库公路的开通还带动了沿线景区客流增长。据统计，独库公路开通首日，尼勒克县共接待游客 7.1 万人次。在独库公路南端的库车市，通车首日通行车辆超6300辆。河南游客李雨晴：
19: 开着车一路过来的嘛，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体验，我以后还要来。
0: 在那拉提景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绵起伏的群山，漫山遍野的野花，构成了一年中最美的景色。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游客乃自然努尔弗拉提：
1: 这里的风景直接美到我了，就像很自由的那种感觉。
0: 在位于阿瓦提县的刀郎部落景区，5000多亩千年原始胡杨林蔚为壮观，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刀郎木卡木等非遗实景演出轮番登场，让各地游客尽享欢乐旅游时光。浙江游客杨碧丽：
20: 进入刀郎部落，看到了开城仪式，成片胡杨林，感觉非常震撼。我们还体验了摘桑葚，新疆的水果太甜太好吃了，下次我们还会再来阿瓦提，再来刀郎部落。
8: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32度。
8: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
5: 塔城多云，15到33度。
8: 伊宁阴，18到32度。
5: 伯乐阴，19到35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5度。
5: 奎屯阴，20到35度。
8: 石河子多云，19到34度。
5: 昌吉阴，21到34度。
8: 哈密多云，20到36度。
5: 吐鲁番多云，29到43度。
8: 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
5: 阿克苏多云，23到35度。
8: 阿图什阴，23到31度。
5: 喀什小雨，19到30度。
8: 和田多云，24到32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32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
4: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2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你在看郑明家墙上的照片时，从另外一个房间走出了志明的妹妹。这个女孩比你小三四岁，刚要上高中的样子，尖下巴，小鼻子，快人快语，胸脯已经开始鼓起来了。梳着的那两个小刷子这时候散开了，用头绳扎着。她活泼，以便能够递进去菜叶和青草，还可以观察到兔子们的活动。兔子大大小小十好几只，白的、灰的、黑的、黄的、杂色的，它们没有停嘴的时候，永远处于咀嚼状态。兔子归志明的弟弟志亮管，志亮说话少，可是心里有数，这天不知道为何不在家。到吃午饭时间了，志明的姐姐从厨房里走出来，她的面容像黑塞在《荒原狼》里形容的那样，像花朵一样，真算得上明眸皓齿，光彩照人，学校里的好学生，家里的好帮手，围着围裙，人利利落落的。

0: 圆的眼睛里散发着热情的光亮，他反复挽留你吃饭，你却不管不肯，执意要回家。志明陪着你走出来，送得远得离谱，你这才看出来志明有心事，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走到僻静处，志明终于压低声音问：
1: 红英，你觉得小霞怎么样？
0: 你先是一愣，接下来你明白了，一出书店就碰到了志明，感情他上午在书店门口守株待兔，显然和小霞交谈了好一会儿。你更没有想到，志明这种军人出身家庭的孩子会喜欢小霞那么小资的人。你说他个子有些太高了，不知道会不会还长，倒是挺爱看书的，但是嘴太厉害，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啊。志明对于你的回答不满意，他被这个落落大方、家境优渥的女孩完全征服了，根本不考虑小霞的养尊处优和居高临下。你认为小霞时常目光迷离，挺着高胸脯，说话就带三分刺儿，过于早熟。没想到志明的心里却藏着个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他常给你借书，你却从未觉得他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你问志明小霞是否给他借过书，志明说从来没有。你又问这个单相思有多久了，志明说有一年多了，感觉家里的人越来越没意思，就想找小霞聊聊，但是小霞总是不冷不热。少年时代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家满意，但是外面的精彩不一定是唾手可得呀。在这提前到来的暑热中，你对自己的家更不满意，对嘈杂的家似乎更难以忍受。你对自己不满意，对烟不离手、性喜呼朋唤友的父亲不满意，对住的房子不满意，对家里的陈设不满意，总之对每天都必须回的家你就是亲切不起来，没一点好的感觉，到处不顺眼。回到家你不愿意同任何人说话，甚至不愿上饭桌吃饭，只想在一个角落躲起来，聊天也懒得插嘴，别人问话你也不想搭理。哪个父亲不望子成龙？你父亲同样希望你能考好，给大家争光。但是你的情绪分明告诉他，这次高考你失利了。你冷淡、寡言、漠然，父子之间没有交流，同处一个屋檐下，却形同路人。你父亲不是不想解决，是缺乏动力，更不好意思。从志明家回来，你提出要去大姑家，你父亲马上就同意了。你大姑在杭后医院妇产科当护士，大姑父也在这家医院的放射科当主任。从懂事时候起，你就记得大姑大姑父

一进一开，里外间都有炕，外间以前有灶台，后来移到了粮房里。里屋有两个沙发，茶几上放着收音机，有个写字台，旁边是电视柜和电视机，缝纫机放在一个墙角，但是家里的一切陈设都很和谐自然。大姑家的饭最好吃，大姑大姑父亲自掌勺，都是好厨师，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富足快乐，自信友好善意，这都很吸引你。大姑和两个姐姐是和你最亲的人，在你母亲去世不久的那个冬季，两个姐姐随大姑来家，让不到12岁的你看到他们的美。两个姐姐快快乐乐的，都很白净，大花眼睛明明亮亮，穿着一般人家的孩子很少有的棉猴花格子布料棉帽，带一圈毛，围着花围巾，毛手套很好看，鞋也很时髦。正值假期，他们背着好看的书包，装着铁凝笔下香雪羡慕过的带着吸铁石的铅笔盒。家里就两间屋子，你抽烟极多的爸爸一间，在他烟熏火燎中咳嗽不停，你怎么也不肯与他一屋过夜，就愿意同妹妹大姑与两个姐姐挤在一张炕上。你靠着西墙，另一边是大姑。这天你睡得特别实，梦到一列火车开往大雪纷飞的北方，你在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声中昏昏欲睡，后来被一种更巨大的炸裂声惊醒，乘坐的火车离开了铁轨，朝空中疾驰不止，再从白雪覆盖的高山上摔落摔落摔落摔落摔落下来，最后落入一个被无边无际冰雪覆盖的大湖里，火车头扎了进去，车厢扎了进去，车厢里的人从梦中惊醒，你与大家在湖水里扑腾着，拼命想抓住任何能抓的东西，结果抓到的是一束头发。火车在继续沉底，继续沉底，你张大嘴拼命呼喊，喊呐、啊、喊呐、啊、喊呐、啊，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来。难道哑了吗？难道聋了吗？难道死了吗？你一下子醒了过来，你发现屁股底下是湿的，被子是湿的，尿床了，尿床了，又尿床了。你一面羞愧难当，一面怕得要命，四周漆黑，万籁俱寂，呼天不应，呼地不灵，这可怎么办？天一亮就得露馅儿了。到起床的时候，尿湿的被褥就会被亮出来，你会被指认、蔑视、议论，怎么办？第二天早上，你就赖在湿褥子上，装睡、装死、装聋作哑、装不醒，装作玩得太累了，就是赖着不起，不肯穿衣服。你的心思早被大姑看穿了，大姑让你等两个姐姐洗漱的时候再起床，悄悄地把你的被褥给拆洗了。这次到大姑家，你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早没有这种毛病了。你和姐姐们爱看书，爱听收音机，每次你都带一两本书和他们分享。记得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珍珠》第3章开头，给你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一个城市就好像一群群栖的动物，一个城市有神经系统，也有头，也有肩，也有脚。一个城市也有一种整体的感觉。消息怎样在一个城市传开，是一件不容易解释的神秘事情。消息传开，似乎比小男孩子们争先恐后跑去告诉人家还要快，比女人们隔着篱笆喊着告诉邻居那样还要快。你的到来作为一种消息，也很快被医院家属院里的大人小孩知晓了。你同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为什么要传播这个消息。好吧，不管怎么说吧，读书是你们的话题，书店是你必定要去的地方，只不过书店你从来都独自前往，行后书店比你所在县城的书店小多了，只有一层，却是个五脏俱全的好书店。店员年龄偏大，你去过两次，居然有一次碰上了一个女店员在喂孩子吃奶，用的可不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奶瓶。时值夏季，花香鸟鸣，乾坤朗朗，风和日丽，长相平平的女店员以自己的哺育姿势惊艳了你。那被打开伸进去婴儿脑袋的白布衬衫，那长长的花裙，那双露着小脚的白色塑料凉鞋，那张幸福恬静从容满足旁若无人的脸庞，让你的双眼不免多流连了一会儿。你忘掉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书店里还飘着烤白薯、烤玉米、烤馒头的气味，你在卖年画的柜台上还见到过瓜子儿、沙枣、很硬的白糖，见到糖纸、瓜子皮和一些枣核。在这个烟火气十足的书店里，你没有克制住自己，经过一番犹豫，你买了一套雨果的笑面人。你没把书拿给两个姐姐看，因为你发现了不适合他们读的句子和段落，而且这种段落未免有些太多。你盯着雨果的画像，想象着当年他写下那些文字的心思。文学依然是你的最爱，每天必看，有时做些摘抄。从笑面人上册你摘抄了如下长长的一段：一个美丽的肉体和一个女人是两回事儿。女人有弱点，例如女人有怜悯心，这是很容易变成爱情的。约瑟安娜却没有这个弱点，那倒不是她毫无感觉的缘故。古代把肉体比喻为大理石是完全错误的。肉体的美就在于肉体不是大理石，人体的美在于肉体能悸动、能站立、会泛红、会流血。肉体是结实的，却不是坚硬的。肉体是白的，却不是冷的。肉体有感觉和柔弱的地方，肉体是有生命的，大理石是没有生命的。肉体的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差不多有裸露的权利的。它的全身发出耀眼的光辉，仿佛披着一层纱幕。看见过约瑟安娜裸体的人，只能透过夺目的光辉看到他的肉体，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肉体暴露给一个色鬼看，或者给一个阉人看。他有女神那样的

0: 沉着和坚定。约瑟安娜是个处女，她居然有那样淫荡的内心。上身是漂亮的女性，下身却是一条水蛇。你读着雨果对历代女贵族淫荡行为的描写，惊叹于其博学多闻。你避着人，心惊胆战地抄着，故意把字写得很小，很难辨认。你为雨果的陈述所诱惑，遐想着一具具鲜活肉体的内心，想象着这些高贵女性如何轻佻地打开自己。她以出身高贵者的傲慢专横，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诱惑性而无法接近的女人。不过她也可能认为好玩，而为自己安排一次堕落行为。这些句子深深地吸引着你往下读。你拒绝给两个姐姐看这样的书，你怕污染了她们俩的眼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大姑家有一书柜的医学书和杂志，隔着玻璃你看到一本本封面单调体积庞大的教科书，想象着其中的学问与堂奥。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你会抓紧一切时间仔细地翻看。原来医学就是手术刀，就是放大镜，就是显微镜，剥去人的外衣，将鲜活的生命还原为标本、符号、分子式，让你意识到人的千疮百孔、脆弱不堪和难以救药。人一生出便展开了和疾病的生死搏斗，人在对付疾病和缺陷的道路上长途跋涉，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健康的人不具备医学教科书言说的价值，他们太简单画一平庸，没资格进教材。患有疾病的人才身手不凡呢，本领万千。一个女人脖子上长着50多斤重的瘤子，两个孩子共用一个身子，有人天生没有肛门，千奇百怪，匪夷所思。所有医学书里最吸引你的是解剖学，那些巧夺天工的插图里，人被切割划分为无数细致的段落，再化为书本里的线条、圆圈和不规则的图案，让你不寒而栗。自己身上的器官原来这么复杂，这么繁琐，这么累赘，这么丑陋，真让人沮丧。还有一个学科的书，你看了之后却羞于告诉他人，这个学科关乎人所有的起点，那些双方器官的图案隐秘罕见，严肃而端庄，被你反反复复看过，看到青春期、排卵、月经、怀孕、分娩的描述，你心惊肉跳，呼吸急促。你最不爱看骨科、放射科书，他们对于人体的呈现，让那些失去了血肉、皮肤和经过了数万年美学磨砺护佑的人体骨骼，让贵为宇宙灵长的人类变为了一堆平面化的病理标本。人不管多漂亮，在医学衡量、分析和诊疗或图画照片面前，统统失去了诗意。

有一天，你拿着一本骨科书，试图去描画人的骨骼、手脚和头骨，玩味这些图案与自己的关系。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位姐姐仿佛从天而降，立于你身后。看着姐姐漂亮的面庞，你顾左右而言她，脸仍然红得半天恢复不了正常。医院放射科是你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母亲因为肺结核而早逝，你和妹妹定期会到放射科透视。姑父所在的放射科屋顶很高，房间很大，里外间都被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屋里备有冲洗照片设备，几个水池泡着一些片子，外间立着一台带屏幕的大机器。如果在别的医院，那你得脱了外衣站在屏幕外边，大夫穿着厚厚的铅板站在你的对面，不停地说：呼吸，吸气，憋气，呼气，吸气，憋气。而在大姑父这里，你从来不用脱衣服，大姑父也不用下什么指令，很快就检查完了。放射科没有女大夫和护士，这里是男人们工作的场所。有一天上午做完检查，离开放射科，走过长长的过道，你看到靠墙的长椅上坐满了看病的和陪着看病的。那些老人躺在担架上的，打着吊瓶的，统统有女性陪护着。行进中，你看见迎面一帮人急匆匆地护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就诊。这是个小伙子，满脸通红，醉醺醺，左胳膊上胡乱包着些布，有两个胖子架着，头上有个大口子，血顺脸流着。血在任何场合下都意味着危机、警示、唤醒。再往前走，一辆担架车推来一个大呼小叫的女人，高高的肚子，苍白的面孔，啊啊，不行了，实在不行了。尖声的叫嚷使本来喧闹的医院更不安生。你想，这样世界又将多一个生命，他或他会健康吗？会沿着性别获得的意义规定的道路前进吗？会在高考中失利吗？会在家庭之外寻找温暖吗？会得到庇护吗？会永远向世界询问存在的价值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选自美国马歇尔·伯曼。相逢应觉生荣寺，欲化仙经岁月奔。选自宋苏轼次韵达顿起诗二首之一。声无小而不闻，形无隐而不行。选自先秦荀况。接另外的声响，似鸟飞蝉鸣，树木摇曳，马达微响，或隐或显，于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提醒着我，世界是存在的，他人是存在的。无论夜黑风高还是阳光灿烂，有声响的人们隐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思想着自己的思想，忧伤着自己的忧伤，或许也在记录着自己的记录。即使万籁俱寂中，人们也始终会与声音在一起。声音是生命的必然，是运动的表征。哪怕你不再思考，或者

已经进入梦乡，声音仍然不会消顿。你即使自以为知道声音从哪里来，但肯定难以知道它消失在哪里。声音来无影，去无踪，无始无终，归途是人的知觉，痕迹存留于人的大脑，无影无形，却魔力无边。别以为声音是身外之物，很容易被抛开。此时的声音在彼时会消失殆尽，了无踪迹，可以断然与之分离，其实根本不可能。人类无法如此简单地抛开声音，就像无法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轨迹一刀两断。声音可以顽固地渗入耳膜，植入脑海，长期占据听觉，随时重启动静，在人的耳畔不断复制出节奏的缓急，震动的频次。声音给记忆打下的烙印，或许会比痛感、耻感、苦感更为持久。这来自童年，这份馈赠只能接受。一些声响被有规则地组织起来，制造出音乐这样让人愉悦的声音。另外一些属于物体无规则振动发出的声响，产生出的是恼人的噪音。人们通过科学技术的干预，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造出耳朵从未领略过的美好声音。人们也在各种社会意识的支配之下，试图努力去消除工业时代的所谓噪音。千方百计策划、排演和制造的音乐会、广播和有声电影，无非是为了更妥善地讨好大众的听觉，让声音变为人人接受的消费品。而人们一旦处于一个个声响过多、喧嚣无边的都市里，则更加向往寂静。钟表作为居家日夜相伴的声音源，曾使我产生刻骨铭心的严重幻听。不论岁月如何推移，闹钟那种叉叉叉叉叉叉的声响，那种一下一下再一下的重复，执着坚定到不走形，充斥在耳边，回荡在狭小的空间里，不舍昼夜，让我无法摆脱。随着年岁增长，加班了多次，即使连钟表这种物件都没有了，钟表走动的声音依然还会在耳边回荡，在深夜的寂静中与我陪伴，挥之难去。生活节奏再缓慢，家境再贫寒，所处位置再偏远，人们也不会主动放弃使用钟表来确认时间。在半个世纪之前，钟表作为家家户户装点家具的必备物件，地位重要，备受呵护，是对按部就班的认同和屈服，更是习惯嗜好。家境富裕一些的人家，买得起座钟，或买得起能够挂在墙上的时钟，其规模、形制和响动等均让人羡慕。童年时，我家的表始终不大，是摆在桌子上的，相貌普通，声音不够响，外壳一般都是搪瓷的，掉在地上会磕出斑斑黑点。我从来没有奢望过家里会拥有比这种小闹钟更引人注目的钟表。闹钟聚集与遣散一家人，大人按照钟表要求上班下班，孩子根据闹钟提醒上学放学，
没有堵车，很少社交，日子天天相同，钟表互互相似。我看到别人家的钟表也大多圆形或方形外壳，顶上缀着一双对称的不锈钢铜铃，金属零件的摩擦制造出钟表的声响，低沉、纯净、单纯、执着，一丝不苟，日复一日，提醒人、规范人，地老天荒，永不退场。当时的闹钟均为手动，无法一直走下去。为了保证正常运行，它需要人每天至少上一两次弦，才不至于沦为摆设。我的姥姥是钟表走动的忠实捍卫者，她日复一日地维护钟表，以此体现对家里大事小事的掌管。从每天擦拭闹钟、为之上弦开始，姥姥对时间提醒过的事项从来都不含糊，扫地、洗衣、进厨房、端上饭食或者出门买菜，从未摆脱钟表的提示。他也从来不会忘记每晚临睡前给钟表上弦，以保证全家人夜里在钟表滴答声中入睡，早上在滴答声中苏醒，人回家便受到钟表声音的迎接。钟表声响的日夜兼程从不停歇，标志着家里的秩序是正常的。钟表标志作息，也供秘密拆卸，叉叉叉叉叉叉，这样有节奏的声响，上海、天津、烟台或北京制造的郑重标注，令我肃然起敬，也让我其他所有的玩具相形见绌。玩具的吸引力与玩具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所拆对象的价值成正比，拆卸风险与拆卸诱惑成正比，风险大，诱惑和刺激自然不会小。拆卸钟表是件熟能生巧的事情，我发现只消拧开几个大螺丝，平日凛然人前的钟表顿时威严全失，冷峻堂皇的时针工具此时无奈地裸身示人，将所有内脏袒露无遗。机器依然不管不顾地发出叉叉叉叉叉叉的声响，但毕竟衣着呵护失去，发声方位裸露，终归尊严不复护佑。而在我这里，拆卸则慢慢演变为一种难以停止和戒除的练习，有时甚至纯属为拆卸而拆卸，打开装回去，再打开再装回去，越拆越想拆，越有风险越欲罢不能。如此时间一长，手就练顺了，对熟能生巧的执念导致我马虎大意，警惕渐渐失去。我后来才发现，钟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听话，有的时候因为一两个零件安不到家，或歪斜或错位，钟表竟难以复原。这种拆卸与组装的非专业化、经常化，有效缩短着钟表的寿命，越拆毛病越多，终于导致停摆。况且一次惊扰的后果会超过数次拆卸。有一次，父亲在我全神贯注拆表的时候，仿佛突然从天而降，我慌忙地将桌面上的钟表零件扒拉到抽屉里，结果事后让表上的零件就范，便花费了更多时间。我的这种拆卸成功地引起了姥姥和妈妈对钟表质量的埋怨，

0: 实在不明白，钟表怎么能够无故罢工，只能归咎于质量，并不会疑心别人做了手脚。我是背着他们的，他们并没有深究。等到闹钟终于有一天罢工了，爸爸便找自己手巧的学生前来修理。不管怎么小心，经过多次摆弄，家里的钟表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而且不管我怎么提高警惕，竖起耳朵拆表，还是能够与大人的监督意外相遇。就是在这种百般的提心吊胆之中，我克服种种险阻，拆卸了家里的每一只闹钟。家里的另一个物质声音源是收音机，它同样伴随了我童年的成长，给我带来更为严重的依赖症。收音机高科技、高效率、高颜值，是美好声音的专业制造者，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闻、音乐、电影、戏剧和曲艺等所有娱乐。我父母都是收音机的超级爱好者，除了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家里最珍贵、最重要的物品就是收音机了。从声音低沉、厚重、圆润、体积庞大的电子管交流电收音机，到声音尖利、不再有交流电杂音的半导体，再到体积更小的集成电路收音机。童年到青少年时期，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缺少收音机的陪伴。收音机的音量、节目是听人话的，都可以调节，只要出现在写字台上，收音机就最威风、最抢眼、最受人青睐。收音机与影院和操场上的电影、舞台上的红色节目一样，给我带来欢乐，滋润着我的心灵。收音机堪称人生观最便捷的灌输机，世界观最直截了当的培养员。人事、社会、生活的许多观念，我都是从收音机中得到的。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研究推进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三北工程建设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喀什地区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培训班开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3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发生重特大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排查整治，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增强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穿透性，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纠治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惩严处非法违法行为，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图纸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行为及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腐败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三管三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融入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健全完善联管联控机制，持续加强跟踪督办和责任倒查，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确保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密切关注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风险，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分析研判，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会议研究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势，发挥新疆资源、区位、产业、政策等优势，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日常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深化改革攻坚，扩大服务业开放，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服务贸易合作。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环境，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合作。

0: 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推进自治区三北工程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科学施策，精准防沙治沙，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质效。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林果、沙区种植、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改善、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要从严抓好项目立项、施工建设、后期管护等全链条管控，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行为，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近年来，喀什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 月浦湖县将绿色惠民理念落到实处，曾经闲置的边角地、零星空地，如今被打造成一个个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
3: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刘爱军：
4: 我特别喜欢在公园里散步，碰见邻居朋友们随便聊几句，心情自然就放松下来了。
2: 如今月浦湖县绿化面积已达409万平方米，建成各类公园37个，让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四季赏景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
3: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海日妮萨艾麦提：
5: 每天早晚在公园散步，闻着花香，看着满眼的绿，真心为家乡变化点赞。
2: 作为城北的核心生态地标，喀什市北湖公园经过规划建设、改造升级和精细化管护，已成为市民休闲健身、游客打卡观光的热门去处。公园占地3231亩，东西绵延约4000米，划分为城市湖岸公园、生态河岸走廊和生态湿地公园三大功能区。在修复河道生态、增强防洪排涝能力的同时，也构建起层次丰富的城市生态景观体系。
3: 喀什市民乌恰古利库尔班：
6: 下班之后来这边北湖走一走、逛一逛，跟朋友一起来这边健身，环境特别好。
3: 伊犁游客乌尔兹巴图尔孙：
7: 我是来旅游的，看看喀什这边的环境也是挺好的，拍个照片还挺出片的。
2: 生态宜居，重在建设，贵在长效管护。为守护这片碧水绿洲，喀什市城市管理局统筹运营，组建专业化管护队伍，分头负责园区监管、绿化养护、全域保洁与河湖清洁等工作，以常态化、精细化的运维举措，用长效管理守住生态美景。
3: 喀什玉龙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绿化部经理袁卓：
8: 我们认真做好日常管护，守好这片碧水绿树，让大家出门能感受到好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如今的喀什城市发展不断赋能民生福祉，宜居底色愈加鲜明，正稳步迈向生态优美、生活美好的未来。
9: 6月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4件，来信18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4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12件、固废污染11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3号，中央

0: 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6月3号，喀什地区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培训班开班，助力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掌握工作方法，转变角色身份，适配岗位需求，全面提升履职尽责能力，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援疆力量。地委副书记李红旗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
2: 本次培训班为期三天，围绕走进喀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等主题，采用专题授课、现场教学、分组讨论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紧密对接喀什发展实际和援疆岗位核心职责，针对性、实用性突出，全方位助力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融入喀什、服务喀什。李红旗指出，全体援疆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援疆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锚定援疆工作使命任务，稳步前行。要紧扣新时代援疆工作新部署、新要求，锤炼过硬履职本领，主动对标岗位标准，补齐能力短板，夯实履职根基，全方位适配喀什各项工作发展需求。要坚守初心使命，坚持实干笃行，扎根喀什热土，勇担时代重任，全力以赴推动对口援疆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参训援疆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紧扣喀什发展形势和岗位工作重点，以实干实际践行援疆初心使命。
3: 深圳援疆干部喀什地区招商局副局长、中亚南亚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何健：
4: 我将迅速地融入到工作岗位中，围绕产业援疆、聚焦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每一件事。
3: 上海援疆干部喀什地区工信局副局长魏阳平：
5: 更加深入地了解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一些情况，能够将与上海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双向赋能，促进喀什地区的产业能够实现更快更好的一个发展。
2: 山东省、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及地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第十二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等参加开班式。
1: 连日来，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喀什地区冬小麦陆续成熟，田野间一片金黄，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集中调配农机力量，全面展开机械化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2: 这两天，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全速开展收割、烘干作业，规模化、机械化作业让下收效率大幅提升。全流程机械化耕种管护，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更大幅提升了农田抗灾能力和粮食产能。
3: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种植户胡万能：
6: 预计亩产在550公斤左右，我们将2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预计两天左右可以全部完成抢收。
2: 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农田升级改造，通过土地平整、沟渠疏浚、水肥一体化改造等举措，形成了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标准化种植格局。
3: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党支部书记土拉丁吴斯曼：
7: 我们调度收割机械，有序入进农户收放收割，科学量筛，机器销售，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与此同时，刹车县冬小麦也全面进入收割期，当地组建专业农机作业队伍下沉田间，精准把控收割细节，有效减少粮食洒落损耗。
3: 刹车县巴格阿瓦提乡阿克切克勒村种植户阿卜莱提萨迪尔：
8: 今年我一共种了些几亩小麦，前期水肥管理到位，加上之后施肥，小麦长势良好。一见人工收割，一亩地要忙活大半天，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
2: 为护航下收安全高效推进，刹车县提前完成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常态化开展农机手安全培训，以精细化服务筑牢下收安全防线。
3: 刹车县农业农村

0: 机械化发展中心农机安全监理站站长托和塔西阿西木，
1: 前期完成全县5447台配套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杜绝故障农机违规作业积聚沙田，沙数期间也权益技术保障，精细化服务全力护航全县三峡小麦丰产丰收。
2: 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优质抗逆小麦粮种和科学标准化种植技术。各地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夏收农时，精准对接收割、晾晒、储运需求，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目前，喀什地区夏收工作正有序压榨推进，预计6月中下旬基本完成收割任务。同时，各地将无缝衔接开展复播作业。
3: 高考在即，莘莘学子即将迎来人生重要时刻。连日来，喀什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考前服务活动，为高三学子加油鼓劲，舒缓压力。
4: 6月2日，疏勒县八一中学举行2026年高考送考仪式，高一、高二学生代表依次上台，用真挚的话语为高三的学长学姐送上美好祝愿。
0: 疏勒县八一中学高三学生古丽尼嘎尔安外尔，
5: 三年来悉心教导、暖心鼓励，让我们底气十足，不负师长与家人期盼，用努力收获成果，向着心仪的学校奋力前行。
0: 疏勒县八一中学高三教师李阳阳，
6: 今天作为送考老师，内心满是期许与牵挂，我们全程做好后勤保障，做好心理疏导，叮嘱大家放平心态，从容作答，愿孩子们沉着应战，在高考赛场交出满意答卷，奔赴崭新人生征程。
4: 麦盖提县中医医院联合山东援疆医疗专家、地区维吾尔医院专家组成义诊团队，走进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中学、日照高级中学，开展爱心助考、健康护航专项公益义诊活动，帮助考生快速缓解身体疲惫，舒缓心理压力。
0: 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中学、日照高级中学学生艾丽菲热·艾克拜尔，
7: 今天医护人员给我们做了按摩放松，还教了我们安身放松的小方法，做完之后整个人放松了很多，我们一定会调整好身心状态，全力以赴高考。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喀什地区各县市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4: 6月3日，莎车县举办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宣传活动，在喀赞其街，各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资料、现场讲解演示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和游客开展生动的科普宣传，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我们总在忙碌中赶路，常常觉得生活平淡寻常，甚至偶尔会感到疲惫匆忙。可当我们放慢脚步，认真打量身边的烟火日常，就会发现生活从来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与美好。生活的可爱藏在细碎的烟火里，是清晨一缕温柔的晨光，是傍晚一抹绚烂的晚霞，是一杯温热的茶水，是一句暖心的问候，是平凡日子里所有不张扬却治愈人心的小美好。正是这些零零散散的可爱瞬间，拼凑起我们热气腾腾的日常，让枯燥的时光变得温柔，让奔波的人生有了暖意。而当我们读懂了生活的可爱，便会慢慢遇见、懂得、拥抱生活里的爱。如果说可爱是生活本来的模样，那爱就是生活最温暖的底色，是家人相伴的岁岁年年，是朋友同行的岁岁念念，是陌生人擦肩而过的善意温柔，也是我们热爱生活、不负自己的赤诚初心。可爱让我们看见生活的美好，而爱让我们真正拥有生活，温暖生活。人间烟火，万物可爱，岁月温柔，人间有爱。今晚我们卸下疲惫，奔赴美好，在光影与歌声里解锁生活的可爱，奔赴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往后的日子既能发现细碎美好，也能常怀温柔善意，既能拥抱烟火寻常，也能坚守心中热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可爱到生活里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嗨，我亲爱的朋友，别总抱怨生活无聊，瞧我们的生活里有多少可爱的瞬间。楼下的柿子树已经结果，枫叶悄悄染上了红色，这秋日美景特别可爱。街边烤红薯香甜的味道伴着火锅店里香辣的气味，这人间烟火特别可爱。跑道上少年们你追我赶，公园里的老年合唱队歌声悠扬，岁月静好特别可爱。路边的小花小草，正在睡觉的猫咪，忙忙碌碌的蚂蚁，生机勃勃特别可爱。春日的细雨，夏天的西瓜，秋日的硕果，冬天的腊梅，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世界博大，万物缤纷，处处可爱。生活百无聊赖，因为过它的人正意兴阑珊。生活万种风情，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人生的趣味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你是不是也羡慕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什么都特别有意思，活得有滋有味还有趣。其实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总是一帆风顺，而是他们懂得用捕大鱼的网去考量忧伤，而后用选面粉的筛子去捕捉幸福。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他们能把烦恼抖成包袱，将腐朽化为神奇。即便是一片树叶的摇曳，一朵小花的绽放，也能激发起他们的幸福感。我亲爱的朋友，想要美好的人生，不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也不是一定要经历惊心动魄的剧情。美好的人生就在当下，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去爱眼前人，去珍惜当下这一刻，去好好经营现在的生活，你会发现属于你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天开始到生活里爱，试着给每一天都赋予一点新鲜的乐趣，去解锁一个新地点，去探索一个新爱好，就像期待下一集的剧本内容一样，带着小惊喜去迎接每一天的到来。奔赴你想要的生活，就是人间值得。有人说，生活从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你期待什么就给你报酬，而是看到你做了些什么才给你奖励。我亲爱的朋友，生活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和体验。如果你只是待在家里玩手机，那你当然没有那些走出家门欣赏大自然感知风土人情的人活得有意思。如果你只是把眼光禁锢在当下的生活中，而不是去拓宽眼界，那你自然没有那些热爱学习不断更新自我的人有趣。时间可贵，别在唉声叹气中虚度时光，想做的事今天就迈出第一步，想见的人就尽快去见。这些期待与其总是在等待，不如尽快去实现。趁着大好的光阴去奔赴你所期待的生活吧，做你想做的事，就是

我们常常在时光里步履匆匆，追寻成长的答案。有人以为成长是奔赴喧嚣，追逐浮华，是不断向外索取，迎合他人。但走过一程又一程风景，我们才渐渐明白，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随波逐流的仓促蜕变，而是一场忠于自己愈发坚定的自我修行。它藏在三个温柔而有力量的关键词里，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真正的成长始于向内求。人生最珍贵的清醒是反观自我，沉淀内心，不再纠结他人的评价，不再焦虑外界的喧嚣，学会与自己对话，接纳不完美的过往，沉淀浮躁的心态，丰盈空洞的灵魂。向内求索是看清自己的短板，接纳自己的情绪，坚守自己的初心，在独处中沉淀力量，在自省中慢慢蜕变，活成自己最坚实的依靠。真正的成长贵在向前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经历都是成长的勋章。过往的遗憾，短暂的失意，沿途的坎坷，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枷锁，而是奔赴远方的底气。过往不恋，过往不忧，不困于过往的得失，不惧于未知的前路。把经历化作阅历，把坎坷化作铠甲，带着热爱与勇气，坚定奔赴下一程山海。真正的成长终在向阳生。生活难免有风雨，人生难免有低谷，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未失意，而是永远向阳而生。心怀温柔与善意，眼底藏着星光与热爱，在低谷中自愈，在风雨中成长，永远保持滚烫的初心，积极的心态，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热气腾腾的自己。向内求，修得内心从容，向前看，奔赴前路坦荡，向阳生，不负岁月温柔。成长本就是一场自我治愈、自我丰盈、自我绽放的旅程。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会向内深耕，学会向前奔赴，永远向着阳光生长，褪去青涩，沉淀从容，在时光的淬炼中活成自己的光与暖。此刻让我们怀揣初心与热爱，解锁成长的力量，共同迎接今晚的所有精彩。真正的成长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以为成长是一种年龄的累积，后来才懂得，真正的成长不只在年龄，更在于内心的丰盈。人生如棋，常复盘才能常精进。自省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自己的缺失而后改正，然后向上成长。盲目自大的人容易在错误中越走越偏，经常自省的人才能不断纠偏，找到正确的路。真正的成长还要学会在自己的领域里沉下心来，踏实深耕，路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不断充盈自身，才能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人生在世，或多或少会有放不下的人和事，如果总是耿耿于怀，最后伤害的往往是自己。生活犹如书籍，总要翻过一页才能书写新的篇章。既然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那就顺势而为，好的坏的都把它当成经历，坦然勇敢地去面对，拥抱变化。我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不在于想法有多完善，而在于执行力有多强大。目标近在眼前，可一直拖延怠惰，也只能停留在原地。路途再遥远，现在就开始往前走。

自会慢慢靠近。人总有惰性，常常不自觉地就犯了懒，为了难。而一个人最终变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辛苦和困境里是选择迎风奔跑，还是转身逃跑。有句话说得好，努力这个词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努力将使你的人生不平庸。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华丽转身，而是日复一日的精进与沉淀，在向着目标前行的路上用心去生活，用力去成长。美好的事物就会出现在前行的路上，愿你常勤勉，肯突破，不断丰盈生活的底色，成就更好的自己。

每一段闪闪发光的舞台，背后都是默默坚持的时光；每一次从容自信的绽放，都来自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打磨。我们常常会在奋斗的路上迷茫，会在看不见结果的日子里焦虑，会疑惑那些默默付出的汗水，那些咬牙坚持的夜晚，那些无人知晓的努力，真的值得吗？其实，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认真，岁月从不亏欠每一次坚持。所有看似默默无闻的付出，所有咬牙扛住的艰难时刻，所有反复练习的坚持与执着，都在悄悄扎根，慢慢沉淀，都在为未来的惊喜积蓄力量。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只有日积月累的耕耘。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坚持终将会有答案。也许回报会迟到，但努力绝不会白费。你熬过的夜，练过的每一遍，付出的每一分热忱，都会化作底气，化作光芒，化作你站在舞台上从容发光的模样。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终会在某一天开花结果，惊艳时光。今晚这里聚满星光，这里见证成长，我们将看见坚持的力量。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撰稿爱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40余载人生路，20多年基层情。6月8号至12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民。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高原吹来的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个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些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其实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是非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0: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不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1: 是啊，这个社交属性是非常高，同时呢非常适配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跟家人当中的一个连接啊，亲子独处的一些时光。而且它的一个装备非常轻量化啊，营地目前也比较完善，去到这些露营营地呢，它都有这种水电，包括说卫生间啊，所以也能让我们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

0: 4万亿元，那同时2026年预计还得涨，核心市场能够达到2919.5亿元，整体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1: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0: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呐、工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76.9%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1: 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啊，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0: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1: 是，也不需要远方着想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0: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呐、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这个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自由或者向往自由的那种照片，就感觉好像很麻烦。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露营并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露天的帐篷、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 好，组装好之后，然后再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

0: 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200%，那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1: 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营不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露营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露营，从字面本意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露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嗯，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露呢，不是说裸露无遗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啊这个偏安一隅啊，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啊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啊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啊，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0: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延续了百年的一个生存本能。那远古进化的视角就是一个写在山野间的露营发展史了，因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步从被动物栖息到被动栖息到主动露营，再到定居文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次的露营升级也都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首先就是远古时期了，我们在洞内栖息，那栖息，然后这个露营的雏形呢也是萌芽了。数百万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露，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荫草丛当中蜷缩着休息。那这个呢，也是最原始的露天栖息，没有搭建，也没有规划，没有秩序，完全就是依附着自然，随遇而安。而这个时候的栖息就是露营最原始的一个雏形，因为人类还在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活过昼夜，熬过寒暑。
1: 那之后进入到旧时代时期呢，做到了这主动的驻营，也是真正意义上露营的一个诞生。那在早期智人啊，随着这个古猿慢慢进化啊，双手开始解放，大脑也开始发育，人类也是挣脱了这种依赖天然居所的一个束缚，真正露营呢也就此诞生了。远古人口呢不断繁衍，天然的一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啊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啊，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啊，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啊，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彻底区分于动物的随遇而安，它有分工，有这个营建啊，有守护，有秩序。篝火呢是驱散野兽，抵御寒冷，那聚居抵御风险，临时居所啊庇护族群。露营呢也成为远古人类对抗这种蛮荒啊延续族群的一个核心生存技能。
0: 是的，那到了新时代的新时期的一个时代呢，那频繁的露营支撑了人类的文明扩张，随着石器工具越发的一个

0: 指人类的狩猎包括采集，还有这个迁徙的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几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1: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简易的一个茅草围挡呢就变成了固定的茅屋，临时的一个聚居点呢就变成了固定的村落。这露营也是人类定居文明的一个前身，先是有旷野之中的临时营居，才有土地之上的永久家园，先有随遇而安的一个野外营建，最后才有万事灯火的这种城池村落。
0: 没错，所以说从远古百万年前的一个生存刚需，再到现代的一些休闲生活，露营的形式虽然说一直在变，目的也在变，但是内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拆开字面来说，回望着一些这个进化史，其实大家也能够读懂，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夜晚上看星，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的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轻。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0: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儿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

0: 陆隐元年了。
1: 是的，那陆隐呢，凭借他的一个陆沉静、体验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三月，陆隐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陆隐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0: 嗯，是的，那陆隐的引领者，陆隐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1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那并且逐渐向不同年龄层次逐渐的扩散起来了。随着陆隐市场的一个火爆，大众对其期待和要求也是水涨船高。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陆隐爱好者，中国陆隐的群体充分的继承了古人的一个传统，那追求更加精致的露营体验，他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装备的设计感、生活感、美感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那同时也希望借助于潮流感、科技感的一些装备，表达消费者个人的一个个性化主张了。那同时也催生出了市场的一个需求，露营经济的背后也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了。
1: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0: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器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个玉器塔什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你推荐哪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露营，那同时大家也想知道，就是露营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其实新手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装备，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那很多人觉得露营的用品种类繁多，有一些是侧重在舒适上面，有一些侧重在轻量化上面，而有人喜欢驾车到露营的地点，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徒步到露营的地点。那露营用品也没有一定的好与坏，清单最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你喜欢徒步，走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找个地方随便休息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可以背在包里的了。那首先就是露营的帐篷，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帐篷包里面一定要有帐脊、帐外、内帐，包括外帐，包括帐杆以及帐钉。那内外帐双层设计，可以减少水蒸气聚集在这个营内，那保持帐篷内的干爽。那同时外帐采用防水的一些物料，那经过每小时每平方米2000毫米的一个防水性的一个测水量，不会渗水。选择露营帐篷的时候，也可以按照人数的多少来选择。如果住的人多了，我们就选大一点的；住的人少了，我们就选小一点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背包的一个选择。其实外出露营呢，大概50升左右的一个背包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有需要携带更多的一个装备呢，需要更大的背包。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带了过多的装备，也会让身体的负荷过重。那如果不是经常运动的人，建议整套的装备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5%。假如你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负重呢就不要超过9公斤了。那此外呢，负重系统有助于分散重量到下半身啊，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肩膀上，也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平衡。
0: 嗯，是的，而且像这样的露营，我觉得也需要这种野外的包，不是说就是随便自己平时用的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露营必备的一个东西，睡袋。如果说你打算在野外过夜的话，首先我们就要选择睡袋了。那选择睡袋要注意身高和睡袋的一个长度，过短的睡袋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被束缚住，难以转身。那过长的睡袋呢，除了增加不必要的一个重量，睡袋内空间越大，身体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暖，所以说夜间也会觉得比较寒冷。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度、宽度，那这样的一些睡袋。如果说小朋友也要在外面住的话，买睡袋的话，家长要考虑到小朋友发育期间长高快，还有就是今年刚好适合的睡袋，明年可能就会有点点小了。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和睡袋的一个舒适温度。睡袋呢一般都会标示这种舒适温度，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气温来选择。比如说在20度的气温下选择20度左右的一个睡袋，那要注意这郊外的气温呢往往要比我们市区要低一些，所以要选择舒适温度更低的一个睡袋才行。
0: 没错。那还有就是有帽兜和没有帽兜。那没有帽兜的睡袋更加适合睡觉时转身的人，因为头部往往是最容易散失热能的一个部位，有帽兜的睡袋可以更加保存体温，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包括重量的一个选择。那羽绒睡袋是最轻的，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贵。那化纤棉呢一般会比较重，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0: 没错。那除了睡袋以外还有睡垫，因为这个睡垫除了提高睡眠舒适度以外，也可以隔绝地面上的一个寒气。睡垫一般分为这个泡棉、充气以及自动充气3种。泡棉是最轻巧，比较容易展开，也很容易收纳的，缺点就是体积比较大，携带的时候有点麻烦，可能会绑在这个背包的外面，或者是在车里占一定的空间。那充气呢有不同大小及厚度，那根据物料不同，重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就比如说款式多样，自动充气包括夹层当中海绵带有自动充气的一个效果，通常会比这个充气垫要薄一些。
1: 除此之外还有枕头的一个选择。那充气枕头一般比普通的枕头能节省空间和重量，提高这种露营时的一个睡眠质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主食的一个用具啊。初次尝试这种露营的朋友，最好带这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食物，比如说汤面啊，或者说泡面啊，小火锅啊，也不要忘记带主食用的一些燃料。
0: 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像我看的那种解压视频了，大雪封山，然后在野外露营，然后自己搭个房子，充一个床，然后把这个电暖打开，带着小动物。那我们底下说的可能就是平时和朋友们出去游玩，带着家人一起露营的东西了。那就是露营的桌椅，如果说能够带这种桌子或者椅子，露营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篝火台，非常推荐，因为很多的营地可能有规则的一个限制，那多数

0: 的露营地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就是把火点起来的，一定要使用专业的篝火台，比较安心的享受篝火的氛围，而且比较整洁干净，践行着无痕户外的一个理念，也不会把人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这个木板烧坏。
1: 是一般的篝火台呢，它包含篝火台底板加炭床，还有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纳袋，买这种可折叠的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燃烧器和炊具的一个选择。那露营美食的它的一个氛围感呢，全靠这种这个靠谱的炉具，包括说炊具去撑起来的。日常的一些家用锅其实也能临时替代，但是露营明火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耐高温、轻量化，包括说收纳不占地儿的一些专用炊具和餐具，那煮茶做饭也会更加的顺手省心一些。
0: 没错，那就是露营灯了。露营灯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入夜之后呢，营地的氛围比较有安全感，点上一盏就会特别有安全感。那靠着一个露营灯能够照亮营地的一个地线图，同时也可以保障夜间行动的一个安全。同时最重要的是柔和的一个灯光可以烘托氛围感，是露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氛围感好物。但是我们提到这些可能就是需要在野外住的时候，同时还有这种磁扣的迷你夜灯，包括挂绳的一个充电，包括灯笼等等。那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的露营有点像小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特别爱去农家乐，就买水果，然后就叫上三五好友钓个鱼啊，然后搬一个凳子往那一坐，然后自己穿一穿烤肉，然后或者在里面点一些吃的，在农家乐里一待就待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是往舒服县那边叫喀什花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老带我去，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可以骑马，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车可以坐。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露营了，但是当时都是农家乐统一的一个称呼了。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之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节目呢，是由我给大家带来一些经典并且励志的书籍啊，分享出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没有给各位带来就是某一本书籍的一个分享，反而呢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跟大家带来就是一部分的励志的书籍。为什么说要给大家分享励志的书籍呢？最近马上临近高考啊，那当然任何时候我们都知道拿起一本书都是正确的选择，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需要轻松的阅读心情，需要重整状态积极前行。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也喜欢书籍读书，如果说你想在书中寻求宁静和力量，那如果说你刚好现在也是在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不妨呢继续的听下去以下的节目。那今天呢，小帕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包括豆瓣、微信读书、当当三大平台高分的一些励志加情感类 TOP 10的好书啊。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没有熬人的鸡汤，没有沉重的篇幅，每一本书呢读起来都轻松舒服，却能够在字里行间呢攒满勇气、温柔与成长的力量。如果说啊，恰好今天小帕给大家分享的这几本书籍当中正好有你感兴趣的，那不妨开始阅读，任何时候读书呢都是最好的开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籍呢，其实是在往常节目里呢也跟大家提过啊，就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籍的作者呢是塔拉·韦斯特福，当然这是一本让无数人读完重拾勇气的自我觉醒之书。真实的人生故事比任何鸡汤呢都有力量，作者从大山的禁锢与原生的枷锁当中挣脱，靠读书改写命运，告诉我们真正的救赎啊，从来不是依赖他人，而是勇于重塑自我。当然也有朋友说，之前读完他就是读这本书之后呢，恰也能够读懂心有山海便不惧路远。那让我们放下过往的束缚，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做自己人生的掌舵人。

山这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今天呢也是致所有即将高考的孩子们。十年寒窗磨一剑，一朝出校是锋芒。距离高考呢不到几天的时间，将近1400万学子历经数个日月的苦读，即将踏入高考的考场。每当这时候呢，都会有不由地想起这个作家，也就是塔拉啊，说过的那句振奋人心的话：教育给我新世界，给我生命的无限可能。当然，作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塔拉对于读书的重要性啊，也是深有体悟。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他啊。他17岁之前呢，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生活充斥着贫穷、蛮荒和愚昧。后来呢，他通过自学考试考入了大学，一路上呢向上所求，攻读到剑桥大学博士，还被《时代周刊》评为了年度影响力的人物啊！可以说是读书是让他脱胎换骨，书写了崭新的人生。

然这本书籍的推荐理由也有那么几个啊，因为这本书籍当中不只是给我们一些人生的一些励志我们的句子，或者说怎么就是启发我们怎么样啊，其中有很多关于咱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啊如何，比如说塔拉的故事啊，他告诉我们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而不是说逃避，只有勇敢的去面对才能够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自我的救赎。再一个就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个我们都耳熟能详了嘛，对吧？知识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武器。那塔拉他也是通过自学考入了大学，实现了人生的转折，这也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要去珍惜学习的机会，不断地提升自己。当然其中还有第三点，家庭教育与成长。家庭教育呢，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当然在塔拉的故事当中呢，他的父亲和母亲的教育观念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让我们呢再次的思考，作为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教育孩子，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呢？当然还有最后一点，追求自由与尊严。在作品当中呢，塔拉追求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自由，更是人生的尊严。他勇敢地逃离了他的原生家庭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当然这也让我们认识到每个人呀，他都有追求自由和尊严的权利，我们要勇敢地去争取。当然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位读者朋友发来的他的一个阅读感悟啊，他说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砌，而是一场自我重建的旅程。塔拉的故事最动人之处啊，在于他打破的不仅仅是没上过学的命运枷锁，更是原生家庭赋予的知识牢笼。从坚信父亲的偏执这种的一个教育，到勇于质疑既定的人生脚本，那教育也让他拥有了审视自我世界的勇气。原生家庭的伤痛或许无法避免，但人生的主动权它永远在自己的手中。塔拉的突围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割裂，而是在接纳来路的基础，重新定义归途，就像是书名所欲吧，飞往你的山，无关海拔高低，而是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栖息地。这本书让我们明白成长的本质啊，是敢于挣脱既定的命运，用自我教育与自我觉悟活成自己认可的模样。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比较励志正能量的书籍的分享啊。刚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当鸟飞向你的山这本书籍啊，其中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朋友发来的阅读的感悟，以及呢推荐这本书籍的理由。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想给大家说几句分享几句吧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经典摘录啊。书中说，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更有分量。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而不是他们指给你的山。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你可以每天都想念一个人，但仍然庆幸他已不在你的生命中。我不再是父亲养大的那个孩子，而是我自己选择成为的成年人。

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决绝。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一样有力量。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拿到一手好牌，而是在于打好一手烂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别人的评价，而是在于自己的接纳。我们的生命中都有一座真正的山，属于我们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能够像鸟一样飞往我们自己的山。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比较励志正能量的书籍的一个分享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来聊了聊这本来自于塔拉，作者塔拉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籍，以及也来说了说他的一些推荐理由啊，也是一本非常正能量啊，有给人带来光亮的一本书籍。那在接下来呢，也继续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呢，是来自路遥，作者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籍。当然，这本书籍都说最适合就是一些啊平凡奋斗的这种人啊，可以说是就是正在经历一些事情的人，适合他去读啊，因为也是一本非常励志的书籍啊。只有说，其中啊，怎么说呢，也跟大家分享他其中说到的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段内容吧，就是说平凡从来不是平庸，用力奔赴认真热爱的每一天都自带光芒，他是走好每一步就是最好的前行。所以说其实他的一个内容大概他要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能量，是跟咱们之前说到的这本《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籍当中给我们带来的

能量是差不多的啊，也是让我们勇往直前，就是啊，去接纳自己啊，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等等的一系列这种正能量的内容。简单来说一说这一本《平凡的世界》啊，据说它也是以这种七八十年代呢，它作为这种背景，围绕一些啊、兄弟们啊，就是成长的一展开的，讲述的是当时的一些普通人啊苦难当中挣扎奋斗的人生。书中刻画的也是各色的一些乡土人物，记录着城乡变革下的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还原一代人艰难求索啊，包括坚守理想的一种平凡人生。这本书呢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啊，但是呢他用这种质朴的文字诠释着生活他本色。当然孙家兄弟其中就是书当中说到的孙家兄弟啊，直面贫穷挫折仍像这种向阳拼搏，教会读者正视困境，作品呢也是扎根现实，兼具人文温暖，既能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一个变迁，也能够从中呢去摄取到一些直面生活的勇气吧，可以说是。推荐的第三本书籍呢就是《被讨厌的勇气》这一本书。当然这本书呢它其实读起来会更加的轻松通透吧，没有说有这种晦涩的理论，用这种对话形式呢去拆解讨好型人格他人期待的这种枷锁。它呢也是会教会我们一些人生的苦恼，就是烦恼大多呢源于人际关系，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就是被做自己的底气，就是说做自己的底气是来自于被讨厌的勇气。读这本书其实也能够让我们卸下内耗吧，就是放下对他人眼光的一个执念，坦然地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带着我自坦荡的这种从容去奔赴新的一年的一个生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人间值得》这本书了啊，这本书它讲述的是90岁心理医生的一个处世谏言啊，是一本读起来暖融融的小书，没有说有宏大的道理，只有朴素又真诚的人生感悟。其中恒子奶奶用一生的阅历告诉我们，就是书当中啊，不必追求完美，不必焦虑未来，平安健康三餐四季，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是足够美好。有朋友说每次读到他啊，读懂这本书，每一次在二刷三刷这本书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一杯温茶啊，抚平焦虑与浮躁，教会我们用平和的这种心态呢去接纳生活，温柔并且呢坚定的去走好每一步。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

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籍呢，也是一本非常正能量的书籍啊，就是《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这本书。当我们想要去改变一些无法改变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个意志力薄弱的失败者。分清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和什么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当然就是真正的改变的开始了。利用我们宝贵的时间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值得我们去改变的东西，我们的生活呢就会少一些自责，多一些自信。那这样啊，我们对于我们是谁和我们在做什么，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当然本书当中呢，它也是讲述了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一切的这种固有的认知啊。书中结合很多的一些研究啊，学科的一些研究，清晰地划分了人自身可以改变与不可能改变的一些部分，比如说情绪、行为习惯可以调整，而天生气质部分的一些生理的特质难以强行扭转。作者也是引导读者呢，这种停止无谓的内耗啊，教大家分辨改变的边界，学会接纳无法改变的自身特质，专注发力可以改变的领域，实现与自我和解，以更从容、更理性的这种方式呢，去实现自我的一个成长，收获内心的平和与幸福。想要跟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它也是因为这一本《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它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学吧，就是说积极啊，极具实现指导意义的一本书籍。本书呢也是打破了刚才说到的，就是只要努力就能改变一切的这种执念吧，啊，去清晰的划分出了可以改变与不可改变的自我特质。读者也是跳出了盲目自我否定、强行改变的这种内耗困境。当然它不是这种灌鸡汤类型的啊，不讲大道理，而是说给出务实的自我认知的方法，引导我们呢去接纳天生的局限，不再与自己对抗，同时呢把精力聚焦在能够改变的思维习惯上，真正的实现自我和解。对于常常陷入一些焦虑、自我怀疑、完美主义的这种人而言呀，这本书也许能够抚平内心的纠结，教会我们以更加的包容的心态看待自己，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呢去成长，也是实现内心平和、提升幸福感的必读佳作之一了，也能够帮我们每个人呢找到与自己相处的最佳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最近确实在迷茫纠结啊，要看哪本书，但确实是想要去读完一本书，我觉得不妨你可以选择这一本《认识自己，接纳自己》。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一小时时间呢也过得很快啊，马上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这一波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的最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书籍，是叫把时间当作朋友。如果说你想改变自己，或者你目前的处境呢并不令人满意，那就一切从简，找一个你觉得该给你带来改变的行动，然后去做就是了。不要怕碰壁，不要怕失败，那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还是那句话，失败它并不可怕，因为你总是要失败许多次才能够有结果。并且全天下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失败，怕什么呢？关键在于在每一次挫折之后能否汲取到一些教训。只要能够得到一些教训，然后自我的调整，那就是你的进步。为什么说推荐这本书籍呢？本书呢，它是跳出了传统时间管理的一个挤时间、做计划的这种固有思路啊，提出时间无法被管理，能够管理的只有自己这一核心的观点。作者也是结合自身的经历，去拆解成长路上的心态、学习、实践、积累等关键的问题，阐释了长期主义的这种价值。书中呢没有空洞的鸡汤，而是用通俗易懂、直白的这种语言呀，去讲解如何克服浮躁，摆脱急于求成的心态，依靠持续行动与耐心积极，借助时间的力量实现自我的蜕变，适配学生、职场等新人等这种阶段的青年啊，都去读。其中他呢也是说到了观念的一个颠覆，破除认知的误区，打破靠记忆压去扎实这个宅时间，就是说挤压一些时间就能够快速的成功的这种错误的想法，引导读者朋友呢去正视时间的规律，明白成长从来没有捷径，从根源上戒掉急功力尽的尽力的这种心态啊。第二个呢是落地性的一个强啊，强调的一个落地性强，方法实用、可执行等等，就说围绕学习、思考、行动、自律、人脉等青年成长核心场景呢，给出了具体的一个做法。不空谈理论，日常学习、工作、自我提升都能够直接的去借鉴啊。那第三个呢是内核的一个稳定，适配青年成长的阶段。当下年轻人呢也是比较容易陷入一些焦虑、内耗、半途而废的困境啊。当然本书中传递的是耐心、坚持、踏实积累的这种处事态度，帮助人呢沉下心去深耕，树立长远的人生规划。最后就是语言的一个通俗阅读，它的阅读呢是比较门槛比较低吧，可以说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行文整个是比较朴实直白的，没有这种晦涩专业的术语啊，读起来也是轻松易懂。无论是说碎片化的时间去阅读，还是系统的去品读啊，都能够有所收获。这也是我今天推荐大家读这本书的一个理由了啊。那如果说你最近确实是想要读完一本书，然后呢又在纠结要读哪本书没有把握啊，不妨去选择这一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把时间当作朋友，就是从最基础的咱们来入手。说不定你可以收获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惊喜。那到这里其实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朋友们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别的一些书籍的内容，或者是自己也有一些分享，还依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零距离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我们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那我们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